0: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情人到大街转转，喝点小酒，抽点。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
2: 就是欺骗我，你说瞎话，你们家是大财主吧？哎呀，恩公啊！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啊！有话咱屋里再谈吧。等到屋里头，有人给沏茶，打手机板。鲁达多日颠沛流离，今天总算享了福了。喝着茶水，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金老汉才说：“半路上啊，我没跟您说全呐。”我们不敢上东边去，奔北边来了。在路上啊，遇上个同乡，到雁门县这一带来做买卖，把我们爷俩就带来了。一开始啊，住在店房里，本地有个大财主赵员外。哎呀，这人才好呢！赵员外一心想娶一个外室，没有合适的。经我这同乡给介绍，我们爷俩就同意了，给赵员外做外事。您可别笑话呀，哎，鲁达说这算什么？什么叫正事？什么叫外事啊？哎，吃口饭就行呗。是啊，哎，我这姑爷挺好，对我们爷俩果然不错。这不是给买的房子，拨的仆人，要什么给什么，这人心呐才善良呢。你住长了就能见着他了，他有时候在家里，有时就到这儿来。其实说了半天呢，什么叫外室，就是小婆子。在那封建社会，有钱的人三妻四妾，这是常有的事，也并不奇怪。就是金老汉妇女这个处境，如今落到这一步，也就是不错了。鲁达也挺替他们高兴。老头说：“你等会儿啊，我给我女儿送个信儿，叫她来拜见恩公。她住的后院的楼上，和后院还带楼的。”时间不大，金翠莲来了，见着鲁达大拜了六拜。不知道拜多少拜好了，眼泪也掉下来。恩公长恩公短啊，没有您救我们，我们哪有今天。老头也跪下了，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这鲁达这个人的心软，受不了这个。鲁达用手相搀，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这算不得什么，你们别挂到嘴上。这爷俩是吃的掌灯，这酒席还没散，他正吃着呢，楼下一阵打乱，人喊马嘶，别让他走了，他走不了。哟，鲁达赶紧把筷子放下来，推开楼窗往外头一看，来四五十号，还有骑着马的，有的拿着刀枪棍棒。鲁达赶紧把窗户关上，我说老人家坏了，官府来抓我来了，他们的耳目真灵通，怎么我刚到这儿他们就知道了。老头也吓坏了，开个窗户缝往楼下一看，老头乐了，哈哈哈哈，误会误会，来的不是官府的人，是咱们自己人。看着骑白马的那妹，那就是我姑爷赵员外。我下楼问问他这是为什么。老头下了楼了，鲁达不相信，开开楼窗户看着，一瞅金老汉到了骑白马那主面前，嘀咕了几句，那个人也乐了，赶紧甩凳下马，把手一挥，带领那些人全退去了，把那个人一直领到楼上。等见了面，鲁达一看，这主不到四十岁，比自己高着一拳，面似银盆，三绺黑胡，五官端正，一派的正气，一看呢就是个好人。金老汉赶紧介绍，哈哈，我说这就是赵员外。

0: 我说姑爷啊，你不是常听我们爷俩叨念吗？这位就是我们，好像那意思来找便宜。我一听火往上撞，领着人来抓来了，结果是误会，闹了半天是我内人招待恩公。鲁达明白了，闹了半天这家还是醋坛子，哎，这是吃醋，好嘛，真是一场误会。鲁达哈哈大笑啊，赵员外说这哪行，不能在这儿，恩公啊，请到我家去，我家住在七宝村，离这十里地，到我家一住，你哪儿都甭去。鲁达一看他出于至诚，跟他去的确好，住在这儿出入也多有不便呢。就这样，骑着马，赵员外接着他到了七宝村，打这儿之后他就住下。这赵员外天天吃饱了没事陪着鲁达长谈，等谈到枪棒和武艺这方面，鲁达这才发现赵员外啊，感情也会两下子，越谈越投机，越处越亲密，两个人居然弟兄相称，是形影不离。书说简短，鲁达在七宝村就住了40天。这天赵员外没事，两个人正在谈话的时候，金老汉跑来了，胡子都飞起多高来。哎呀，恩公啊，姑爷，大事不好了。啊，出什么事儿？昨天开始有3个制宫的人到了我们那块儿了，探头索脑，问这问那，寻根问底，就问起恩公来了。绝不是好事儿啊，希望你们速做准备，以防不测。鲁达闻听顿感一阵紧张，哎，我就知道迟早得有这么一手。我说金老汉啊，我住这些日子我非常感谢，我不能再待了，给你们惹来麻烦我于心不忍，现在我就走。赵员外说那用不着，你就住在这儿，外边来的事情由我挡着。不，我可不是那种人，你为我受了株连，我就死也闭不上眼睛，我这非走不可。最后赵员外就问恩公，但不知你离开我这儿有投奔的地方吗？
1: 没有，走到哪儿我也不清楚，撞大运吧，实在走不通，有个死字在那顶住了。
0: 恩人那何苦呢，我倒有个主意，只是怕恩公不肯。
1: 什么主意你说吧。
0: 离这40里地是五台山，五台山上有座古刹，是文殊院啊。我跟文殊院的老方丈智真交情莫逆，远在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就是庙上的大施主啊，到了我这辈上跟庙上的关系仍然是那么亲密。我的意思是说呢，如果恩公愿意的话，能否去当和尚，把头剃了一当和尚，这可就保了险了。那智真长老也是手眼通天，官府的人断不敢上那儿抓财办案，不知恩公能肯否。
1: 当和尚这玩意儿别扭点儿，不过呢能躲过风险也是一件好事。妥了，就这么办。
0: 您愿意了？
1: 愿意，
0: 那太好了。要愿意的话，明天我就送您奔五台山。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赵员外准备了2乘轿子，4彩礼物，封了200两银子，让鲁达坐一乘轿，自己坐一乘轿，起身赶奔五台山。金老汉妇女前来送行，万语千言，但自不必说，最后是洒泪分别呀。这样，鲁达跟着赵员外，一直来到五台山。

山文殊院。那五台山还了得吗？在当时，他跟普陀山、九华山都称作佛门圣地，和尚也多，香火也最盛啊。这五台山文殊院大小和尚都超过千人，您算得有多大了？等了庙前落轿，赵员外鲁达全下了轿了，仆人在后边跟着，早有人到里边给送信去了。可时间不大，里边的首座大山的人累了，也在这歇歇腿儿。就这样，首座和尚把他们让进凉亭，让他们在这歇着喝着水，有人给老方丈智真送信去了，也就喝了两碗茶吧。智真长老亲自来迎接，后边带着大小和尚100来人。双方见面之后啊，大和尚打问讯送法号，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谭月今日怎么有时间到碧刹？谭月就是这赵员外。赵员外赶紧以礼相还，方丈，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今天见老方丈有一事相求。好好好，咱们里边谈，里边谈。说着话往里走，等进了大庙，鲁达往左右看看，好嘛，这庙得有多大，看这意思能有十几层大殿。山门外有一对丈八高的金刚，哼哈二将把门，正中央有横匾文殊古刹，顺着当中的甬路往里走，穿宅过院，走一层又一层，才到了方丈。进屋一看，古香古色，非常宽大，正中央一张禅床，上头放着蒲团，智真长老坐到禅床上，让赵员外坐的客位，这鲁达也坐下了。赵员外一拽他的衣服，我告诉你的话你别忘了，你上这儿来当和尚，你怎么能坐着呢？你得委屈委屈站在我身后。这规矩还真多，我也忘了。这鲁达垂手站在赵员外身旁，说了几句话之后，赵员外吩咐把礼物献上。这四彩礼能是一般般的吗？全是名贵的绸缎，名贵的药材，还有一部分珠宝，200两白银。智真长老一看，阿弥陀佛，请问谭月，不年不节你送这些礼物作甚呢？哈哈哈哈，这是我孝敬方丈了表寸心呢、好吧，既然如此，老僧可就猜黑了，把礼物烧下。是，有人把礼物接过去了。然后老方丈问赵谭月，方才你说有一事相求，那你说吧，有什么事情？凡是老僧我能办到的。老方丈，我先给您介绍个人，就是他，他是我表弟，名叫鲁达，他是军汉出身，因为看破红尘，打算要落法为僧，恳请方丈大发慈悲，能答应这个要求，最好能收他做一名弟子，我就感恩不尽了。智真长老打量鲁达，这时赵员外一拽他，那意思过去磕头啊。鲁达这才过来，赶紧撩衣服跪倒，方丈在上，山下有礼了。这一说话跟打雷似的，两旁的和尚抿嘴都乐了，心说你吵吵什么，就你这模样好像凶神似的，还跑这儿出家呀？老方丈肯定不能答应。可智真长老看了一看，

年里平身吧。赵太岳他是你的表弟，仗势。好，容我跟手下人商议商议。来人呐，外边准备素斋。知客僧请着他们二位出去吃饭去了。屋没人了，人家得研究研究。这时候首座都寺、监寺、知客、书记，这是和尚的名册。1000来和尚，没人管着哪行啊？一共30多个头头，全围拢在禅床的周围。还没等智真长老说话呢，这些和尚们先说了：“师父，方丈，此人面带凶气，面目狰狞，收不得，收不得呀！要把他收下，酒后必然惹乱子。”大伙异口同声，全不同意。老方丈一皱眉，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尔等都知道，赵谭月乃是咱庙上的大施主啊，咱怎么能得罪人家呢？再者一说，看人不能看表面，光看他长得凶，就断定他不是好人，就武断地说将来要惹麻烦，这也不对呀。哎，我看还是收下为妙。这方丈合适吗？望您慎重考虑。老佛爷有法旨，让我们放心，尽管剃度于他。佛爷还说，此人心地良善，秉性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搏杂，酒后却得清静，正果非凡，汝等不急也。大伙一听这佛爷的指示，谁敢违背？其实有些人心里跟明镜一样，知道老方丈这叫弄景，既然这样就收下吧。所以等他们吃完饭之后，又把赵员外鲁达请进来。老方丈至真表态愿意收鲁达为徒，赵员外喜出望外呀，这不能回家就住在这儿，缺什么用什么他得张罗呀。像那僧帽、僧鞋、僧袍、袈裟、法器，那玩意儿也不少钱呢，都得用银子。开列个清单，赵员外一算计，光这笔花销还得200银子，马上命仆人赶紧回家去取，取500两来。又拿来500两银子，老和尚自然高兴了。选良辰挑吉日，就在这大殿钟鼎齐鸣，香烟缭绕，率领千余和尚先拜了3世佛，然后开始给鲁达剃度。得剃脑袋，有长刀的，让鲁达跪在佛前，把头发分成9股，一刀一刀剃，剃一刀还念一段经。哎呀，鲁达心说话，完了完了，没想到活到31岁当了秃驴了。谁知道在文殊院筛压是吉凶还是祸福。鲁达在五台山文殊院落发为僧，把脑瓜剃了个倍儿亮，长刀的刚要给他刮胡子，他不干了，从那儿一跃而起呀、啊！等等等等等等，我咱商量商量怎么样？筛家最喜欢胡须，这玩意给我留着，没事儿，我捋一捋，觉着心里头痛快。在山上出家的僧人，谁听过这种词儿啊？大伙一听，哄堂大笑。智真长老把脸往下一沉。哗楞楞楞楞楞楞，一晃掌中的金顶九连环

0: 左家速见。然后他对鲁达说，汝听着，寸草不留，六根清净，与汝剔除，免得争竞。贴，
1: 是是是，
0: 刷一刀，胡子剃下去了。鲁达一摸这下巴颏和腮帮，呵，觉着这个别扭啊，没办法，在这儿就得听人家的。剃完了之后还不算，监寺把他引到禅床的旁边，让他跪到智真长老的脚下，由真长老给他摸顶受祭，用手摸着他的天灵盖，似唱非唱，似讲非讲，老当家的微闭二目，声音洪亮，如记着出家之人讲的是三规五戒。三规者，一要皈依佛性，二要归奉正法，三要归敬师友，汝知否？鲁达呀也听明白了，不知道怎么回答。
1: 筛家听清了，哗，
0: 人们又乐了，心说什么词儿啊？什么叫筛家呀？你就说弟子知道了，那就得了呗。长老又把九连环晃动了一下，然后众人才鸦雀无声。真长老接着往下说，无戒者一不要杀生害命，二不要偷盗摸取，三不要奸盗邪淫，四不要贪酒失荤，五不要胡言妄语，若知否？
1: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要牢牢记住。
1: 是，
0: 这阵儿首座过来了，往上奉献衣钵戒牒，就是那度牒。度牒是什么呢？就是和尚的证明。你光穿上和尚的衣服那不行，得让老方丈给起个法名。老方丈寻思了片刻，这样吧，从今之后你的法号就叫智深。赵员外一听给他提醒，还不叩头谢老师赠法号之恩。
1: 多谢方丈，多谢师父。
0: 从这开始，鲁达就叫鲁智深，你这名是他的法号。然后又举行法事。哎呀，鲁智深心说，感情吃哪行饭也不容易，过去我没接触过和尚，不懂得这里的规矩，感情这里边这事儿老了，有些事儿让人啼笑皆非。忙活了两个时辰，收弟子的仪式这才结束，然后由监寺把他领下去沐浴更衣，脑袋也剃了，衣服得换呢，俗家的衣服不行，从里往外。这回鲁智深里边是灰布僧衣，胖袜云履，外边披着袈裟。他把俩胳膊竖起来看了看，这玩意儿不错呀，穿着挺得劲儿。二次回来拜见老师，接下来赐斋饭。从这儿开始不行动荤腥了，都得吃素的。可赵员外一看一切就绪，安排妥帖了，家里头一大堆事儿不能再久留了，这才提出向老方丈辞行。老方丈也是恋恋不舍，一看去意已决，也不便挽留了。临行之时啊，赵员外跟老方丈说，老当家的，我这个表弟军汉出身，性情粗。

初入佛门，不懂得规矩，万一有个闪失，万望老人家高抬贵手，看在我薄面之上多加原谅。老和尚点点头，谭月尽管放心，老僧知道这赵员外真是场面人，比方说给首座监寺督寺知客书记，这都是当头的和尚，每人都送了一份礼物，让他们关照鲁达鲁智深。交代完了，又把鲁智深叫到没人的地方，压低了声音，恩公，我要走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您的脾气秉性啊，您跟过去不一样，现在是佛门弟子，理应谨守三宝的佛规呀。你放心，虽然我不在文殊院，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你的零花钱，你的一切一切全包在我身上，如果我有空就来看你，你有哪些困难尽管命人去给我捎信儿。哎呀，好心人啊，我这就感恩不尽啊。你放心，山崖从此往后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一定谨守佛门的规矩也就是了。哎，那就好那就好，那保重吧，我告辞了。哎呀，临行之时，鲁智深把他送到山门外，眼含痛泪挥手告别。赵员外坐上轿子带着仆人们走了。鲁智深回到文殊院，有知客的和尚领着他前院后院转悠转悠，你得熟悉熟悉环境，哪是大雄宝殿，哪是三世佛殿，哪是观音殿，哪是地藏殿，还有什么念经的经堂啊，甚至吃饭的伙房厕所都交代的清清楚楚。最后把他领到文殊院紧后边这层院子，这院里还栽着不少的树木，环境清幽啊，一拉六有十间房子，推门进去一看呢，这里边有100多和尚正在这五心朝天闭目养神练习打坐的功夫。原来刚入文殊院，这第一步的功课就得在这儿完成，你和尚必须得做，这个做功可要命啊。哎，这就是佛门所说的禅功，也叫坐禅。一般的人腿发硬，要不会盘腿可要了命了，比上行都难受。唐头僧赶紧迎接，监寺告诉给他找个床位，能没有空地方吗？就这样给他加了一张床，放了一个蒲团。监寺告诉他，智深呐，从今以后你就在这块做工，所用的东西都放在床下，有什么事儿要请示唐头僧大师兄，他不答应的事儿不准你办。哎，山崖明白了。等一切的事儿过后，到了晚上，鲁智深就感觉到腰酸腿疼，脑袋嗡嗡直响啊，嘿，心说这个麻烦，都要把我抖了散架子，好好的睡他一觉，人家都在那坐着打禅练坐功，他可好，把僧鞋脱了，仰面朝天往床上一躺，睡呀。唐头僧一看像话吗？哪有出家人四脚朝天往这一躺。唐头僧赶紧过来了，阿弥陀佛，智深不可，坐起来，打禅得练坐功，你没看见吗，都在这儿坐着，怒而不敢言。第二天呢，

头僧把这事儿竟禀报首座的，首座是文殊院的二把手，仅次于老方丈智真呢、啊。不敢跟长老说，跟首座说，这鲁智深什么玩意儿？头一天就破坏佛门的规矩，躺着睡觉。首座晃晃脑袋，算了，你还不知道吗？他是老方丈的红人儿，当家的对他格外的偏爱。这鸡毛蒜皮的事儿就甭说了，他爱怎么地怎么地。打这之后，人家别人都练坐功，唯有他躺着睡觉。这鲁智深也太有点不拘小节了，你要合一耳卧不影响旁人还行，这位不行，热了脱个走油辣大光杆，让别人观之不雅呀。另外不管什么时候他起来是大山大叫大说大叫，哎，这鲁智深随便书说简短，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到入冬的季节，这天一天比天冷了，鲁智深实在觉着太枯燥太烦闷。这一天吃完了饭，他出了山门，登高眺望五台山的景致，他一看呢，树叶都落了，寺外也是一片荒凉，不由得心里头一阵的难过。像我鲁达乃是提辖官呐、啊，只因打死人命逃门在外，只落成这般模样，人不人鬼不鬼，纯属是个怪物，我怎么能出家呢，受这号窝囊气。好在呢，老方丈对我格外的开恩，有些事儿啊，只要发现是我干的，也就算过去了。这老师还不错，但有一样，不让开荤，净吃素，这玩意儿真叫人受不了。这吃素哪有吃肉香？嗯，就拿我来说吧，多少年来，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冷不丁的愣不叫吃，谁受得了？前些时赵员外偷偷摸摸的还给我送点荤腥，最近能有半个多月没给我送吃的了，简直我这身子都冒清水了都。哎，太馋了，胡思乱想，一看山门外半山腰有一座八角凉亭，他上山那会儿还在这凉亭休息过，就这样的信步走进凉亭，往石墩上一坐，抱着磕膝盖胡思乱想。嘿，您说巧不巧，正这时候有一个送酒的人唱着山歌而来，鲁智深呢这鼻子也好使，离着多远他就闻着这酒香了，赶紧把眼睛睁开了，一看这小伙啊能有二十七八岁，挑着挑前后俩坛子都封着，腰里的系着围裙，可能经常上山，健步如飞，这挑子喝山喝山喝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还带点儿的。这小伙一边唱着一边奔文殊院，哎呀，鲁智深一看是心花怒放，赶紧站起来了，施主，哎，卖酒的，你过来，你过来。其实他不叫，这个人也得上凉亭来歇歇腿，何况叫他呢？这小伙把这酒挑啊，就挑进凉亭，往旁边一放。师傅，什么事儿？哈哈，我说你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好酒，嘿，想什么来什么。卖给我一坛子怎么样？这小伙上下打量打量鲁智深，我师父，你不是说梦话吗？要不

0: 就是没睡醒，撒孽障吧。你既是五台山文殊院的和尚，你就应该懂这的规矩。连我这不是出家人，我全都懂啊。这第四戒就是不要贪酒开荤呐、啊。您怎么要犯清规呀、啊？再者一说了，我们这卖酒的都归文殊院管，住的是文殊院的房子，种的是文殊院的地，连我们做小买卖都使的是文殊院的本钱。真长老一再交代，这酒绝不能给和尚喝，如果我们偷着要卖给和尚，要收回我们的房子地，还要把我们送到官府治罪，饭碗子就砸了。我说大和尚，你这不没事拿我寻开心吗？你是诚心试验试验我怎么的？哎呀，我这位大哥，我是诚心实意，老实跟你说，我出家不久，我就喜欢喝酒啊。这样吧，睁一眼闭着一眼，你行个方便，卖给我一坛子，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不行，你就给我万两黄金，我也不能砸我的饭碗。我走了。这位说着话挑起挑的转身要走，鲁智深能放他走吗？一伸手把那挑子绳子攥住了，说什么得不撒开，这小伙子也走不了了。鲁智深嬉皮笑脸，我大哥卖给我一坛子得了呗，你知我知，别人谁知道。不行，你说死我也不能干。那我且问你，你既然这酒不卖，又不准和尚喝酒，你给谁送去？那文殊院有谁能喝这两坛子酒？哎呀，我和尚你真不明白，你还没看见吗？文殊院里不光是和尚，还有不少打杂的俗家呢。你这俗家可以喝呀，我这是卖给他们的，他们能喝我就能喝。俩人争来争去，鲁智深这火爆的脾气上来，啪一巴掌，他觉着没使劲，这卖酒的可受不了，嗷一嗓子摔出一溜滚去，蹲那儿起不来了，打得眼花缭乱，蒙灯转向，摸了摸门牙，这都活动了，心说好厉害的凶僧啊。鲁智深利用这机会搬了一坛子酒，把封盖去掉，提鼻子先闻闻，好酒好酒啊。一看旁边还挂着个小瓢，他把瓢摘下来，左一瓢右一瓢，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越喝越香，越喝越过瘾。后来呀，瓢崴不上来了，干脆把瓢扔了，把坛子抱起来，嘴对嘴长流水，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这一坛子15斤，一口气儿他全喝。哎呦，喝的这过瘾劲就甭提了。喝完了，手一滑，咔嚓，把坛子还给打了。卖酒的小伙直咧嘴，哎呀，苦爷，苦爷呀！今天我算遇上恶人了，这哪行啊？我非禀报长老去不可。索性呢，还剩一坛子。这位跟头咧血，抱着这坛子酒，列着扁担挑，他跑了。他走了不说，单说鲁智深，他明知道犯了清规，心说我先别回去，我在这儿休息休息，多攒这酒劲儿过去了，我再回庙。就这样，他坐到石头墩子上闭目养神，哪知道这酒真好，后反劲儿。刚才喝的时候没觉着怎么样，时间不大，这酒就上了头了。头重脚轻，热血沸腾，心里就开了锅了。他在这忍了一个时辰，不但没过劲儿，越来还越来劲儿。他看看天要晚了，鲁智深心说回庙歇着去，睡一觉明儿个就好了。哪知道一站起来，身子一栽呗，摔了个跟头。这一跟头摔的不要紧，摔醉了。再看鲁智深， 摇摇晃晃，跟头连血的，越走心里越发热，气比他娘的。他把衣服脱了，光穿个裤子，光着膀子，把僧衣往腰里头一系，哎呀，那坛子我怎么没喝？要喝了能顶一个月，哈哈哈哈！迈大步往里闯，就来到山门。山门外有把门的两个侄僧，这侄僧往下一看，啊，这不鲁智深吗？喝醉了，离这么远就闻着酒气了。哎呦，这还了得！老方丈一再交代，出家人如果开荤动酒，这犯下清规是绝对不能容饶啊！初犯也得揍40扁担，我们就是管这个的。俩和尚商量一下，回去把竹杖取出来了，要怒打鲁智深。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花和尚鲁智深贪酒过量啊，现在就像个疯子差不多少了，公开违背五台山文殊院的佛规，酒气熏人，离了歪斜的，满嘴哩哩哇啦，也不知说些什么玩意儿，这就要进山门。人家把门的和尚能让他进吗？按着文殊院的规矩，和尚偷着喝酒就得打。人家把朱扎拿出来，把鲁智深给拦住，断喝一声，哎，鲁智深，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吃酒带醉，这还了得吗？休走，招打。这二位也不知道深浅，他们也不知道鲁智深的底，今儿个可捅了娄子了。鲁智深一个没注意，挨了一竹杖，正削到后背上，那玩意挺疼啊，这下把他打击了。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秃驴啊，你们敢打我。其实他本身也是个秃子，骂别人还是秃驴，伸手把竹杖抢过来，往磕膝盖上一垫，嘎巴把竹杖给掰折，回手一拳正打在小和尚后背上，把小和尚打得嗷的一声，从山门外边打到里边去。那个小和尚见识不好，回身就跑。就这样，鲁智深迈大步进了山门。好酒啊，好酒！到这块风一吹，他觉着胸膛里头一闹腾，哇一声吐了。这家吐的这个臭劲儿就甭提了。院里边出来进去竟是和尚，见此情景焉有不气之理啊！有人急忙禀报了监寺，监寺一看，啊，弥陀佛，你们想要给老虎捋胡子，来吧，筛家筋骨发懒，正好拿你们练吧练吧。一转圈就倒一片，就听见，哎呦，扑通扑通，哎呦哎呦，扑通扑通，噼啪啪，把这些和尚打的四散奔逃啊。鲁智深是哈哈大笑，你别看醉成这样的，道他还认得，晃晃悠悠回到他住那地方去了。咱没说吗？这是练坐禅的地方，100多和尚呢，人家照常都在练功，屋里头肃肃静静的，他咣一下进来了，一进门就吐了一地，把这些和尚惊得把眼圈睁开了。弥陀佛，啪给抄，全把鼻子堵上。领班的大和尚一看，这还了得，赶紧过来。 鲁智深

0: 这要干什么？
1: 吹你娘的！摔家喝了酒，心里难受，我要睡觉。
0: 他把大和尚扑了到旁边去，来到床边是倒头便睡。
1: 时间不大，他睡着了。哎呦，这些和尚可不干了，这屋也没法待呀，太臭了。
0: 连被打的和尚100来人去找老当家的去了。真长老闻听一皱眉，善哉善哉，罪过
1: 罪过呀。
0: 他现在干什么呢？他已经睡了，让他睡吧，酒醒之后把他叫来，我要开导于他。这些首座监寺不服气儿，老当家的，您是不是对他太有点偏爱了？您都有点溺爱不明了，这就是把他惯的，要不惯的哪有今天。尔等休得多说，当初我就说过，只顾剃度于他，此人心地善良，秉性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酒后却得清静，正果非凡，汝等不及也。大伙一听又来了，
1: 可这老当家的可气不，把这鲁智深捧上了天，我们这么老多人都赶不上他，这诚心袒护他。大伙是愤愤不服啊。
0: 等到第二天，小和尚来了，鲁智深醒醒醒醒，鲁智深醒醒。
1: 和鲁智深这觉睡得香啊，
0: 听得耳边呼唤，揉揉眼睛就翻身坐起来了。
1: 哎呀，好睡呀，好睡。什么事儿？开饭了，你就惦记吃。
0: 老方丈找你问话。就见鲁智深一个箭步窜出去了。
1: 大伙一看，还是老当家的好时候呢，你看看他比兔子跑得快。
0: 哪知道他一转身奔后边拉屎去了，憋的。等拉完了净完手，把衣服归整归整，这才来到方丈。可这阵他酒醒了，也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了。这个鲁智深这人最讲道理不过，你别看喝醉了酒耍疯，现在他明白了，深感内疚啊，规规矩矩往拜殿上一跪。师父在上，弟子鲁智深参拜老师。阿弥陀佛。智深哪，你知道你犯了什么过错了不？
2: 弟子知道，我违犯了5戒的第4戒，不要贪杯食荤，我喝酒了。
1: 你明明知道败坏了佛门的规矩，为什么明知故犯呢？
2: 师父，容弟子回禀，我呀嗜酒如命，多日不喝酒把我馋坏了，实在有点抑制不住了，故此我才喝了酒。喝完酒我耍疯闯下大祸，师父您处置我吧，打骂干什么都行。
1: 老方丈一看这人蛮讲道理呀，
0: 也罢，智深，念你初犯，看在赵施主的份上，也就算了，下不为例，再不准施酒，你记住了吗？
2: 弟子不敢，弟子不敢。
0: 好吧，你留下来，来人准备早膳。
1: 你看看，老方丈不但没处罚他，还准备封。

0: 韩月赵施主，那有钱呢，这是赵施主的表弟，要把鲁智深给得罪了，不是把财神爷给得罪了吗？那对文殊院的损失也太大了，哎，多方面的原因吧，所以他老袒护鲁达。今儿个吃早饭的时候，一边吃，老当家的一边给他讲道理，就得循循善诱。鲁智深一边听着，一边点头。两个时辰之后，饭也吃完了，话也讲完了，老方丈笑笑呵呵的：“智深呐，去吧，往后千万不要破坏佛门的规矩了，弟子再也不敢了。”鲁智深回去了，心说：“嘿，这老和尚还真不错，对我蛮够意思。我以为把我找去了，不定得怎么处罚我呢。不但没说旁的，还请我吃顿饭。”他低下头回味回味，觉着老师傅说那些道理都是对的，怪就怪我自己，我怎么那么馋？我就没有决心改了吗？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要贪杯，甚至连想也不要想，多真要想喝酒，我就掐我自己的大腿。书说简短，五个月鲁智深没犯错误，还挺守规矩。和尚没看还行啊，老当家的找他谈次话还挺有效力，要照这样下去还算个和尚。转眼之间到了第二年春天，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是大好的季节呀。这天鲁智深没事儿，来到山门外边，吸了几口新鲜的空气，看了看寺外的风景，哎呀，真是风景如画。鲁智深屈指一算，上山快一年了，哎呀，什么时候是我出头之日呢？难道我这一辈子就在这当和尚吗？要那样我也太有点窝囊了。哎呦，一走就是十几里呀，你说在山顶上怎么听那么震？等来到山脚下一看，闹了半天是一座小镇店，虽然只有一条街，而挺热闹，做买的做卖的，车来人往，红男绿女，让人目不暇接呀。花和尚鲁智深一看高了兴，这半年来的连门都没出，这回我得好好溜达溜达。他东撒嘛撒嘛，西看一看，穿街而过，哎，真找着那家铁匠炉了。三间门脸儿，旁边有个大院支着棚，炉子通红了，里边好几个伙计，掌钱的掌钱，轮锤的轮锤。鲁智深背手一看，有打了不少半成品都在那摆着，多数都是农具，就有几样是刀枪，看那样打得还不错。他正看着呢，有个伙计一抬头冲他一乐：“师傅，你有事吗？”“
1: 阿弥陀佛，我想打造一条禅杖啊，你们接活不接活？”“
0: 哎，师傅请进来吧，请进来，打什么我们都能打。”把他让进来，搬把椅子他坐下来。这伙计是个负责的，就问：“师傅在哪儿出家？”“五台山文殊院。”“呵，咱们都是邻居，实不相瞒呢，我们这一切一切全仰仗着宝山呢。请问师傅，您要打一条什么样的禅杖？有图纸吗？”“什么叫图纸？就是图样。”鲁智深一拨了脑袋：“没有，反正你们手艺好，你们想给打什么禅杖就打什么，只要钢口好就行。”“
2: 那好嘞，您放心大胆。”

0: 交给我们了。准保样式新颖，您使这是得心应手。那好，刀你们打不打？
1: 打呀，你没看，这有好几把。
0: 这我不要，我要带鞘的刀，就叫戒刀吧，分量要加重一些。
1: 行，
0: 要那样给您打造一把后背尖翅雁翎刀，您看怎么样？比别的刀加重四两。
1: 不行，
0: 行，要比别的刀重上一倍。
1: 嗨，这可新鲜，那您能拿得动啊？那玩意儿使着可压手腕子，
0: 哎，越重越好。
1: 那您那禅杖准备要多少斤的？
0: 100斤，你看怎么样？
1: 伙计一听，下地缩脖。我师傅，您别开玩笑了，哪有使那么重的？那是说书讲古，要是真的话，没有，就是官王刀，那是举世无双的，只有81斤呢，那是祖宗了，哪有打100斤的？
0: 那我不敢跟官王爷比，那就打80斤的吧。
1: 80斤也重点。哎，师傅，我给您出个主意，干脆我给您打造一条62斤的，那就够重的了。
0: 可是打完之后您别嫌沉呐，要废了可不行，您还得照样付钱。
1: 好了，就依你打造一条62斤重的禅杖，样式一定要好，您包给我们了。您要不满意，您甭给钱，您看好不好？我们如数把银子退给你，
0: 一言为定。打造这两样需要多少钱呢？
1: 不多，您给5两白银，
0: 可真不贵。先付钱。
1: 鲁智深从怀里拿出5两银子，给了伙计了。问伙计什么时候来取货？伙计说快，3天之后，您还这时候来，我们指定就打造完了。
0: 妥了，到时候我要满意，必定重重给你赏钱。
1: 好了，师傅，我手里有活，不陪您了，您乐意看您就歇会儿，不乐意看有事您办事去。
0: 筛家告辞。
1: 哎，鲁智深挺高兴，从铁匠炉出来，兴致正浓，他接茬溜达，旁边就是酒馆。鲁智深一提鼻子，哎呀，又想喝酒了。一想，我已经发了誓不喝酒，我怎么这馋虫又上来了？真他娘的没出息！就这样的偷偷的掐了自己大腿里子一下，掐的还真疼。他打了个激灵，挺胸从酒馆前面过去了，不喝，看看我自己能管住我自己不。没走几步，又一家酒馆。哎，这家的酒坛子还没盖，风这一飘啊，哎，这个酒味这个诱人呢。他娘的，怎么这么多卖酒的呢？下半辈是滴酒不沾，就这一回还不多喝，适可而止，千万别捅娄子。
0: 对，少喝点怕什么，对不对？谁也不知道。就这一回啊，智深呐，哎，记住了啊，就这一回，哎，记住了。
1: 呵，自己跟自己还演戏呢。迈步他进了酒馆了，拉把椅子往这一坐，伙计就愣住了。师傅，您要干什么？
0: 拿酒来，筛家要喝酒。
1: 哼，师傅，对不起，这酒不能卖给您。
0: 为什么？莫非筛家不给钱吗？
1: 非也。跟您这么说吧，我们这

酒馆的本钱是文书院给拿的，文书院有规矩，不准卖给文书院的和尚喝酒，谁要破坏了这个规矩，我们这饭碗子也砸了，酒馆也开不成了。师父，请您千千万万原谅。行吧，王白就撵。鲁智深脸一红，没办法，出了酒馆。呸！心说真倒霉呀，还不卖给我，不卖给我，我不喝。正好，哪知走了几步，抬头一看，又一家酒馆。他怎么这么多呢？再试试。进了酒馆，掌柜的是个老头，一个劲儿给他作揖。师傅，千万原谅，我们不敢卖给出家人，要叫老当家的知道，把我们扭送到官府，我们吃罪不起呀。师傅，您赏饭吧，您高升一步，上别人家去吧。书说简短，一连走了六家，全碰了壁了。鲁智深一琢磨，这怎么个毛病呢？他们怎么都说一样的话呢？看来今儿个我白来了，一口酒我也喝不着啊。后来他乐了，哎呀，我是个傻子，我不行，说我不是五台山的和尚，我说我是过路的和尚，他不就卖给我了吗？对，试试这招灵不灵。就这样，鲁智深厚着脸皮迈大步又走进酒馆。花和尚鲁智深又犯了馋劲儿了，又想喝酒又想吃肉，他也不下山溜达，他也不能喝。就这样，他进了酒馆了。伙计一看就愣住了，师傅，我们不能卖给出家人酒啊。我说这谁定的规矩？这是五台山文殊院定的规矩。我说这不笑话吗？我不是五台山的和尚，我受他什么约束啊？我们那个庙上他允许喝酒。您不是五台山的和尚？不是，我是过路的僧人。哦，可也是，一个地方一个规矩。要照这么说，这酒还可以卖。哎，卖吧，我们那不像五台山文殊院这么严。那好嘞，师傅，您要几碗？哎，先来十碗。十碗？你来吧，不够再添。要好酒啊，我不怕多花钱。您放心吧，我们这都是开坛十里香。把十碗酒给端上来。哎呀，鲁智深提鼻子一闻，真香，也搭着五六个月没喝了，这一阳脖蹲蹲蹲蹲蹲蹲，三碗进去了，把嘴一擦，好酒好酒。伙计，你在这给我满着，我接茶喝。好嘞。这碗还流水作业，这头给他倒着酒，那头他喝着，等那头也倒满了，这头也喝光了，转眼之间一坛子酒就进去了。鲁智深还告诫自己不要贪杯，不要过量，到了这会儿全忘，越喝越兴奋，越喝越兴奋。伙计，拿肉来。师父，对不起，我们这肉啊都卖光了，没有。他娘的，真晦气。他又喝了两碗，提鼻子一闻，他既然求你炖，他也是卖的，山家多给钱也就是了。不行不行不行，我们没法交代。师父，离这不远，那就卖肉，您吃多少您去买去不就结了吗？不，山家就喜欢狗肉。后来啊，实在伙计没有辙了，答应卖给他半只，他给了二两银子。这只狗还真肥呀，就这样给他剁吧剁吧端上来。

智深把腮帮子抡开了，这顿吃，让伙计又给倒了点蒜泥，好狗肉蘸蒜泥，再喝着烧酒，吃的他是通身冒汗，这个舒服劲儿难以形容。后来他不喝了，觉着喝的太多了，比上一次还能多喝了一倍呀、啊。也饱了，还剩下一条狗腿，卷吧卷吧，他塞怀里头了，结了账，晃晃悠悠离开酒馆，顺着盘山道回文殊院。一开始他心里还挺清楚，我先别回庙，找个地方我睡他一觉，等我也睡醒了，酒劲也过去了，我再回去，谁也不知道。哪知道被山风一吹，酒劲涌上来了，头脑发昏，又醉了。这一喝醉了酒啊，他这个理智就乱了套了，把什么他都忘了，摘摘晃晃往前走，就走到半山腰那座凉亭上了，实在觉着有点走不动了，心说进凉亭啊，我好好歇他一会儿。等坐在石墩上，往石桌上一趴，这心里开始闹腾了，五脏都往上翻，把大嘴一张，这个吐，你说多没出息呢？你何必吃了再吐出来呢？啊，不这么折腾，他不好受。鲁智深心说：“他娘的，我完了，完了！喝点酒怎么就这么难受呢？”嗯。尤其这两条腿还酸懒，眼瞅着庙就回不去。哦，我明白了，多日不练功的缘故，我把武术扔了，不行，我还得捡起来。今天我在这练练拳。您说他喝醉了，还想到了这件事，把僧衣款掉，就在凉亭这练开了五花拳。越练越高兴，是越练越高兴。鲁智深一想，我再练练靠山背，看看我脊梁上的功夫扔没扔。这凉亭它不是有柱子吗？他这大宽后背就靠在这柱子上，把舌尖一顶上牙膛，丹田一叫，一粒混元气，哎，嗨！哦，哎，你倒想想，这亭子架得住架不住？一则鲁智深功夫太棒，二则这亭子年久失修，当他靠到第三下的时候，咔，把柱子给靠折了，这亭子上边整个一个犄角塌下来了，好悬没把他拍在底下，呼隆一声，是天崩地裂一般。鲁达赶紧跑出去了，回过头一看，好险好险呐、啊、光着膀子裂着衣服，晃晃悠悠是赶奔山门，觉着这阵儿身上轻快多了。单说守门值日的小和尚突然听见，不让你进来也就算了，鲁智深迷迷糊糊看见了，他还说呢，别关门，等一等，一边吐着一边往上走，就来到山门近前，用手一推门，在里边关上。啊，甭问，是这俩秃驴找我的毛病，看着筛家来了，故意把门封闭不让我进去。好小子，我扒你们的皮，开门呐、啊！开门呐、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他把拳头抡圆了，这顿锤，锤半天他没锤开。俩值日的和尚隔着这门缝往外一看，合着心这高兴，心说鲁智深，你不是横吗？这回把你急死。

0: 我们就不开门，看你有什么咒念。俩人在里面咯咯咯直乐，其实这也不对，这不是故意冒坏吗？鲁智深在外边听见，这下他可不干了，嗷嗷怪叫，好啊，小秃驴，你竟敢拿筛家开心，容我把你们抓住，我要了你们的狗命。开门，咚咚咚，又锤了半天，还是锤不开。他一回头，看见山门外两座金岗，哼哈二将全是泥塑的金身呐、啊。哼哈二将金身高有两丈挂铃，前面有护栏，弯着腰往下看着，气势非常威武。什么年代塑的，那就不得而知了。鲁智深喝醉了。他回头看见哼哈二将，他娘的，筛家进不去门，你们他妈的乐什么？你们瞪眼看我干什么？是不瞅筛家的哈哈笑？呸！就这样，他找了个木棒，他就下了手了。你说这俩金刚招着谁惹着谁了？让他这顿揍，把腿上的皮儿也打掉了，把脚也给打掉了，把胳膊也给揍掉了，他还不解恨，他窜上神台，到后头用手推，三下五除二，呼隆一声，把金刚给推倒。里边的小和尚一看，我娘哎，这下可捅了大娄子了，这还了得，撒脚如飞，禀报监寺。监寺赶紧禀报首座，
1: 首座一听啊，算了，这都是老当家的惯的，
0: 不然的话他不能这样放纵啊，干脆也别禀报老当家的了，赶紧集合人，快集合人。
1: 首座一声吩咐，集合了一百来人，
0: 手里都拿着家伙，竹杖、扫帚、木棒、扁担，
1: 然后首座告诉
0: 把门开开，偷着开，别让他知道。
1: 几个和尚仗着胆儿，把顶门杠子撤掉，门栓偷偷的拔掉了。单说鲁智深，把金刚扳倒之后，喘了喘气儿，回来又砸门。他不知道里边把门栓拔掉了。他用手使劲一锤，用力过猛，这门开了，他整个就摔在里头，鼻子脸全抢破了。好半天花和尚才爬起来，
0: 这是有意戏耍我呀，抬头一看，呵，
1: 一百多和尚手拿家伙严阵以待。
0: 鲁智深用手点指，好啊，尔等大秃驴、小秃驴，我看你们哪里走。
1: 他好像猛虎下山一般，就奔和尚们冲过去。你别看一百多和尚，也挡不住一个鲁智深，
0: 让鲁智深拳打脚踢，把他们打的是跑的跑，爬的爬呀。重的趴那儿起不来了，轻的眼睛闹个封喉，嘶哇乱叫，打了个落花流水。剩下三十几个和尚退进金堂，把门关上。
2: 坏了，我的娘啊，救命啊，救命，气球咔嚓噼里啪嚓，
1: 把放经的格子也给推倒了，
0: 书橱也翻了个。他打来打去，晃晃悠悠回到他睡觉那屋去。咱说过不止一次了，这屋是练习坐禅的地方，有一百多和尚。他这一进屋，咣当这一声，把和尚们全惊动了。一看，哎呦，我的爹，他又喝醉了，连大气儿也不敢出。鲁智深回到自己的床上，把衣服一脱，

0: 那狗大腿掉了。他一看乐了，我说这谁的，这是谁的狗腿，山鸭正饿呢，我吃了吧。他自己带来的他都忘了，捡起狗腿狼吞虎咽他就吃，左右的两个和尚一皱眉呀，心说这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一咧嘴叫他看见了，哎哎，别看你们不动荤，其实你们心里头可想吃肉的，来一人啃一口，我们可不吃，不吃也得吃。他伸手抓旁边这和尚，这和尚躲挺快，一咕噜从床上咕噜下去了，他没抓着，回手把那和尚抓住了，裂耳朵往嘴里就塞狗肉啊！这和尚这个叫唤，叫俺们中山啊！这一挺脖还真吃了一口，其实还真挺香这玩意儿。就在这时候，坐堂的大和尚唐头僧过来，鲁智山呐、啊，你要干什么？你也馋狗肉了，来，你也吃一口。唐头僧见势不好，转身就跑，这一百多和尚也没法练功了，全跑了，一哄而散。鲁智深呢，光着脚拎着狗腿在后头就追，整个一座文殊院就乱了套了。有人马上禀报甄长老，甄长老一听这回可真动了怒了，这还了得，这还了得，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呀。老方丈您赶紧说应该怎么办吧，像这组人要不好好的惩治于他，这还了得吗？哎，等等，怎么院里肃静了，大伙一听是没声了，赶紧派小和尚探听。小和尚回报说鲁智深撒够方了，回他那屋里睡着了，现在正在沉沉大睡。阿弥陀佛，算了算了，明天再说吧。
1: 我老方丈，这次再要把他放过，他还有下次，那咱们这座清净禅林就要不得了。方丈啊，您赶紧发话吧，用绳子把他捆来，按他所作所为就应该严厉的惩治。
0: 然后叫鲁智深，鲁智深这一夜啊醒过劲儿来了，觉着这脑袋嘣嘣嘣嘣嘣嘣，脑筋直蹦，脑袋发胀，这五脏六腑都不得劲儿，好像刀拉的似的。他又明白过来了，又后悔了，嘿，哎呀，我喝酒又喝过量，又惹了祸了。回忆了一下，恐怕这次的祸比上次惹的还要大，老方丈绝不能饶我了，等着吧。果然老方丈叫他，鲁智深把衣服归整归整，低着头来见方丈，规规矩矩往拜殿上一跪，众僧是怒目而视，都瞅着他运气，看老方丈这回怎么处置他。老方丈往下看了看，智山弟子在，你惹的祸你心里清楚吗？弟子贪杯过量，记不清了。那我就告诉你，你吃酒带醉，毁坏了半山腰的凉亭，捣毁了山门外的金刚，打伤了你的师兄弟，你简直是胆大妄为呀！智深，贫僧这座五台山文殊院几百年来清净禅林，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0: 既然你惹下了大祸，本方丈想要庇护你也不可能了。
1: 师父，弟子罪该万死，望师父成全，怎么处置我都行。
0: 哎，晚了晚了，智山呐，老僧给你想了一条出路，你从速离开五台山文殊院，我这里万万留不得你了。
1: 啊，您了要撵我走？
0: 正是，纯粹是我自己找的。啊，把我介绍
1: 转转。
2: 宋江和徐宁指挥勾连枪拐子队大破铁甲连环马，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哎，勾连枪拐子队专门对付铁甲连环马，世界上说绝对独一无二的不存在。胡延硕一看是又急又恼啊，哎呀，完了，一切全完了。宋江啊宋江啊，你够歹毒的，这训练的是什么军队呀？哎呀，我跟你们拼了。事到了现在，胡延硕呀豁出一头去了，估计回京也没法交代，紧催宝马舞动双鞭，奔义军就扑过去了。迎面正好遇上霹雷火秦明，秦明来打接应啊，催马上前把胡延硕给拦住了。
0: 伙计，又见面了，还认识我秦明吗？
2: 啊呸，丑鬼，那明来，轮鞭便砸呀。齐明手横兵器往上一弹，开呀，啪啦，朕的齐明在马上摘两摘，晃两晃，
0: 嚯，好大的劲头，来来来，再来，啪啪啪啪，
2: 两个人打了个旗鼓相当。咱们前文书说过，劈了火秦明那也是一员虎将，论功夫不次于胡延硕，但是胡延硕今天抱着必死的决心不活了，所以倍加勇敢呢。两个人打斗到十五六个回合未分胜负。正在这时，小李广花荣是颤枪来到，
0: 二位打得不错，来来来，我也凑个热闹，秦德哥，咱俩双战于他，招枪，砰，就是一枪。
2: 花荣和秦明双战胡延硕，没说吗？胡延硕豁出去了，
0: 爱谁谁呀、啊？
2: 句话呀，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何况来的都是虎。一丈青扈三娘是母老虎，这下胡延硕敌不住了，鼻娃鬓角热汗直淌，呼呼直喘，心说玩命没有用啊，只好虚晃一边是拨马便走。男女四将兜着屁股就追呀、啊，
0: 胡延硕投降吧，你跑不了了，投降吧，你跑不了了。
2: 胡延硕是伤兵损将啊，幸亏他骑的是宝马，宝马跑得快，连窜再蹦，他那意思想回归本寨。好不容易到了辕门了，抬头一看，吓了一跳，就见辕门大开，正中央有几个人一字排开，在马上是乐舞扬威。为首有个矮胖子，黑参参的面皮，满面陪笑，胡延将军。

回来了。宋某人恭候多时了。呀！胡延硕揉揉眼睛，仔细一看，为首正中的正是宋江。再往两旁一看，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认识的是谁呀？洪天雷、凌振、金枪手、徐明。不认识的是汤荣等人呢。他一看，怎么徐明在这儿？凌振啊，明白了，投降了。我为你被俘还着急呢，闹了半天，你当了贼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那儿打着宋江领人抄了后路了，把宋军的营盘整个给占领了。现在的胡延硕有家难奔，是有果难投了。宋江在马上一抱拳，胡燕将军呐、啊，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别看咱们打过仗，交过手，有道是不打不成交啊，是不是呢？哎，你现在一切全完了，我们爱惜将军，你投降了吧？他刚说完，轰天雷、凌振说话了。爱惜你是个英雄，如果你现在下马投降，你我弟兄还在一起团聚，共做大事，何乐而不为呀、啊？胡燕将军呐、啊，你走投无路了啊！投降吧！啊呸！胡燕说都要气疯了，他舞动双鞭就想玩命。正在这时，身边背后战鼓如雷，有人追上来了，别让胡延硕跑了，抓活的！哗啦啦啦啦啦，劈了火秦明、小李广、花荣、一丈青、扈三娘、矮脚虎、王英几个人追到了。胡延硕一看是腹背受敌呀、啊，再打下去肯定找不着便宜呀、啊。36计走为上策，他是拨马而走，没说吗？他骑的是御赐的宝马，没这匹马呀，他早叫人抓俘虏了。这马是连蹦带跳啊，胡延硕都不清楚怎么跑出来的。这喊杀的声越来越远，是越来越远呐、啊。胡延硕是两耳生风，这一口气跑出来30多里地呀、啊！再听后边没动静了，吁！胡延硕把马匹带住，脸上那汗呐、啊，滴滴答答往下直淌，那一拳都湿透了，那马身上也全都是汗水了。胡延硕回过头去看了看，什么都看不着了。远离营盘了，再往身边看了看，这回多好，就剩下他老哥一个，身边连一兵一卒都没有了。胡延硕一看是长，怎么办？胡延硕一琢磨，就这样回去交旨，皇上肯定二次上马。一边往前走，他一边犯愁，我上哪儿去呢？这阵天也大亮了，正好遇上一个打柴的，他问本地归哪管。你要再往前走不远了，归青州府管辖。哦，谢谢谢谢。青州府，哎，对呀，青州府的知府复姓慕容，叫慕容魁呀、啊，大伙都管他叫慕容知府。慕容魁有个妹子，哎，许配给皇上了，好像现在是个贵妃，在皇上的面前很吃香。慕容魁就仗着他妹子做了知府，据说这个人还行，要不我投奔他去，管他借点兵。

让他给我帮帮忙。又一想，过去是见过面，没有交情啊。我是败军之将，人家能借给我兵吗？能赏给我脸吗？倘若吃了卷烟饼，我这张脸往哪儿搁呀？不行，我不能去。可是又一想，我命都保不住了，我要脸有什么用啊？不有那么句话吗？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啊。要不试试？对，就这么办。不行了，吃了闭门羹，再另想对策。想到这儿，他就来了点劲头，把马一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奔青州。那青州也挺远呢，他要到府城，那也200来里地呢。他紧赶慢赶，天黑了，一天没吃东西，人也饿了，马也饿了。他往周围看了看，周围除了山就是水塘，心说这什么糟糕的地方。他沿着这堤坝又往前走了一程，实在是走不动了。打凉棚一看，前面有灯光啊，有人家，我到人家寻口饭吃吧。再说这马也得喂一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走了一程，到灯光且近一看，独门独院，就那么一家，也没有遮拦，所以离着多远看清长着灯呢。他甩灯离鞍下了马，牵着马叫门，开门呐，开门呐！哎，这家主人还没睡呢，在屋里答应一声，谁啊？迈步出来，把院门开开的，一看胡延硕，就一愣，哎，我这位将军，你找谁呀？为什么叫将军呢？胡延硕人高马大，顶盔挂甲，全身的戎装，又有战马，又有兵器，所以才这样称呼他。胡延硕一抱拳，哎，这位老兄，叨扰叨扰啊！实不相瞒，我是从战场上下来的，我想办点事儿，结果迷失了方向。哎呀，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连口吃的都没讨着，我打算借助老兄，能不能赏我口饭吃？我这马也得喂一喂。哎，您看怎么样？本宅的主人犹豫了一下，这按理说吃口饭这也没啥，算了，请进来，请进来吧。多谢多谢。胡延硕牵着马进了院了。本宅的主人把院门关好，院里真有棵树。胡延硕把这马就拴到树上了，然后把鞍子卸下来，肚带全解开。本宅的主人进了屋，把灯点亮了一些，哎，将军请进来吧。胡延硕进屋一看呢，是普通的农户，家里的设备都挺简陋，有一张木床，一条破凳子，还有一张破桌子，三条腿，那条腿拿砖垫着，你说邪门不？平时在家里也好，在大营里也好，喝的那茶叶都是两对两的茶叶。什么叫两对两？一两银子才能买一两的茶叶，那打鼻儿那么香啊，可那喝着也不是滋味。今儿个喝这乌土水，喝的比甘露还甜，这就应了那句话了，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人是此一时彼一时啊。胡延硕喝了这一壶水，哎，觉得心里这个痛快呀、啊！突然想起了战马来了，我这位老哥还得叫你破费，那马我也得验一验。好说好说，说着把家什找出来，提了一家什水，印这

马料驴料都差不多少，那马也得将就，给马喂上了，马在这吃着。胡言说二次进了屋，这人就准备吃的，哪有什么好吃的，剩了两碗凉粥，一块粗面饼子，另外还有咸菜头。咱农户人家呀，就这生活，就这还吃不上溜呢。我将军，您将就一顿，多谢多谢。胡延硕是狼吞虎咽，哎呀，吃的这个香就甭提了。吃完了，吧嗒吧嗒嘴，还没太够，又一想，算了，饿不死就得了。哎，我说小哥贵姓？免贵姓王啊。哦，这地方叫什么名？王家坨。这离青州府城有多远？哟，青州啊，平原呢，少说还得80里地。哦，要这么说，今儿个我走不了了，麻烦麻烦，我要在这过夜。为了赶路呢，我想吃点好的，这马也得上点好料。你看本地有集市吗？明儿个你能不能给购买一些？哎，离这不远，山口那就是集市，要什么有什么。您想买什么吧？我想买点熟牛肉，我吃。那马料你看着办，越好越好，我不怕贵。那行，那我可垫不起钱呢，我这儿有钱。胡言说说着，往怀里一伸手。再伸手，然后又伸手，浑身上下伸了8次手，一个铜子儿也没拿出来。为啥呀？钱是有的是，都没带在身边呢。打仗吧，带钱干嘛呀？哎呦，胡言说这脸腾红了。这位本宅这主人在旁边看着，心说他哪儿刺痒啊，挠起来没完了，掏个什么劲儿呢？也看出来他没钱，心说你要没钱呢，啥也玩不转。这就叫一文钱憋倒英雄汉。胡言说一看没辙了，哎，碰到腰带子上了，那腰带子上的那环都是金的，他把腰带子解下来了。我这位老哥，哎，我钱呢没带，我后边有驴棚，我上驴棚摸一宿去。行了行行行了。临睡之前，胡言说又问：“你这地方太平吗？”哎呀，客爷，这是您谈到这儿了，我们这可不太太平啊。离这儿不远，不到40里，有一座山叫桃花山。桃花山上有土匪呀，有700-800号呢，还2位寨主。一个叫小霸王周通，一个叫打虎将李忠，那厉害的邪乎啊，经常下山是打家劫舍。我说这位客爷，您还要多加谨慎。胡彦硕打了败仗，上了光棍老哥一个，无精打采，误走小王家坨，在一户老王家住宿。哎，本宅的主人呢还真就不错。临睡觉之前呢，本宅的主人跟他说，我们这个地方不算太平，我穷我不怕，可是您又有马又有甲胄，这玩意儿招风啊，万里有点

0: 要不见喝口凉水都塞牙，最好别睡，在这屋精神点。
1: 对，
0: 不睡。一开始他拄着双鞭在木床上坐着，时间长了支持不住了。你想这一天玩命啊，那担多大的风险，现在放松了，要说不睡觉怎么能病得住呢？后来眼皮就打架，胡言说一琢磨，要不我打个盹儿，然后我再起来盯着，身子这一摘呗，脑袋一沾这枕头，马上就睡着了。这人呢都能困死，不睡觉可不行。这胡言说呀，睡这个死劲就甭提了，鼾声震耳啊。这一觉睡了多长他不清楚，睡来睡去睡去睡来，他突然听见有人喊。哎，我是做梦啊还是真事儿？他一灵把眼睁开了，懵登转向，强支撑着坐起来，把双鞭抄起来支着耳朵听着，是有人在那喊呢，好像是本宅的主人。胡言说顿时不困了，提着双鞭开房门，他出来了，循声赶奔后院。到后院一看，本宅那主人蹲在地上正哭呢。你们真他妈缺德。胡言说往驴棚看，连驴都没了，急匆匆赶到前院，再一看可把他吓坏了，宝马良驹踪迹不见，什么时候溜的不知道。哎呀呀呀，胡言说心说那马就是我的顺子，结果挨了顿胖揍，驴叫他们抢去了。这还不说，他们顺手牵羊把你那匹马也给抢去了。我故此在此呼喊，喊了半天你也不出来，等您出来，黄瓜菜都实力雄厚啊，山上七八百人呢、啊、慢说是您一个人，当初青州府派捕快那也派二三百，叫他们打的是落花流水呀、啊。有名的捕快头死了七八个呀，您一个人能行？嗯，好吧，管他能行不能行，咱试试看。这样行不行？麻烦麻烦你，你陪着我到青州府去一趟，你给我带路。到那儿我交代完了，你这驴我包赔，反正我也豁出去了。行行行行行，我陪你赶奔青州。你说胡言说多可怜的，到现在马也没了，只好提着鞭步行，跟着本宅的主人赶奔青州府，又走了一整天呢、啊、这才来到青州。胡言说光听说没来过，到青州府他一看，呀哈，这慕容知府这地儿不错呀，城池高大呀，这风光秀丽，周围都是大山，城的周围是一马平川，道路修的是又宽又直，看得出是个富庶之区。胡言说心说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要是贪官呢、啊、不定得搂多少银子呢，何况这么个好地方呢。他脑子在胡思乱想，日头往西转的时候，他们进了青州了。到了青州一打听，知府衙门有人指引方向，去去那儿。哎，他们一拐弯到府衙前头一看，好气派，大影壁，高大的府门，门上有四个站岗的，一个值班的。胡言说来到近前，就得跟人家说好听的，一躬扫地，几位辛苦辛苦。这值班的看了看，一瞅这位人高马大。

0: 把门的极难对付，值班猎头到里边报信去了。慕容知府干嘛呢？跟一名师爷、两位募兵，四个人在欣赏一个古瓶。这瓶子花20两银子买的，据说是稀世珍宝，一倒手就价值万金。究竟是真的是假的，慕容知府没那眼光，想请个行家里手给看一看。现在那个行家还没来，他们四个在这烂呛汤，正这么个节骨眼，报事的进来。回大人，门前来个人，他说他复姓胡彦，单字一个硕字，要求见府台大人。胡彦说见。胡彦说来多少人？就俩人，后边跟那人好像是农村的，他想见您。
1: 哦，
0: 慕容知府把这宝瓶放到桌上了，迟愣了片刻，心说胡彦硕大名鼎鼎啊，据我所知他奉了皇王圣旨上梁山剿匪去了，怎么不在两军阵前跑到我青州来了？肯定有事儿，他不敢怠慢呐。请，把宝瓶放起来，搭了个请字。时间不大，胡彦硕和那姓王的从外边进来了。胡彦硕叫这姓王的在门口等着，他一个人迈步进了大厅，往正座上一看，嚯，坐着个胖子。看那样能有40岁左右，那脸呢光滑的跟发面大馒头差不多少，两道细眉，肉包子眼睛，肉包子鼻子，大鲶鱼嘴，你牙长得也不好，里出外进的蒜瓣牙，稀不楞登有点胡须，头戴乌纱，身穿红袍，两旁还站着几个人。范将军落座，谢座。有人搬了把椅子，胡延硕坐下了。慕容知府就问：“敢问胡延将军，本府听说你奉皇王圣旨和太尉的令箭，领大兵讨伐梁山水寇，您不在两军阵前指挥军事，怎么到我青州来了？请问有何贵干呢？”哎，愧杀人也。府台大人，我来求您来了，是这么回事。胡彦硕也是正人君子，不会说瞎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也不夸大，也没有水分，把实情全端出来了。哦，慕容知府一听才明白，啊，打败了，没咒念了，求我来借兵，那不笑话一样。这种人都是势利眼呢，刚才那脸上还有点乐模样，我的安全呢，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呀。府台大人，你尽管放心，虽然我暂时困难向你借兵，待我平了梁山之后，府台大人，我是个报恩的人，我绝不会忘记大人的恩德，我要加倍报答。这话人人都会说。这正在这时，旁边有个师爷拽了他袖子一下，那意思有话要说。慕容知府明白怎么回事了。
2: 这样吧，胡彦将军，你累了，请在下边吃饭啊，喝点水，歇歇腿儿，容本府考虑考虑。多谢府台大人。来人呐，把胡彦将军请下去招待茶饭。是，请吧。他也没表态，胡彦硕就出来了，心里头没底呀。安下胡彦硕咱不说，单说慕容知府问那个师爷：“师爷，你刚才拽我干什么？”

0: 福台大人，您打算怎么答复他呢？还用问吗？以礼相待，坚决拒绝。我无能为力啊，我能管他吗？败军之将，弄好了我沾不着什么便宜，弄坏了我还得担责任呢。俩字儿，请出。大人，您错了，我怕您说出这些话来，所以我拽您的袖子。
1: 哦，
0: 本府怎么错了？大人呐、啊，胡言说什么人？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那是一条虎啊！是砸了败仗了，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是不是呢？这算不了什么。你看他的雄心没有？他有雄心壮志了。人贵在胜不骄，败不馁，这才叫英雄好汉。他今天有难，主动来投奔您来了，您就应该给他帮忙。有多大的力量，使多大的力量。您给他帮了忙，他能亏待您吗？人家说了，加倍报恩呢、啊，他肯定能报恩呢、啊。再说福台大人，您看看咱们青州府的形势，离着咱不远，三面受敌，有白虎山，有桃花山，有二龙山，哪个山上都有土匪，多得过千人呢、啊，威胁着咱们青州府的安全。是，您每年都派兵去讨，有什么用啊？光有名的捕快死了多少人了？每次官兵都伤兵损将，如今成了咱们的心头大患呢、啊。我的意思，把胡言说留下。以礼相待，叫他帮着咱们守青州。我们有多大的力量，使多大的力量。将来胡言说要成功了，既保护了咱们青州的安全，又立了功了，能亏待您吗？您在皇上的面前也能讨功啊！别的不说，起码咱青州不受威胁了。利用胡言说的能量，扫平那些山头不也不错吗？对了，哈哈哈哈，我老姜啊，真有你的，难怪人们都管你叫小神仙。上策，上策呀！这么说，我把他留下，得留下。好好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来呀，请胡彦将军。胡言说呀，坐冷板凳，让人给接下去了。底下那人也势利眼，连茶水都没给沏响。来人请他，胡言将军，府台大人有请。跟那洗面佛差不多少。胡言说不明白怎么回事，迈步走进大厅，再看慕容魁笑脸相迎，刚才欠欠屁股，这会儿接到门口来了。哎呀，慢待慢待，胡彦将军屋里请。谢大人。胡彦说一看这怎么回事儿，刚才那副德行现在变了样了啊。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慕容知府先说话。胡彦将军呐、啊，不必为难。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嘛，是不是呢？再者一说，兵家胜败常事，就打个败仗也不足为奇。当年孙武子不打败仗啊，姜子牙不打败仗啊，也打败仗。人贵在别的倒的爬得起来。胡彦将军，我佩服你，你是胜不骄，败不馁。就冲你这精神头，早晚有一天肯定会东山再起，扫平梁山的水寇，不费吹灰之力。这不你张一回嘴吗？念在你我同殿称臣的份上，本府全力以赴，你看怎么样？哎呀，胡言说真没想到，绝处逢生，站起。

0: 来是一公扫地，多谢福台恩待。哎，别，我承受不起，承受不起啊！胡彦将军，借兵的事好说，我跟你交交实底啊。我青州府的人马统共加在一块不到4000人，有2000多官军，1000多团练，剩下的都是乌合之众，这玩意儿很难开兵建仗。我呀，和盘托出，交给你了，你就是武官的头，好吗？归你指挥，归你训练，缺什么少什么，本府给你帮忙，你就住在青州府，你看怎么样？多咱你说行了，多咱你把人拉走，这样可以吧？府台大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胡延硕肯定得报答。哎，见外了，见外了，你来的也匆忙，看你这样你挺乏累，我先给你安排住处，好好歇歇，这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事儿，好吗？多谢福台。另外福台大人，我还有个要求，说什么事儿？有一个山民为我还丢了一头驴，我把宝马还丢了，我欠人家人情，我现在囊中羞涩，分文皆无，我想先管您借俩钱儿。好办好办，100两够不够？用不了，20两就可以。那拿50两，50两，快快拿钱去，拿钱去。胡延硕接过钱来，高兴，迈步来到府门外头，那姓王的在那等着呢。胡延硕把钱往前一递，我说：“这位，多谢你帮了我的忙，你也受了损失了。”这是文银50两，拿回去吧。太多了，太多了，5两就用不了。不，拿去吧，这是聊表我的寸心呐。哎呀，我说将军呢，叫我怎么答谢你？哎，不必多说，下去吧。胡延硕心说，接下来我得报仇雪恨。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上回我们说到，程咬金见了李元霸，不容分说，举起车轮斧，搂头盖顶就是一斧子，喊了一声切西瓜，这一斧子就劈下来了。李元霸百锤往外一架，程咬金知道李元霸那个锤力气大，不等他那个锤磕上他那个斧子这儿，程咬金搬斧头推斧转，照着李元霸喊着踢牙。这声踢牙，李元霸往旁边一闪身，二马一错蹬，掏耳朵。一声掏耳朵，这车轮大斧横着奔李元霸就扫过来了。程大爷这三斧子在《隋唐演义》里边来说，那叫战一绝。不管你多高的本事，多大的能力，头三下肯定得让他把你给镇住。因为这三招那叫太熟了，天天练天天浪，一看说隋军进行总攻击了，兵分八路，战线长有百里，正和18国的盟军在这酣战之中。单雄信听到这里，把粮草车赶着，如弹筋，骨瘦如柴。单雄信心想，就这么一个人，把大伙打的都这样啊？单雄信百斤顶枣阳说上来了，什么人？李元霸一抬头一看，哎，这没气儿，李元霸。单雄信一听，哦，他就是李元霸呀。李元霸问单雄信不问，这位向来也不问，不管是谁在前边啊，没有小黄旗儿他就打。李元霸一看单雄信马到跟前，李元霸刚要举锤，单雄信这枣阳槊就举起来了，照着李元霸搂头盖顶，呜的一槊就砸下来。李元霸百锤往外招架，这头一下子，单雄信这槊呀，前把就差点松开，后把倒是牢牢的抓着呢。单雄信心里边一惊，哟！单雄信心想，这小子好大劲头啊，我催马这一追。单雄信心想，要坏菜，齐国远今天手中拿着自个儿这对纸糊的假锤。

这锤呀、啊，比李元霸这锤大。好家伙，就跟那小钢口一样那么大。他这拿着纸锄的假锤还不说，这齐也咱说过呀，徐茂公派兵部将剩下的那小黄旗他都划了来了。今儿个浑身上下他都插满了，头盔上也是，脖梗子上也是，大带上插的也有，马鞍子上面也别着俩。好，你远处一看，浑身上下全是旗，手中举着这一对纸糊的大锤，他就过来了。齐国远这一过来，单雄信一看见齐国远，单雄信心想：我碰见谁不好？我碰见他了。你说这个人他不丁用啊，手里边拿着一对纸糊的锤，这你碰这李元霸，你还活得了吗？啊！这齐国远举着锤一看单雄信，哎呦，我是单六哥，闪开，看我的！单雄信，让我看你怎么死吧！单雄信催马过来，扭向回头，单手提槊，他也关照齐国远。齐国远这阵胆儿够壮的，他听说了这小黄旗好使，他把这一对大锤左右一分，带住丝缰，晕在李元霸跟前的站住了。李元霸这匹马来到齐国远的对面，晕。一带马抬头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可把李元霸给吓坏了。李元霸光看见插一个小黄旗的，还没看见过插一身都是旗的呢。李元霸心里合计，哎，这小子怎么回事？他插了一身都是小黄旗，那这是我姐夫的师傅吧，他不是他徒弟，他徒弟都差一个呀、哎，差一身这个肯定是我姐夫的师傅。哎呦我的妈呀，这小子这锤头怎么这么大个？李元霸一看那锤也大呀，他哪知道那纸糊的？齐国远也知道李元霸厉害，不敢试吧。一看李元霸带住马，隔楞着眼睛瞅着他，齐国远也瞪着他。拿他这对锤在李元霸跟前晃荡，嘿嘿嘿，你看怎么样？李元霸就，挺厉害。齐国远说：“知道我厉害呀，啊，知道我厉害那就行了。”说到这里，一拨马，他回去了。单雄信呐，提着槊，他回头看着齐国远，生怕齐国远有什么闪失。可是，一看齐国远在这个李元霸面前一带住缰绳，李元霸不敢走了，所以单雄信把这马又往前放了一段路。紧接着看齐国远随后来了，齐国远随后这一来，李元霸还不敢追齐国远，为什么呀？他怕这一身小黄旗儿。李元霸一拨马奔另一个方向又冲上去了。李元霸往另一个方向冲上去，他是奔着高走的。直奔着瓦岗军的大营寨就来了。咱说了这么半天，有一个人没说，谁呀？裴元庆。说裴元庆不插旗，裴元庆干嘛去了？军师徐茂公在派兵部将的时候，一看裴元庆不插着旗，徐茂公交给裴元庆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让裴元庆在瓦岗军中军大帐的后头看管大道旗，那旗上写着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成。裴元庆知道这个活本不应该派他来干，军事派他来干只是有意的要把他留在山上，不让他下去，不让他跟李元霸疆场对阵。裴元庆又不能抗令不遵，只好就在这看这旗吧，带着50名瓦岗军就在这个大旗底下。裴元庆开始的时候心里想啊，看来呀、啊、今儿个跟李元霸这仗是打不上了啊，让我在这个地方看旗，这李元霸得什么年头打到这儿来呀、啊、他不打到这儿来跟我就见不了面啊，见不了面我们两个怎么能交手呢？哎呀，军师啊，你呀多虑了。紧接着裴元庆就派手下人往下边去探看消息，说看看战

势如何。这首先，这个瓦岗军就下去探听消息。第一回下去，回来向裴元庆禀报，说：“裴将军，现在呀，这个李元霸已经把三个先锋官都给打败了，是吗？”哎，接着又一个探看消息的回来说：“裴将军，李元霸已经打上四平山了，是吗？”哎，接着又探听消息：“裴将军，李元霸在四平山上马踏连营，所过之处没有能敌者，奔着我们山上面打来了。”紧接着就已经听见山下面杀声四起，军营中一片大乱。裴元庆心想：“哎呦，这个李元霸厉害呀！”马上听着这个乱声，离他们越来越近了。这几个瓦岗军说：“裴将军，咱们得做好准备。”裴元庆说：“好。”他把自己这匹银鬃马牵过来之后，马肚带紧紧扣扣，把自己的甲胄正正，勒甲绦盼甲绳又紧了紧。裴元庆搬鞍镇镇，乘胯坐骑，在马鞍桥德胜沟摘下这一对拔楞亮银锤，提着锤就在这个大道旗下就等着呢。裴元庆想，他在马上坐着，手中端着锤正等着，这李元霸真就冲上来了。李元霸自己一个人去吧，你也是锤，我也是锤，你过来，咱俩较量较量。裴元庆说：“我在这正等着你来呢。”说着话一催马，裴元庆摆动双锤，照着李元霸搂头盖顶，嗡，这锤就砸下来了。这锤一砸下来，李元霸晃动擂鼓瓮金锤，开，第一声响，裴元庆就觉得自己两膀有点发酸呀。裴元庆心想，这个小子长得那么干瘦干瘦的，这股劲儿从哪来的啊？二马错蹬，马头相对，李元霸把双锤一端，再来一下。他让他再来一下，裴元庆心想，你让我再来一下我就再来一下，摆起双锤呜就砸下来了。李元霸第二次摆锤往我招架，开，第二下裴元庆就觉得这胳膊整个有点发麻，但是裴元庆这小伙子向来是不服输的主，本来觉得自个儿的力量不如他，但是裴元庆还想，我这胳膊发麻，有可能他那胳膊也得发麻，我们力量相当。说两人马一打对面，李元霸又说了一句：“再来一下。”裴元庆心想：“再来一下就再来一下。”呜，又砸下来了。李元霸摆锤往我一架，开，三锤都给裴元庆磕出去了。裴元庆就觉得连后脊背都有点麻了。李元霸把这双锤一端，嘿嘿嘿，你打完我了，我给你来三下，你要跑了你不是东西。裴元庆心想着，当着瓦岗军这么些弟兄在这儿，我能就跑了吗？裴元庆心想，我接你三锤看看。李元霸把双锤一举，哎，你坐住了。呜，说着话裂了，疼了，虎口剧烈疼痛。接着李元霸第三锤就下来了。呜，这第三锤是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呀。裴元庆那是宁死在阵前都不再丢脸的人，一看这第三锤砸下来的，裴元庆摆锤招架，开，这第三锤算是勉勉强强架出去了。可是裴元庆这匹马往后倒退了几步，裴元庆意识到不行了，这个墙不能逞，不行就是不行。裴元庆自己觉得脸上无光啊，裴元庆马上想到了很多，心想，我得跑啊，可是我要是在这儿跑了，让李元霸三锤把我真跑了，回去见到了程咬金等人，见到瓦岗山，见到贾家楼四十六友这些弟兄，

我怎么说呀？我这弓拉的太满了，这话说的太没有退路了。对了，翟让呢马上吩咐压着粮草的这些瓦岗军们走，他带着傻小子罗士信顺着山路他上来了，他想到瓦岗军的中军帐这来看看。当看见中军帐的时候，就瞅那旗杆被李元霸给砸折了。小霸王翟让一看坏了，说明大德天子混世王程咬金也已经走了。小霸王翟让催马往前来，翟让可不知道李元霸的厉害，这功夫李元霸正从他对面就过来。李元霸一过来，小霸王翟让抖枪就刺，这一枪往前一扎，李元霸一看这个没气儿啊，开锤一挂，他这枪，小霸王翟让那个枪啊就起来老高，差点没飞了。翟让拿手往下一拽着枪，心想厉害呀。翟让往旁边一闪身，正赶上傻小子罗士信在后边就上来了。罗士信扛着这大铁枪，哼哼咧咧的就过来了，喵喵喵喵喵喵，在李元霸的马前一站。这罗士信他没马呀，步将啊，扛着铁枪，隔了个大小眼一看李元霸，这罗士信是大个子。李元霸在马上一瞧罗士信，嘿嘿，罗士信瞅着李元霸，你这小子长得挺有意思。李元霸一看罗士信，你好，嘿，长得像大傻子。罗士信一看李元霸，嘿，你像个夜猫子。这罗士信的眼目当中很少有人名，全是鸟名。他一看李元霸长得鸡鼻子雷公嘴，说他像夜猫子。这李元霸还说罗士信是傻子。这二位碰了面，小霸王翟让在旁边就停住了坐骑，手中端枪瞅着，心想这两位怎么样。罗士信把大铁枪扛着，看着李元霸，回去。李元霸说，回去，你要接住我的锤我就回去，你看锤，举锤往前就砸。罗士信是摆枪招架，这叫一猛会一截。罗士信跟李元霸两个人见了面了，这段书叫一猛会一截。为什么叫一猛会一截呢？过去有一种说法，说这隋唐演义里边啊一共分13条好汉，叫13杰，还有4员猛将，4位绝将。这4员猛将第一猛就是罗士信，13条好汉里边第一条好汉就是李元霸。所以今儿个这二位正是第一猛碰上了第一杰。罗士信让李元霸回去，李元霸不回去，说你要接住我的锤子就回去。他摆起锤来照着罗士信，搂头盖顶就是两锤，锤往起一砸，这罗三下完了。李元霸在马上坐着没动，行，该你打我了。这二位还挺好，他打完他了，等着他打他。这罗士信呢一看自个儿的大铁枪，你等会儿，你等一会儿啊，你等着我把这枪整直溜喽。罗志新这大铁枪啊是从来虎尔手里边抢过来的。其实罗志新使这大铁枪觉得有点轻，但是这傻小子一直没有兵器，他就拿着大铁枪当棍子使。今儿个拿着铁枪这么一架，架了李元霸这三锤，把这大铁枪当着枪杆给打弯了。这罗士信告诉李元霸等会儿，他把枪直一直。李元霸也挺好，就在马上端着锤在那儿等着，快点。罗士信就把这铁枪往地下一摁，拿手把这弯的地方那么一使劲往下一按，这劲儿可够大的，不是弯了吗，他愣把他给抻直了，又窝直了。罗士信把大铁枪手中一拿，你弄好了，跟我打你了，夜猫子，嘿嘿，这大傻子，你来吧。罗士信把大

铁青一举罩着李元霸，罗士信个也高，李元霸随在马上，但是他那个长得不高大，罗士信蹦起来把这铁枪搂头盖顶就砸下来，李元霸摆锤招架，一下子这枪磕出去了。接着罗士信又是第二枪，招家伙开，接着开，第三枪开出去之后，这罗士信呐往后倒退了两步，噔噔噔咚，拿枪一拄地，他站住了。罗士信退了两步，李元霸这匹马也往后退了两三步，啪啪啪啪啪啪。李元霸一看，你那行啊！罗士信拄住地之后，罗士信看了看李元霸，你还真有两下子啊！行，接着还来，破，破，往手上搓搓唾沫，把这个大铁枪又重新一横，鸟鸟鸟鸟鸟鸟鸟，还唱歌了。李元霸一听，嘿，你还唱的怪好听的，你来。正这功夫，李元霸身后边那铁甲军还有李世民和柴少他们就上来了，随军这一拥上来，柴少一看李元霸在这跟一个傻大个子两个人在那正比划呢，柴少马上吩咐把那傻小子给围下。柴少呢倒忽略了面前站的这傻子就是罗士信呐，贾家楼四十六有接拜的时候罗士信露过面，可是柴少已经把他忘了，柴少以为这不是贾家楼上面弟兄之中的人呢。这边随军要包围，小霸王翟让在旁边给罗士信官兵撂寨。小霸王翟让那是有心眼的人，小霸王翟让喊了一声：“士信，快点撤！”说了一声“快点撤”，这罗士信听翟让的，因为秦琼告诉罗士信了：“你要听翟大哥的，翟大哥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秦琼只要是离开罗士信的时候，总得把这傻子托付给一个人，所以罗士信最听黄巧哥的话，黄巧哥告诉他听这翟让翟大哥的，他就得听，所以翟让叫他一撤，罗士信扛起大铁枪就跑，跟着翟让这么一跑，李元霸这是山上啊，那石头遍地都是，俯首可食啊，罗士信捡起一块石头来照着李元霸揉就一石头，他这石头往李元霸这儿一打，李元霸那眼睛好使，哎，这小子带打石头的，他啪拿锤往外一磕，把这石头磕出去了。罗士信干脆把枪撂地下了，两只手捡起两块石头来，照着李元霸上边一块石头，第二块石头奔着李元霸那马脑袋打去了。李元霸上面那石头躲开了，底下马脑袋的石头他可没躲开。这一块石头有馒头大小，正打到那莫麒麟的眼眶子上，啊，棒！这匹马一疼，俩前蹄就抬起来了，前蹄一抬起来，这匹马斜着没头，他就往回跑。这马刚一掉过头去，罗士信又一块石头打到李元霸那马屁股上，啊，棒！一下子，这匹马一撂蹶子，往回就走。李元霸一看，哎，这小子你打不过我，扔石头。罗士信扔了几块石头，捡起大铁枪扛在肩膀上，跟着这小霸王翟让就往前跑下去了。这功夫李世民和柴少跟上来一看，李元霸已经把这十八股的连营踏的是溃不成军，此时刻这四平山上到处都是无主的战马，抛弃的枪剑，断剑残弓，还有些士兵的尸体，将军的盔甲，整个的战场上可以说是一片狼藉呀。柴少一看，行了，就这么着吧，别再追了，快点回去。柴少跟李世民让李元霸回去，这边罗士信跟这小霸王翟让马上顺着山坡从另一条路下去，碰见马刚军一打听，说在金鸡岭集合，就都奔金鸡岭来了。十八国反忙，就这样被这位赵王李元霸

以及杨林的百万随军八路出兵全都给打散了。十八国藩王各自收拾残部回转自己的驻地，都走了。他们各自都走了，瓦岗军呢在金鸡岭这个地方也都聚齐了，有一些个兵士们也都到在这里聚集在一块儿。徐茂公马上拿出花名册来点名，看看谁在谁还没到啊。一点名，主要的将官没有什么伤损，死了一些个兵士，但是有两个重要人物没在，一个是裴元庆没来，第二个就是最重要的人物把头给丢了，程咬金没来。徐茂公说，这程咬金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哪去了？有人说他跟李元霸还打了一仗呢，打了一仗催马就过去了。徐茂公马上吩咐尚怀珠、丁天庆等人各带一哨人马到四平山附近各个路口去找程咬金，说有可能我们这大德天子乱军之中打乱了套子，转了向了，也不知道哪是金鸡岭，找不着地方了。说找吧，四处找啊，哪儿也没找。这脚早留居，顺着一条路由打这四平山上他就跑下来了。这一气跑的离开四平山了，他下了山了，走出一段路来，回头还能听见四平山上的喊杀之声。程咬金往周围一瞧，这什么地方啊？啊，天眼看着日薄西山。程咬金催马往前走了一段路，一看自个儿身上穿着龙袍，头上戴着王冠。程咬金想，就我这身穿戴，这就是个幌子，说不定在哪碰上隋朝的人马，碰上老杨林的队伍。一瞅，十八国都盟主大德天子就在这儿呢，马上就得把我逮活的。要把我逮住之后得笑死几个，他们秦公受赏啊。不行，程咬金一带马到一个树林里头，到树林里之后先把这个凄凉的珍珠王冠摘下来。凄凉不是说凄凉悲惨那凄凉，是齐道良的王冠，周围镶着一串珍珠美玉。这王冠摘下来往那一放，龙袍脱下来了，玉带自然就也不要了。但是这玉带呢，上面镶着很多美玉啊，都值钱的玩意儿。他把这个玉带啊往怀中一插，放到这个龙袍里头，把这龙袍翻过来，面朝里，里朝外，玉带放里，王冠也放里，用这个龙袍在外边一裹一包，像一包袱一样，他那么一系，把它挂到马上了。现在里边呢穿的是衬衣，头上是光头不戴帽，发卷上别着一个金簪。程咬金说，这个打扮还可以，谁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然后牵着马就打树林子里边出来，班鞍认凳上了坐骑，瞧了瞧马鞍，瞧着这大斧子，有这个兵器这就可以。打听打听道，前面有个村子，来到村头这个地方，正赶上一个捡粪的老头背着粪筐，天黑了要往家走。程咬金就冲着老头说了，哎，老爷子，跟您问个道。老头说，您上哪儿啊？上这个瓦岗山怎么走啊？啊，瓦岗山，河南那瓦岗山。对啊。哎呦，您要往那儿走，您怎么走这儿来了？您要想上瓦岗山，您就得回去，上四平山，在四平山上斜着往左拐有条路，那么下去那才能奔河南呢。哦，那这个道往前走上哪儿啊？这个道啊，这个道您再往前走到江都了，就奔扬州了。哦，好，谢谢您，谢谢您。这老头背着粪筐前面走了。程咬金一合计，我要是回瓦岗寨的话，

实吧，程咬金心想，这当皇上也没什么意思，这几年皇上把我当得好累，每天不管大事小情都得问我，我他娘的还不认识字儿，我还得问老道，还得问秦二哥，他们拿出主意来还得问我，这一天到晚把我累的啊！嘿，我现在忽然间把龙袍一脱，王冠一裹，我觉得身上这轻松，呵，哎呀，看来当皇上赶不上我卖耙子。嗯，行了，我上扬州啊去玩两天，趁着杨广还没到扬州，我玩两天之后再回来，等他们四平山上都平静喽，我再顺路打听着回瓦岗寨。弟兄们肯定找不着我，得着急呀、啊！我宁可让他们着急，我自个儿也不能冒险呐。对，就这主意。想到这儿，看天要黑了，程咬金想，前面是个村子，不能上老百姓家里边借宿。上老百姓家里边一借宿，一个是我这模样让人一瞧看着吓一跳，再一个是万一这村子里边有谁好事，一打听我是谁，再知道我是程咬金，通知官面，睡着半夜把我给绑起来了，这不行，太危险，干脆过了村儿，找个树林子里边啊露宿一夜吧。好在现在是八月多的天气，不算是冷天儿。程咬金往前走，过了这村儿，嘿，路旁边有一座三皇庙，程咬金牵着马就进了这庙门了。进了庙门，这里边是有个院儿，院里边还有几棵松树。程咬金一看，这是一个荒野古庙，里边既没有道士也没有和尚。程咬金想，这个庙看来呀已经被人冷落许久了，他把这匹马拴到了这个松树上，把这个院子的庙门关上，来到大殿里边往上一瞧，一看上边塑的神像是天皇地皇人皇三皇。程咬金一看这三座泥胎，程咬金就笑了，嘿嘿嘿，三位你们也是皇上啊，告诉你，我也是皇上，我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现在我的瓦岗军被隋军打的是七零八散，我从这四平山上逃下来了，路过这里无处投宿，站上你们家借个球，这还安全点啊，您也别怪罪，好在呢咱们都是皇上，对不对？哈哈，说这话，程咬金就由打马上把自己那个龙袍包袱拿下来了，龙袍包袱拿下来往这个垫脚下这一放，合衣而卧，就躺在这儿了。程咬金呢对回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重新上马继续赶路，身上啊有这么两三两散碎银子，对对活活的程咬金往前走，吃饭还是够了，睡觉呢不是睡庙就是露宿。这一天程咬金就来到了扬州，到了扬州的时候，这腰里这钱可就没了。程咬金心想，没钱怎么办呢？啊，没钱，我这有龙袍，搞当铺里当家，我一当龙袍就把当铺掌柜的得吓个半死，心想还有当这玩意儿的吗？我这有王冠，这王冠也不能当啊。程咬金又一想，哎，我化整为零，这王冠上面又有珍珠又有美玉，我抠下一块来我把它当了，得我先吃饭，我别去当，他找我要钱的时候我把这玩意拿出来，我让他们给我拿当铺里当下，当多少算多少，我这王冠上面有一圈珠子和宝玉，够我吃的了。对，想到这儿进了扬州城，一看路旁边有个大饭庄，两层楼，这个大饭庄的后边还有一个大院，看来这是个阔家主开的大买卖。程咬金不认字，也不知道这饭庄名字叫什么，把这个马就拴到饭庄的门口，这拴马桩上了，他把这包袱提了下来，

0: 迈步往里就走。程咬金这一进来，跑堂的伙计赶忙就出来，哎呦，客爷您吃饭？
1: 吃饭？有雅座吗？
0: 哎，楼上有雅座，您楼上请。
1: 好，头前带路。
2: 程咬金跟着这跑堂的就上了楼了。
0: 程咬金把这羹吃补碟摆好了，拿起筷子先尝了两口菜，打开酒坛子往碗里边倒了一碗酒，拱拱拱拱拱拱，一碗酒喝下去，
1: 呵，这美，这自在。
0: 程咬金想，哎呀，瓦岗山这皇上我早就不该当，我当这玩意儿干什么呀，这多好，
1: 喝。
0: 这酒喝了好几大碗，菜也吃的差不多了，要了几张饼，吃饱了一铺了肚子，跑堂的进来了。
1: 客爷
0: 您吃饱了吧？
1: 不错，吃饱了。算账。
0: 哎，跑堂的到外边一会儿拿一账单进来。
2: 客爷您这顿饭呢一共吃了一两二钱半银子。
1: 不多不多，呵呵，没钱
2: 啊。跑堂的一听，不多您没钱？
1: 没钱，我告诉你，我还是真没钱。我呀这一路上啊本来兜里有钱，这道上啊住店的时候碰一小偷，把我这钱呢都给偷光了，到现在呢我就没钱了。
2: 跑堂的说没钱了，我说客爷您没钱这怎么办呢？啊，我们这是饭店呢，我们也是指着这卖饭挣钱养活我们大伙的家小啊，您没钱了，这您有别的辙吗？
1: 我告诉你，你别害怕，我没钱有东西不行吧？
2: 有东西，有东西也行啊。
0: 程咬金把这包袱就打开了，由打王冠上就抠下一颗珍珠来，这珍珠还真不小，挺大个儿。这王冠这龙袍这都是小霸王柴让给他做的，抠起这一颗珍珠来，程咬金把这个珠子拿过来了，交给跑堂的。
1: 小弟，这叫珍珠，认识吗？
0: 这跑堂那个真不认识。
2: 哎，好，这珍珠啊我听说过，珍珠玛瑙猫眼睛，我这是没见过。
1: 我告诉你，这叫珍珠，你把这珍珠拿到当铺里去，你给我当了，当完之后这钱就归你。
2: 这还得上当铺当当去。
1: 对了，
2: 那您自个儿去不好？
0: 上边摘下一颗珠子交给跑堂的了，让这跑堂的上当铺里边去当。
2: 跑堂的没拿着这珠子去当铺，见到掌柜的来了，一见掌柜的把这珠子往起一欠，让掌柜的看这珠子值钱不值钱。掌柜的接过这珠子来一瞧，当时为之一惊，哟，这个是个好东西呀，这珠子从哪儿来的？跑堂的说，这不前面吗，来一客人吃完了饭没钱，把这玩意儿拿出来了，让我给送当铺里边给当了，我怀疑他这玩意儿是真的是假的，您是内行，我请您来看看。
0: 掌柜的说，这个东西不但说是真的，而且这是稀世之物啊。
2: 啊，这人在哪儿呢？就在前面楼上雅座里头呢，你带我去看看他。
0: 说话间，这跑堂的领着掌柜的就来到前面，到了楼上边程咬金待的这雅间儿。跑堂的头前引路，掌柜的随后就进来了。进屋之后一看，程爷，
2: 呵，这阵儿吃饱了喝足了，打着嗝，拿着牙签，穿着牙缝，俩腿一插吧，倚在那椅子上，正在那美呢。
0: 掌柜的一进来，程咬金注目一瞧，这个掌柜的上中等个，脸色红晕，长发脸，两道重重的眉毛，这双眼睛不大但是很长，二目有神，高高的鼻梁，薄嘴唇，这嘴唇啊透着有点微红，可不是抹着胭脂了，天生的气色好，血脉流通的顺畅。这掌柜的留着三绺短墨髯，看上去这个人很有点气度，不是平常之辈。
2: 程咬金在那躺着没动，掌柜的进来之后，这跑堂的就说了。

0: 哎，这位可爷，哎，刚才您不是拿那珠子？
1: 有一个传说，据说呀，鲛珠化成一个姑娘上到岸来，和一个年轻的打鱼者两个人结为夫妻。后来呢，龙王得知，勒令他快点回海。归海之前，夫妻两个人抱头痛哭。这鲛珠姑娘就说了，告诉她男人拿过一个盆来，接着我的眼泪。她男人把盆拿来之后，这姑娘哭的眼泪一个个掉在盆里，每掉一滴眼泪就化成一颗珠子。所以当她哭完了之后，她男人把这脸盆就接了半盆的珠子。这鲛鱼就回去了。鲛鱼回去之后，回到海里再没有见富户之家，要不就是官宦之家，不然的话，这样的宝物怎么能会到在您的手中呢？程咬金一听，他奶奶个孙子，我还真不知道这里边这么多说的。程咬金瞧了瞧这段掌柜，哎，我说段掌柜，你跟我在这说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什么意思，你这是？我就是说呀，您这珠子很可贵。程咬金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呢？你是开饭馆的，对这珠子你怎么那么有研究呢？”哎呦，这位客爷，您不知道啊，我虽然是开着这个大饭店，但是我过去做过珠宝生意，对珠宝玉器多少略通一二啊。哦，好，既然你说我这珠子值钱，那就给我拿到当铺里边当了吧。啊，当多少钱得问问您呢？当多少钱？你说这玩意儿值多少钱？掌柜的说，这个东西要说值多少钱可就不好说了。如果说您急等着钱用，就可以少当一点，要不急等着钱用，那就可以多当。我急等着钱用。好，如果急等着钱用，起码能给您当1000两银子。程咬金说，我可没想到这边还值那么多钱。哦，能当1000两银子，那好吧，那你就拿去给我当吧。不过我得问问您，这样的珠子您还有吗？程咬金怎么意思啊？还有的话你还要啊？我不跟您说了吗，我是做珠宝生意的，如果您要还有的话，能否卖给我一颗？行啊，我现在正等钱用，卖给你一颗就卖给你一颗。你等着。程咬金一回身，就把自己那个龙袍包袱提了过来了，伸手往里边一掏，摸着那龙冠，嘣，他又薅起个来，递过来了。您瞧这怎么样？这掌柜的把这颗珠子又接过来一瞧，哎呀，这颗珠子跟那颗珠子一样啊！您在哪儿淘回来这么多好珠子？你甭问我哪儿淘回来的，反正是这是我们家的东西。掌柜的说：“您那包袱里边鼓鼓囊囊包的都是珠宝玉器吗？”程咬金说：“不都是珠宝玉器，这是我刚脱换下来的衣裳和帽子。”这位客爷，我不恭敬的问您一句，您能不能把这包打开，让我看看您这帽子行吗？程咬金说：“您要看我这帽子？”程咬金心想：“他奶奶的，他要看我这帽子，我要是一打开这包，他一看这帽子，这是一顶王冠，会不会暴露我的身份呢？”又一转念，他是个珠宝商，开饭店的，未必知道这王冠是给谁戴的。好，打开给你瞧瞧。程咬金就打开了，掌柜的往这包里边一看，这里边有一个王冠，还有一条玉带，那玉带上镶嵌的都是珍珠翡翠之类的东西。掌柜的当时目光闪亮，哎呀，您这东西可是价值连城啊。尤其一看这包袱皮儿，这掌柜的更愣了，这哪是包袱皮儿啊，这一件龙袍，上边绣的都是五爪金龙，掐金边走金线，金光闪烁，

0: 掌柜的这才抬起头来，又重新看了看程咬金，请问阁下，您贵姓高明？
1: 程咬金说，我在你这吃顿饭，吃完了饭给你饭钱，你还问我叫什么干嘛啊？用不着问名姓。
0: 请问阁下，您从哪儿来？
1: 我呀，我不跟你说了吗，从北边来。
0: 请问阁下，您是哪儿的人呢？啊，您是不是祖上做过大官啊？
1: 没有，问我老家山东兖州府东阿县斑鸠镇城东二里半地小耙村，我是卖耙子出身。
0: 不对不对不对，您要是卖耙子出身，怎么会有这些个东西呀？怎么解释这些东西在您的身边呢？从哪来的这是？
1: 程咬金是怎么着？你以为我是偷的？我是抢的？我要是偷了抢了，敢上你这儿来吃饭吗？
0: 啊，我不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说您得跟我说明您的真实身份。
1: 没必要，我告诉掌柜的，把那两个珠子快给我当过，当完了之后算还你的饭钱，我得走人，有急事。
0: 您稍等片刻，我得找一个人来跟您见见。
1: 找一个人来？找谁？
0: 找我们的总掌柜的。我们总掌柜的广交天下豪杰，专门喜欢见这样的奇人，这样的艺人，您属于奇人之列。
1: 您稍等，我等不了。
0: 不要紧，我在这陪着您。告诉跑堂的，
1: 快点给沏上一壶好茶，叫总掌柜的到这儿来。
0: 哎，跑堂的马上吩咐人给沏上一壶好茶。这个跑堂的走了，程咬金一看要坏菜，他是不是知道我是程咬金了，招呼人去了啊？要捉拿我。
1: 程咬金立时也站起来了，迈步往外就走。这段掌柜的跟着，哎，
0: 客爷您往哪儿去？
1: 我呀，
0: 出去方便方便。
1: 哎，我陪着您。
0: 程咬金心想，这小子看着意思还盯上我了，我上茅房他都跟着。
1: 程咬金假装上厕所去了一趟，然后出来倒在这个饭店的门口这儿，有打自己这匹赤炭火龙驹的马上把这车轮大斧就摘起来了，单手提着斧子，
0: 这段掌柜在后边还跟着。客爷，您拿这斧子干什么？
1: 有用。二番回到自个儿的雅间里边，把这斧子往身后旁边一立，段掌柜在身旁坐下了。
0: 客爷，您拿这斧子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瞧你们这几个人贼眉鼠眼的，没敢好心，找你们总掌柜的去。
0: 真是找你们总掌柜吗？
1: 别回来叫你们一帮人来了，是不是看我有点值钱的东西想要劫我？我可告诉你们，你们想要劫我，那可是劫着正道了，我就是干这个的。
0: 程咬金一着急把自个儿的身份暴露出来了。这段掌柜一听，什么？您就是干这个的？
1: 哎，你们想要劫我的东西，我就大斧子一抡，说不定砍下你们几个脑袋来。
0: 哎呦，您误会了，您误会了，我们怎么敢劫夺您的东西？真是想要跟您交个朋友，认识认识。
1: 好好好好，等你们总掌柜的来了，咱们再说。
0: 程咬金在这坐着，
1: 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那跑堂的又领了一个人来。这个人长了一张赤红脸，四方脸型，海下三绺短髯，长得长眉大眼，鼻口端正。一瞧这个人好像比这个段掌柜的多了几分文气，但是看得出来这个人也是气度不凡。这人身上穿着一身宝蓝缎子的箭衣，头上戴着扎巾。进来之后，这个段掌柜的就站起来了。
0: 哎呦，总掌柜的，跟您说，我给您指引指引，这位就是到我们这儿吃饭的一位客人，他拿着珠子要当当。刚才呀，我们两个都谈唠了半天了，想跟您引荐引荐。
1: 哦，这个掌柜的在旁边就坐下了。所谓的总掌柜的上上下下看了看程咬金。
0: 哦，您从哪儿来？
1: 没跟你说吗？从北边来。
0: 这段掌柜的在旁边把话就接过来了。掌柜的，这位他可是山东兖州府的人，他说是卖耙子出身。

0: 掌柜的一听，瞧了瞧程咬金，阁下姓程吧？程咬金一听，回身就把这斧子拿过来了，往腿上一横，对呀、啊、是姓程，您叫程咬金
1: 啊？我就是程咬金，怎么着？
0: 您别着急，久慕您的大名，总想相见，没想到今天邂逅相遇呀、啊！啊，真乃是三生有幸。
1: 先等会儿，我问你，你是谁？这段掌柜的又是谁？
0: 您别把这斧子先横在那儿，我们对您并无恶意。这个段掌柜的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叫段达，我呢姓王，我叫王世充。
1: 王世充，
0: 对，知道吗？我是大隋朝的琼花太守，当今皇上隋炀帝杨广千里挖河下扬州，为的是来看琼花，这琼花图就是我献的。当今皇上给了我48万两一躺白银，让我在这里修建琼花宫。现在我这琼花宫已经修好了，就等着皇上到这来看了。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上您了。
1: 程咬金说：“这我就明白了，你是吃着大隋朝的俸禄银子，关着大隋朝的官饷的人，琼花太守啊。那么你知道我是程咬金，肯定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
0: 当然我知道啊，您6月24长野林小姑山结果杨林的48万两一躺黄杠，走马取金蹄三斧子定瓦缸，人们还都传言程咬金拜大旗迎风飘扬，您是受天命当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听说您在四平山汇集天下18路反王，在那拦截圣驾，要劫杀杨广，您怎么跑这儿来了？程咬金听到这里，这大眼珠子来回一逛荡，心里合计，这小子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1: 不能卖10文钱，但是我这脑袋要卖的话，那可就值多钱了啊！
0: 王世充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您不必多心。”
1: 没有这个意思，那么你是大隋朝的官，我是反大隋的首领，今天我们两个人见了面了，
0: 你打算对我怎么着呢？王世充说：“我对您怎么着？我敬仰您，我钦佩您，我跟您相见恨晚。”
1: 我说：“程国王，
0: 今天见了面了，咱们得剖心置腹的把话说透了。我要不跟您说透了，大概您对我还怀有戒心。您是反大隋的，您聚集18，
1: 给我们重新摆酒宴。”程咬金呢，天生的肠胃消化功能好，刚才在前边吃饱了喝足了，跟王世充他们谈唠了一阵之后，来到后边的花园客厅里边，这肚子好像又倒出点空来。重新把酒宴摆正之后，王世充又给程咬金倒上酒，跟程咬金接着就说了：“
0: 程爷，我跟您说，我虽然当着大隋的官，但是我正在合计着怎样反隋诛杀杨广。”嗯，程咬金说：“你说这话真的吗？啊，你要杀杨广？
1: 对了，你为什么要杀他？”
0: 刚才我跟您把这原因已经说了。
1: 实不相瞒，现在
0: 段达是我手底下最信得过的。
1: 我们一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
0: 琼花宫给他修好了，就等着他来。他来了之后，我们准备把杨广就杀死在这里，改变大隋天下，重造江山。程咬金说：“你把杨广杀死在这里？杨广前后有那么多的护卫，拥有多少人马，杨广要住到这儿之后，你怎么能杀死他呢？我们18国联盟都杀不了他，你就能杀得了他吗？”王世充说：“别看你们杀不了，我可杀得了他。”
2: 王世充跟程咬金说：“他有办法能够杀死杨广。”

0: 这句话说出口来之后，程咬金一听，你有办法能杀死他？你有什么办法啊？我可告诉你，这杨广手下文臣武将前呼后拥，内有禁卫军，外有羽林军，什么于文成都啊、李元霸呀，这都是天下无敌的能人，你怎么能够杀他？甭说你杀他，你连近前你都进不了啊啊！王世充说，我说能杀他自然就能杀他，您不信。程咬金说，我不信，你说说你怎么能杀得了他。王世充说，这事儿我还不能随便的跟别人说，今天您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您是反杨广的总头，所以我今天可以跟您讲，跟您说吧，我向杨广献了这个花图之后，但是精通周易，我曾经让他给我算过卦，觉得杨广气数已尽，维持不了多久了，所以我们共同就想了个办法，修建这个琼花宫，前殿、中殿、后殿、左右偏配殿，后边还有寝宫、御花园，都给他修齐了。在杨广的寝宫的床底下，我们秘密的给他修了一个地道，这个地道直接通到哪儿您知道吗？就通到窗外这花园那假山石里头。您到那个假山石去，钻到那假山石的石空里，就会发现那个地道口，从那儿下去直接就可以从杨广睡觉的那个龙床底下钻出来。杨广他有近身护卫，他有殿前护卫，他有床前护卫吗？他跟娘娘一块睡觉的时候，在床前面还能高俩站岗的吗？啊！程咬金听到这里，大眼珠子愣瞪着，嘿，我说你这招可高啊！啊！哦，你修了个地道，直接通到他的床底下。
1: 对，
0: 等杨广来了以后，不管他是大宴群臣也罢，他是观看琼花也罢，最终晚上他得上床睡觉吧，杨广得跟娘娘一块上龙床安歇休息，他要休息的话，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派一个人由打这里地道走下去，等到三更半夜他睡熟的时候，由打床底下钻出来，手持利刃就要了他的这条命了。啊，程咬金一听，心想这王世充有心计，这招想得绝。程咬金说，我问你，要是在床底下钻出去杀杨广，谁去杀呢？王世充说，我现在犯愁，正在犯愁这件事上，我正在要考虑找一个能有专诸刺王僚的那种勇气，能有荆轲刺秦王的那种毅力，而且不怕死，有胆识，愿意为民除害，不顾个人安危者去办这件事情。找着了吗？王世充说，我到现在还没找着合适的人，因为这个事儿先得观察这个人，又不能跟人家明讲，你能先告诉他我让你杀皇上去吗？要去刺杀杨广，必须得和杨广有深仇大恨者，对大隋王朝非常憎恶者。程咬金说，你到现在还没找着，这杨广眼看就要来了，真要来了之后你怎么办呢？王世充说，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我也想了，退到最后一步，那就是我自己去，我绝不会找一个不贴底的人让他去杀杨广，杀不成反而就把我也给暴露出来了，那我们就全都完了。程咬金说，你去，我听你说这意思，你和段达你们在这扬州四面都已经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聚集了几万人马，准备着要在这儿杀杨广了，那么如果你要是在地道里边刺杀杨广不成，被人家捉住，你们这一切安排不就都完了吗？王世充。

说为人在世上办事啊，是这样，考虑要周密，做事要谨慎，但是一旦动起手来，往往事与愿违。诸葛亮不有句话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我想杨广昏庸无道，他该结束自己的命运了。我要是去杀他，十有八九能够杀成，万一要是杀不成，我死喽，那我也死而无怨。程咬金说别，我说王世充，冲你这个行为，冲你这个做法，我老程从心里边佩服你。哎，咱俩商量商量，这活让我干怎么样？你干。哎，程咬金说让我去，我这个人天生不知道天高地厚，无牵无挂。虽然说瓦岗山我有一老婆了，我这个老婆将来能给我生儿育女，但是事到如今，要不把杨广这个万民唾骂的皇上给杀死，我总觉得我枉为七尺男儿汉大丈夫。这事儿呢，我替你去，我保证能给你办成。王世充听到，他天天换衣裳，恨不能把所有织布的也给累死。他那个花销那就太大了，光宫殿修了有多少？为了看一个琼花，千里开仓和劳动百万民工累死的人无其在数，出兵征打高丽，在疆场上战死的人又无其在数，死了这么多人，他倒一点不心疼。我听他们有人传言，他跟他的朝臣曾经讲过，大街上这么多人来来往往，看看这个人还是死的少啊。你说有这样的皇上吗？啊，他老嫌这人死的少，这样的皇上还能留着他吗？所以说这活就得我去干。王世充，我如果刺杀杨广不成，你呢可以和段达等人聚集你们扬州附近的兵马，把扬州围上，再把他杀死，让杨广到扬州之后就别再回去了，此处就是他的葬身之地。王世充说，要照这么说的话，那真是我求之不得了。不过有一样啊，我说成天子，哎，你别叫我成天子，我自己这皇上估摸着做到头了，哎，就到这儿了，你就叫我老成得了。不，您是魔王千岁，成魔王，这个事儿您要是答应下来，您可考虑好了啊，可千万别给我走漏风声啊。程咬金说，你怕我走漏风声啊？现在我还担心你呢，你别回来跟我说的挺好的，最后到官府里边送个信，把我再逮起来。王世充说，既然这样的话，我当着您的面，我对天明誓。说到这里，王世充离开座位，扑通就跪在地下，苍天在上，弟子王世充在下，今天我与段达、程魔王三个人共谋诛杀隋朝的皇帝杨广，如有三秦二义，天诛地灭，死不得善终。程咬金一听，得，就冲你这对天明誓，那我就信得过你了。王世充站起身来，倒了一碗酒，来干，共同举起酒碗来，一饮而尽。这个计划可就定下来了，程咬金要去刺杀杨广。在酒席撤下去之后，王世充特意又把程咬金领到这花园之中假山石的空当里面，让他看了看这个地道口，把这个地道口抠开，领着程咬金下了地道，顺着地道走了很长的时间，从那头就钻出去了。这一钻出来，程咬金一看，正好就是杨广睡的龙床的底下，他们又打这床底下爬出来。王世充这是有意的，让程咬金熟悉熟悉这个道路，也熟悉熟悉周围的这个环境和情况。从龙床底下出来，就是杨广的寝室。他们轻轻的在寝室里边驻足而立。

王世充跟程咬金就说了，现在呀，外头已经有官军在这看着这个琼花宫了，估计几天以后杨广真要是一到在这里，所看守琼花宫的人一律都得撤换，都得换成杨广的随行人员，所以现在我领你先来看看，来得及，等杨广要一到的时候咱们再不能来看了，就得等着晚上你来杀他了。程咬金说我知道。程咬金一看杨广睡的这龙床啊，那是拿什么木头做的，这龙床是檀香木的，这龙床散发着一股香味儿，龙床上边被褥都已经备好了，上边吊着黄罗万丈，里边为幔，外边是纱，是纱万丈，这个纱和幔上都绣着金龙，这个床都雕着龙凤。程咬金一看这床，程咬金说他娘的，在杨广这皇上可是够富足的了啊，他睡这样的床，我在瓦岗寨当了好几年皇上，我也没睡过这样的床。王世充说要不说他这样皇上该杀呢。程咬金说对，好了，看完了咱们回去。程咬金跟王世充两个人顺着地道把这地道盖盖好又回去了，回到这花园里头。程咬金说这杨广还没来，这几天我得怎么办呢？王世充说这几天呢您就不能露面了，您可要知道您这长相您这貌相跟一般人不一样啊，走到大街上引人注目，更何况您是杨广所要缉拿的人呐，刚刚在四平山汇集十八国反王劫杀皇上，一转眼的功夫您跑这儿来了，万一要是有官府中人谁认识您呢，发现了您这就麻烦了。程咬金说那我怎么办？您就在我这后花园，就在这屋子里边住着，我给您安排好了住处，同时一日三餐指定您想吃什么给您做什么，您就在这养精蓄锐啊。那也好，还有一样，您那匹马还有您这斧子您可不能在这儿撂着，要是放在这里，前面是饭店，这后边是花园，花园里没人来，饭店里边可有人出入，不定哪位要是一眼搂着您这匹马您这斧子，也行走漏风声，报告了官府，这也不好办。程咬金说行，那我这马跟斧子怎么办呢？王世充说离着我们这个扬州城不远有一个村子叫酒店子村，这个酒店子村呐，老百姓都是酿酒的，那个地方有我们一千人马，我们在那表面上是开武术行招徒弟练武艺，实际上所有的练武艺的徒弟都是我们起事的弟兄，把您这马跟斧子就送到酒店子村，您记着，杀完了杨广回来之后，我们领着您到酒店子村就取着您的马和斧子，您就可以撤退。好，程咬金说你们考虑的这些事儿都对，比我想的细致。于是当天晚上由段达安排人把程咬金的马和斧子就牵着送到了酒店子村去了。程咬金呢转过天来就不理这花园了，整天在花园里边偶尔的出去活动活动，然后呢就在这屋子里边喝酒吃饭。王世充这天给程咬金找来一把单刀，这把刀是加钢打造的，让程咬金掂量掂量合手不合手。程咬金说这刀行，可以。王世充说您从地道里钻进去，从他龙床底下出来就得用这种短兵器，您那长把车轮斧不好使。程咬金说我知道，打这开始天天一天三顿酒饭，再就是在屋子里边弄一块磨刀石，这个身子咱在外边瞧了瞧，我忘了上院里去了。王世充你上院里干嘛？程咬金说我上院里我想看看那琼花，你不是那琼花好看吗？王世充说得了程爷，您别看那琼花了，把杨广要杀了，那宫里边随便您转，您往哪看

0: 都行。
1: 哎，也行。
0: 杀杨广是大事儿，看琼花是小事儿。
1: 对，
0: 程咬金摩拳擦掌，磨刀霍霍，就等着在这杀杨广了。王世充做好了迎接杨广的准备，不光说王世充做好准备，就连扬州，也就是江都，江都府的地方官员也做好了迎接杨广的准备。这杨广在四平山上这一阵，把十八国的各路反王全都给打败了，使他们军队溃散。杨广传旨意，让赵王李元霸跟着他一起下扬州。杨广啊，这回长了心眼了，生怕再有人劫杀他，没下扬州之前早让常探马探听，说这一路没有问题了。那么杨林集起来的大隋朝的百万队伍呢，杨广用不着都带着下扬州啊，是属于哪个地方的地方军就都回到哪个地方去了。杨广亲自带领有十来万人，这十来万人过了四平山之后，把这十万人马就扎在四平山的南面。为什么扎在这儿？杨广生怕这十八国的反王溃散之后再聚集起来，他上扬州了，他们再把这队伍聚集起来再杀往扬州，所以这十几万人在咽喉要道堵住去路，驻扎人马保护剩下。剩下杨广就带了两万多人马水陆并进，奔扬州而行。杨广啊，在四平山之前应该说是受了一场大惊，过了四平山了，坐着龙舟往前一走，他把四平山这个事儿就逐渐的淡忘了。这一天恰恰掐了日子，九月初五赶到了扬州。杨广这一到的扬州，呵，这扬州城可以说是倾城出动啊，连地方的官员，在地方的队伍，再加上扬州城的百姓，扬州城的百姓倒不是自发的出来欢迎杨广，都是这扬州城的地方官员动员他们出来的，在道两旁边组成一个人胡同。杨广这个先行队伍也已经到在这里了。此时宇文成都虽然说是在四平山下吐了血了，几天过后这伤势渐渐的恢复，宇文成都也开始执行他的保驾任务。杨广有宇文成都，有李元霸，再加上他的文臣武职、近臣内侍，杨广自觉得自己的安全那是万无一失了。这一路上呢，萧妃娘娘始终不离这李世民，李世民要是离开他一会儿，这萧妃娘娘就得招呼着世民呐，哪儿去了？这李世民马上就得过来陪着这干娘。这萧妃娘娘招呼着李世民，陪着杨广，就由打龙舟上下来了。下来之后，从岸边一直到琼花宫这条路两侧，里边是杨广的禁卫军，第二层是杨广的羽林军，最后一层才是欢迎他那些百姓。百姓们一个个都手举花束，高喊万岁。杨广呢，下了龙舟之后，自己骑着一匹马，周围前后左右都是执掌着鲁布道队的这些个侍奉的内侍臣，上边高举着九曲歪歪把的黄罗伞，纸扇、张扇、迎风扇、鹦鹉、鹦帆、鹦照鹦、金瓜、乐府、朝天凳，前后护卫文臣武职簇拥着杨广。杨广在马上端然一坐，往两边一瞧，大伙山呼万岁。杨广早已把在四平山上被接杀的那种恐惧、那种紧张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杨广的身旁就是他的娘娘，这娘娘没骑马，坐着凤辇，李世民骑着马是伴随着娘娘。这一路之上，就杨广在老百姓欢呼声中到了琼花宫。这个琼花宫可以说是王世充修建的颇费心计，他知道杨广喜欢什么，得意什么。

0: 为的是要让杨广高兴，所以这个琼花宫的前大殿叫乾元殿。这个大殿里边，院落里边，采集了很多的世上少有的奇石，世上少有的花草。这个地方出这个东西呀、啊，要比长安城采取方便的多。所以这几个奇石在这一摆，整个一个奇石展览一样。杨广这个人就喜欢这个，走进这个乾元殿的大殿里边，他就下了马了，已经就在这走着看。在这个石头跟前驻足停留，那个石头跟前注目观望，这儿瞧瞧那看看，走着走着，前面这个石头看完了，就来到第二道大殿。这第二道大殿，王世充啊，给他准备了很多美女，在这弹唱歌舞。杨广一看这么多美女站在那儿，他就不动地方了。他这一不动地方，萧娘娘在旁边有点醋海声波，他一拽李世民：“孩儿啊，走，跟着我，咱先上后边看琼花去。”这萧妃领着李世民奔着后边可就来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从心里边知道杨广好色，所以说把这些舞女挑来之后，先是今儿个杨广一来，拉开阵势给杨广就这么一演，一个个真是艳如桃李，美若芙蓉，再加上那个光彩夺目的服装，这杨广到这儿就动不了地儿了。先是在那站着，随后有人给搬过座位，杨广就坐在这儿了。这萧娘娘在旁边吃醋了。萧娘娘心想，这皇上一看见这么多漂亮女人在跟前，你把我就忘了。萧娘娘一扯这李世民：“世民呐，走，咱们上后边去。”萧娘娘领着李世民要上后边去，干嘛去？他说看琼花去。萧娘娘这一动身的功夫，这杨广扭向回头看了一眼：“你要上哪儿啊？”萧娘娘说：“陛下，我领着世民到后边去看琼花去，好吗？我们先看一看。”“好，你先去吧。”杨广一到这时候看到这么多美女，心里边觉得那个琼花什么时候看来不及啊，我先看看这一堆花宝盛，有一丈来高，上面斗大的一个大花朵，这花是漂亮。

0: 张一反应过来，他急忙从椅子上站起来，猫着腰走到谢文东近前，正色说：“东哥，老雷这次是犯了错误，但是呢，也不是不可原谅、无法解决的错误。东哥的惩罚实在是太重了，还是请东哥三思啊，要从轻处罚呀。”听了张一的话呀，谢文东暗松了一口气，他还真怕没人来给东新雷求情呢，把自己晾在这儿。如果真要把东新雷打发回家，谢文东那是第一个舍不得，而且来求情的人是张一，这也是他心目当中的最佳人选。东新雷心里的感触啊，要比谢文东多得多。平日里头他对张一的态度并不怎么样，即便是表面上和和气气的，但是心里头对他化解他们两个之间的问题。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一旁的谢文东故作犹豫，像是在思考。见他态度呢有些轻松，事情似乎还有挽回的地步，众人都来了精神，纷纷欠身进言说：“东哥呀，你就原谅老雷这一次吧。”“哎，是啊，东哥，老雷对社团有功，功能抵过，东哥呀，就别把老雷惩罚的那么重了。”大家伙七嘴八舌，都是尽力的给东新雷求情开脱。这东新雷的心里头那是异常的感动，向众人连连点头：“我谢谢长兄，也谢谢各位兄弟给我求情，这次我确实该罚，没有怨言。”说着话，他又可怜巴巴的看向谢文东。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头当然也是希望谢文东能网开一面了。谢文东还是装模作样，无奈的长叹一声，他点头说：“唉，也就是张兄给你求情，看在张兄和各位兄弟的面子上，你就留在上海吧。”“
2: 啊，东哥！”
0: 东新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满脸的惊喜之色。没等他说完，谢文东又说：“但是罚还是要罚的，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年底，你的薪水就别要了，全部上交社团，你看行吗？”“
2: 行。
0: 谢文东笑了，随后他目光一转，看向张一，赞赏的冲他点了一下头。这个时候张一也明白了谢文东的意思，他要重罚东新雷，一是为了服众，二也是在给自己创造机会，缓解自己跟东新雷之间存在的矛盾。他暗叹口气，这东哥已经伤成这样了，还能顾全这么多，实在是不容易。另外呢，他也十分的钦佩孟寻，感觉在社团里边头脑方面最接近谢文东的就属他了，所以他也最能领会到谢文东的心思。这次由东新雷引起的一场风波，总算是在谢文东的亲自出面下圆满化解。不过众人的心情都不轻松，首先这件事情引起了众人的警觉，对胡灵霞这个女人呢也是更加忌惮。现在无论是北红门还是文东会的干部都有了一个新的共识，如果不能解决胡灵霞，那么己方在上海将会寸步难行。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

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04集。这次由东新雷引起的一场风波，总算是在谢文东的亲自出面下圆满化解。不过众人的心情都不轻松。首先这件事情引起了众人的警觉，对胡灵霞这个女人呢也是越发忌惮。现在无论是北红门还是文东会的干部都有了一个新的共识，如果不能解决胡灵霞，那么己方在上海将会寸步难行。这一回倒霉的是东新雷，下一次还不一定是谁。另外金眼木子土山三人都是身负重伤，五行当中三人重伤，损失惨重，而那些偷袭的杀手至今还没找到任何线索，这种隐藏在暗处的危机让人感到压抑难受。回到医院以后，谢文东已经精疲力尽，再也挺不住，躺在病床上边昏昏的睡了过去。这期间呢，玛利亚过来，他只是在角落里坐着一个人，楚伯。金眼他们三个受伤，水镜和火焰要去照顾他们，负责保护谢文东的重任自然而然的就落到了没有任何实际事务的楚伯的身上。那么楚伯无疑也是最佳的人选，他是难得的全能型的高手，枪法和身手同样的出类拔萃，两方面的技能都达到一等一的程度，这可是十分少见的。楚伯的年纪啊与谢文东相仿，由于出道的时间晚，接触黑道的事物少，他呢也不像其他人那么老练，身上充满了年轻人的朝气跟激情，这也是谢文东最喜欢他的一点。看到他以后，谢文东的嘴角挑起来，悠悠的笑了。小楚，楚伯这个时候正在熟睡，而小楚啊，帮我把小敏叫过来，我有事儿跟他商量商量。是，东哥。楚伯拿出手机，调出灵敏的电话给他打过去。没过多久，门外头啊就传来了敲门声。得到谢文东的示意，楚伯快步走到门前，打开一看，来者正是灵敏。这几天北红门和文东会的骨干们大多数都留在医院里边，在谢文东所住病房的同一层又包下几间大病房，一呢是为了更好的照顾谢文东，再者也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灵敏走进房间里边，先是深施一礼，随后他问东哥，你找我什么事儿啊？谢文东喘口气说，我让你调查的事情怎么样了？灵敏先是一愣，然后明白了谢文东指的是什么，不过他还是小声的问，东哥是说调查胡灵霞的事吗？谢文东说，兄弟们在北京那边查了那么久了，有没有结果呀？东哥，真凭实据的结果还没有呢，不过谣言倒是听过不少，但那些都不可靠啊。都听说了些什么呀？说来听听。都是一些关于胡灵霞的八卦消息。说她作为一个女人，又只是40多岁，能做到副部长这个职位，肯定和公安部的余部长有一腿。另外还有传言说，胡灵霞的为人十分的轻浮，为了打通关系，和许多的高官呢，都有权色交易。

0: 还有的说他包养情人的，找男妓什么的。谢文东听完以后觉得头都大了，这种消息不用分析就可以判定是假的。再者说了，就算是真的也没用啊，因为自己根本就不可能抓到胡灵霞这方面的证据。他嗤笑一声，挑眉看向灵敏，颇有兴趣地问他，女人应该是最了解女人的，小敏呢，你认为胡灵霞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1: 东哥，我感觉不出来呀。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她的城府很深，心机也很重，想查出她的把柄不容易，想找出她的把柄就更不容易了。除非怎么样啊？除非是能撬开他亲信的嘴巴。
0: 闻言，谢文东暗暗的点点头。胡灵霞的亲信，那么谁是他的亲信呢？谢文东的脑海当中突然浮现出戴安妮的样子，他下意识的喃喃的说，安妮怎么样？林敏笑了，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他说，就我感觉呀，戴警官和胡灵霞的关系并不深，否则的话这次警方大换血，戴警官应该得到重用才对，而他的职位似乎并没有变动。谢文东觉得灵敏的分析有道理，他就问小敏，你认为谁会是胡灵霞的亲信？灵敏语气肯定地说，新任的代理局长庞柳青。我对庞柳青这个人做过详细调查，这个人出身很低，要能力没能力，要文凭没文凭，要背景没背景，以前呢只是一个帮胡灵霞开车的司机，过了两年一步高升，成了胡灵霞的秘书，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得到去大学深造的机会，弄了一个法学系专业的文凭。再后来呢，这个庞柳青啊仕途顺畅，平步青云，先是下派到地方做分局副局长，再到局长，直到今天已经成了上海市的代理局长，准厅级官员。一个这样的小人物，又没有过人的能力，却爬得这么快，我想他和胡灵霞的大力提携肯定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谢文东在一旁连连点头。在中国，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要知道，与政府官员关系最亲近的人，那就是他的司机。官员的一举一动，作为司机那是了如指掌的，包括一些见不得光的秘密的勾当，有些事情连官员的直系亲属都可能不清楚，但是他的司机却可能知道。也正因为这样，高官们的司机都被他们看成是自己的贴心的心腹，到最后也极有可能得到重用。林敏继续说，所以说想抓到胡灵霞的把柄把她搞垮，就必须得先撬开庞柳青的嘴，但是庞柳青现在已经今非昔比，级别太高，加上我们在上海的紧张局面，我实在是不敢轻易对他下手。说着话他又说，东哥，就算你不来找我，我这几天呢也打算找东哥来商量这件事儿呢。谢文东长出一口气，觉得灵敏的分析和主意都不错，只是如何撬开庞柳青这张嘴确实比较棘手，也很难办。栽赃李天华，谢文东已经惹来了一屁股麻烦，现在又要对庞柳青下手，找到证据还好说，如果找不到

无疑是等于把自己又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弄不好连政治部都不会再给自己说话了。可是不从庞柳青这儿下手，自己又确实很难把这个胡灵霞搞垮。胡灵霞不完蛋，那么自己的势力就势必会在上海完蛋，打败南红门也就成了天方夜谭了。哎呀，谢文东是忍不住皱起眉头，左思右想，权衡其中的利弊，想到最后他脑袋里边乱糟糟的，没有一个头绪，也是拿不定主意了。看出谢文东左右为难的样子，灵敏又说，东哥，这件事啊急不得，而且我们的时间还很多呢，可以慢慢想办法。谢文东摇了摇头，他说，我们的时间恐怕不会太多了，我对警方越是强硬，他们的反击力度就会越大，如果因为这次的事情警方那边真急了，弄不好会联合南红门向我们发难，那么如此一来，我们在上海将再没有立足之地了。听完这话，灵敏倒吸口凉气，垂下头来沉默无语了。谢文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的心情平稳下来，不再只考虑两全其美的办法，而是沉思事情的重点。如此一来啊，他很快的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南红门，只要南红门还在，对自己就是一个莫大的威胁。这家门口卧着一只这样虎视眈眈的猛虎，那自己在外边根本就不能放开手脚，所以必须得打败南红门，不计较任何的代价。但是打败南红门，上海又是重中之重，所以自己必须得取得上海，而现在唯一的阻力就是胡灵霞，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把他扳倒。想清楚了这一点，谢文东的心里就明朗了许多，自己必须得有所行动，哪怕是冒再大的风险。想到这儿，他把心一横，不再犹豫，斩钉截铁地说，想办法务必擒住庞柳青，不计任何代价。听闻此言，灵敏和一旁的楚伯都是暗吃了一惊。灵敏想了想，觉得其中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他不好直说这么做不妥，而是转了一个弯儿，轻声说，东哥，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是不是先和张兄和小孟商量一下，然后再做决定呢？谢文东说，不需要，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就可以了，行动要快，也要隐秘，不要留下线索，更不能让外界知道庞柳青的失踪和我们有关系，至少没有证据表明和我们有关系。灵敏见谢文东的主意已定，无法改变，他脸色一正，点头答应。谢文东想了想，又补充说，这件事情让老森和老刘配合你完成，他们俩都很有经验，该交代的都交代完了。谢文东又感觉到疲惫，缓缓地闭上眼睛说，去干吧，我等你们的结果。灵敏答应一声，转身离开病房。出来之后啊，灵敏片刻也没敢耽搁，立刻找来江森和刘波商议这件事情该如何行动。听完灵敏的话，江森笑了，他说，这事儿简单呢，只要你和老刘能给我提供准确的情报，由我自己去做就能轻松的搞定了。对于血杀的

0: 实力，刘波和凌敏都很了解。江森的话虽然狂妄，但是并不夸张。血杀也当然有这个实力。刘波和凌敏他们两个点点头。凌敏说，我打算呢早上动手，趁着庞柳青上班的时候咱们半路下手把他接走。江森想了想，他说，我看可行，就按照小敏的意思做，你们俩给我庞柳青上班的详细路线以及时间，我在中途设下埋伏。刘波和凌敏异口同声的答应。他们三个呀都是性情干脆的人，三言两语就把事情给敲定了。刘波和凌敏算是老搭档了，彼此之间配合了很多次，非常默契，而且调查庞柳青并不难，行迹很好掌握，只用了两天的时间，两个人就把他平时上班的路线以及具体的时间查得清清楚楚。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两个人把调查结果交给江森，江森仔细看了看，随后哈哈一笑：“两位放心吧，这件事儿我包下了。”这天早晨，庞柳青像往常一样按时出了家门，坐上汽车直奔市局。刚刚走过一条大街，前方就出现了两辆白色的面包车并肩而行，偏偏速度啊又非常慢，挡住前方的道路了。为庞柳青开车的司机呀、啊、是一名20岁出头的青年，他年轻气盛，加上庞柳青是公安局局长的身份，司机有所依仗，就养成了暴躁的脾气。这个时候见两辆面包车在自己前边慢悠悠的开着，他就感到不耐烦了，一个劲儿的按喇叭，嘴里边啊还不干不净的嘟囔着。可是前边的面包车呀依旧是开的慢慢的，似乎就根本没有听见他的鸣笛声音。正在司机气得想骂娘的时候，两辆面包车突然齐齐的停下来。司机见状那更是心中火烧啊，他停下车子，放下车窗，探出脑袋大声的就骂：你们不走就赶快让开，他妈的别挡别人的道。突然之间呢，两辆面包车的车门打开了，从里边跳出三名黑衣人来，一个一个都是面戴黑色的面罩，手里拎着黑漆漆的手枪，步伐飞快，大步流星的向庞柳青所坐的轿车跑过来。这司机看得清楚，抱怨的骂声戛然而止，两只眼睛睁大了，表情僵硬，顿了片刻，他惊叫一声反应过来，几乎是出于本能的向后边倒车，可是还没等他踩住油门呢，身侧的车门就打开了，突然间伸出一只大手来抓住他的衣服领子，像拎小鸡似的把他从车里边硬生生的拽出来，随后向地上用力的猛摔。
2: 哎呦哎呦，
0: 那个司机疼得怪叫出声，爬在地上半晌没站起来。这个时候再看车里边的庞柳青，他似乎明白自己遇到了袭击，吓得哆哆嗦嗦的掏出手机想打电话告急，只可惜呀、啊、他刚刚按出一个号码，一只冰冷的枪口已经顶在他的脑袋上，同时传出了一声更加阴冷的话音：
3: 庞局长，如果你不想死的话，乖乖的把电话给我放下。
0: 杨柳青哪儿见过这个呀，他这辈子也没被用枪顶过脑袋呀，他吓得脸色顿时就变了，尖叫出声，手掌发软，手里的手机也掉下来，结结巴巴的问：
2: 你们谁，要干什么？

0: 没人答话。这前面的车门被打开了，后边的也打开了，紧接着庞柳青被两名大汉一推一拉，强行的扯下汽车，接着有人上前把他的西服给拉起来，就往他的脑袋上啊一照，连推带拽的拉上前边的面包车，然后呢几名大汉齐齐的窜回到两辆面包车里边，疾驰而去。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05集。庞柳青被两名大汉一推一拉，强行的扯下汽车，接着呢，有人上前把他的西服底下给拉起来，顺势往他脑袋上一照，连推带拽的拉上前边的面包车，然后几名大汉齐刷刷的窜回到两辆面包车里边，疾驰而去。这群黑衣人的动作之熟练，配合之默契，简直是令人咋舌。前前后后的时间加在一起，没有超过一分钟。当那名司机呻吟着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庞柳青已经被人掳走。再看那两辆面包车，嘿嘿，哪儿还有影子啊？这可糟了！庞柳青的司机那是吓出了一身的冷汗。这还了得呀，对方是冲着庞柳青来的，这堂堂的是公安局长，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掳走，这司机脑袋急得嗡嗡直响，他惶恐的拿出手机来打出报警电话。咱们大家都知道，掳走这个庞柳青的不是旁人，正是以江森为首的血杀组织。做这种事情啊，江森确实很有经验，行动起来轻车熟路，滴水不漏。两辆面包车开出一会儿，随后拐进一条相对比较狭窄偏僻的单行道，这儿早有一辆拉着集装箱的大卡车在路边等候。见面包车开过来，守在卡车旁边的身穿工厂制服的青年立刻弹飞手里的烟头，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卡车的后边，把集装箱的大门打开。他这边刚把铁门敞开，面包车也到了，前边那辆速度不减，继续往前边开，而后边那辆则是在卡车旁边停下来。脑袋被西装死死蒙住的庞柳青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稀里糊涂的被几名黑衣蒙面的汉子推下车，直接就塞进集装箱里边。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那名穿着制服的青年片刻也没停顿，把集装箱大门关好，然后用力拍了一下箱体的铁皮，卡车开始缓缓的启动，开出了几条街，又在一家酒吧门口停下。几名黑衣蒙面的汉子把庞柳青拉下车来，快步跑进酒吧，多一秒也没停顿，直接穿过酒吧，从后门出来，在后门的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那么几个人把庞柳青塞进去，然后纷纷坐进车里飞驰而去。这前后两次换车，一连串的动作紧凑而不慌乱，并且成功的摆脱了警方的追踪。等黑色轿车开到大路上，不再急行了，和普通的车一样，红灯停绿灯行，走得不紧不慢。直到这个时候，庞柳青的脑袋上的西服才被

0: 终于恢复了视力。庞柳青脸色苍白，左右巡视，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弄清楚，原来自己并不是在面包车里边，而是一辆轿车，在他左右还各坐着一名蒙面的汉子，手里握着明晃晃的手枪，那是警察专用的64型号的手枪。庞柳青艰难地咽口唾沫，还没等他说话呢，他右手边的蒙面大汉伸手把他头上的面罩扯掉，露出一张平凡的还略显憨厚的脸。那个汉子冲着庞柳青咧嘴一笑，声音平缓地说：庞局长你好，以这种方式请你过来实在是抱歉呢。
1: 是你江森？
0: 没错，正是我。
1: 江森，你好大的胆子！
0: 弄明白对方的身份了，庞柳青的胆子好像一下子就大了起来。
1: 我现在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局长，你竟敢明目张胆的绑架我，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
0: 刚才我已经向庞局长表达了我的歉意了。
1: 抱歉有个屁用，你现在马上给我停车，放我离开，不然的话，别说你脱不了罪，你的老大谢文东也会跟你一起倒霉。
0: 庞局长，我们肯定会放你走，但不是现在，我们有几件事情需要向庞局长问个明白。
1: 少说废话，我现在就要走，给我停车。
0: 说实话，庞柳青一把把江森的脖领子给抓住。这个庞柳青庞局长的身份呢，是很吓人。
1: 当然了，这吓唬旁人还行，
0: 不过要吓唬江森呢，好像是行不通的。江森脸上的笑容不减，他一挥手臂把庞柳青的手给打开，随后呢欠了欠身，猛地掐住庞柳青的脖子，另一只手晃动手中的枪，在他掌心里旋转半周，变成枪把在前边，然后对准了庞柳青的脑袋，恶狠狠地连打了好几下。这几枪把砸的呀，只把庞柳青的脑袋打了一个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后者的惨叫几乎不成人声了。
2: 哎呀，我的妈呀，打死我了，打死我了。
0: 见再敲下去庞柳青的脑袋就要开花了，江森这才住手，他喘了几口粗气，把枪把上的血在庞柳青的西服上蹭了蹭，笑呵呵地说：庞局长，你说话不要那么大的火气嘛，我们有事儿好商量。好商量嘛。庞柳青满脸是血，双手抱着脑袋尖叫连连。这时候江森皱起眉头：
1: 你给我闭嘴。
0: 可庞柳青就像没听见一样，依然叫个不停。江森再一次欠起身来，猛地拉了一下庞柳青的双手，然后把他的枪筒直接就塞进他的嘴里边。
1: 操你妈的，你再叫一声，我就让你的脑袋开花。
0: 看着满面狰狞目现杀机的江森，庞柳青傻了眼了。直到这个时候他才体会到，谢文东固然很恐怖，但是他的手下却更加的恐怖。

0: 他的嗓子发出咕噜噜的怪叫，吓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呆呆的点点头。这个时候，江森脸上的狰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笑容。唐局长，这才对嘛！你听话，我省些力气，你自己呢，也少受一些皮肉之苦，何乐而不为呢？是吧？黑色轿车在市区里边东拐西绕，最终在一家舞厅前停下了。由于是早晨，这家舞厅还没有开业，加上这个地界比较闭塞，门前冷冷清清的，轿车在路边静静的等了一会儿，车门才打开，从里边走出两名黑衣汉子，向四周巡视了一会儿，然后把后面的车门打开，随后呢，又走下来两名黑衣青年，然后从车里拽出一个手脚被制、嘴巴塞着破布条的中年人。这几名黑衣人的动作非常快，拖着中年人像是一溜烟似的就闪进了舞厅的大门里头。舞厅虽然是官夜，但里边人可不少，为首的是一对青年男女，这两位不是旁人，正是刘波和灵敏。看到江森以及被他抓回来的庞柳青，两个人会心的笑了。老孙，看得漂亮啊！啊，小菜一碟，小菜一碟嘛。说着话，江森向身后的血杀兄弟甩甩头，几名青年领会他的意思，把狼狈不堪的庞柳青拉扯到舞厅的楼上，然后把他推到走廊里边的包房里。这间包房可以算是这家舞厅里边最豪华的一间了，不仅设施齐全，装饰豪华，而且隔音效果也非常好，就算里边闹翻了天，站在门口也未必能听得清楚。时间不长，江森、刘波、灵敏鱼贯而入，看着一头血、一脸汗的庞柳青，三个人悠悠的笑了。江森打个响指，让人把塞进庞柳青嘴巴里的破布条拿掉。庞柳青大口大口喘着粗气，惊恐的看着四周，最后目光落在江森他们三个人的脸上，他脸色苍白，嘴唇哆嗦着，颤颤巍巍的就问：“你们究竟要干什么？你们想把我怎么样？把你怎么样？哎呀，那就看庞局长你自己的表现怎么样了。”正说着话呢，外边传来敲门声。江森起身把门拉开，从外边走进一群黑衣青年，他们的手里啊可都没闲着，有拎水桶的，有端火盆的，还有拿着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东西的。等他们都进来之后，江森又把房门关好，看了见状满意的一笑，冲着灵敏点点头。灵敏起身来到庞柳青近前，正色说：“庞局长，我问你第一个问题，你和胡灵霞是什么关系？在这些人里头啊，庞柳青最能看顺眼的就是灵敏了。不管怎么着啊，她灵敏是个女人，和周围这些相貌凶恶的大汉们比起来，她简直就像一位天使，而且还是个漂亮的天使。”“
1: 没关系，我们只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
0: 不对吧？据我所知，你们的关系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以你的能力做到上海市局的局长，应该和胡灵霞胡部长的大力提携脱不开。”

0: 爱关系吧。
1: 按照林敏的意思，是打算先让庞柳青承认他是胡灵霞的心腹，如此一来呢，己方就找到了胡灵霞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证据，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渎职罪。哪知道庞柳青的反应比他想象当中的还要激烈，他连连摇头，气声说：“不不不不不不，不是，是，是是，这个我能做局长，跟胡部长的提携是有关系，但是在私人方面，我和胡副部长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绝对是清白的。”此言一出，江森、刘波、林敏他们三个都愣住了。林敏只是问庞柳青和胡灵霞是什么关系，但是没有问他们俩在私生活方面有什么勾当。而这个庞柳青呢，却答非所问，他究竟是在急于表白什么呢？说着话，他倒退两步，转头看向江森。唉，江森叹了口气，先是走到摆成一排的工具前边，从头到尾的扫视一遍，随手拿起一把刀子，冲着庞柳青比划几下。这庞柳青吓得尖声怪叫，身子后仰，连连的倒退。可是刚退出没几步，周围的黑衣汉子一拥而上，把他摁倒在地上了。江森摇了摇头，把刀子放下，又拿起铁锯来。看到这个，这庞柳青的叫声那就更惨了，鼻涕眼泪也流了下来。江森又摇了摇头，把锯放下，抓起一把锤子。这回他点点头，拎着锤子走到庞柳青近前，含笑说：庞局长，我建议你啊，还是把实话说出来，不然的话，你肯定不想知道后果会怎么样啊，是吧？庞柳青的手脚被大汉们死死的按住，身子不能动弹分毫，他的声音都喊哑了。用乞求的语气哭喊着：“
2: 我真的和胡部长没任何关系，真没有啊！”
1: 不等他把话说完，江森无奈的摇头，对一旁的黑衣汉子说：“兄弟，把他的手张开。”庞局长，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啊？
2: 没关系，真的。
1: 江森冷哼一声，举起锤子对着庞柳青的手背恶狠狠的就砸了下去。啪！这锤子下去那是砸了一个结实啊，骨骼破碎的声音清晰的传出来。庞柳青嗷的一声，两眼翻白，当场就昏死过去了。妈的，真没用，把他给我浇醒喽。随着江森的话音，一名汉子提起水桶冲着庞柳青当头就浇了下去。冷水淋头，庞柳青机灵灵打个冷战，悠悠的转醒，同时他呻吟着：“
2: 哎呀，疼死我了！”
1: 江森抓住庞柳青的头发，用力一提，然后把沾满了血的锤子在他面前晃了晃，说：“你和胡副部长到底是什么关系？说。”

0: 没有，真的没有。这是你自己找苦吃啊，你可就怪不得我了。说着话，他抡起锤子对着庞柳青的那只骨头已经断了的手掌连续的狠砸，啪啪啪啪啪，在一声声脆响当中，庞柳青的掌心变得血肉模糊，白森森的指骨都支出了皮肤，触目惊心的场面，谁看了都会打心眼里感到发毛。虽然对这种事情见得多了，不过灵敏还是扭过头去，不忍再看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06集。虽然对这种事情见得多了，不过灵敏还是扭过头去，不忍再看了。当庞柳青再一次被叫醒过来的时候，江森手里的锤子已经变成了像书卷一样的东西。他慢慢的展开，到尽头的时候，庞柳青看到里边又是手术刀，又是小钩子、小挠子，那是给人做手术用的，本来这是救命的东西，现在在庞柳青的眼里，那简直就是镰刀，那是死神手里的镰刀。江森把手术刀等物品一样一样抽出来，同时他笑着问：“你说，你是准备让我先挖你的眼睛啊，还是先撬你的手指甲呀？”听江森这么一问呢，这位庞局长脑袋一沉，险些又昏死过去。
1: 我什么都说，我操你妈的，我都说呀，我说。
0: 当天中午，江森、刘波、灵敏三人齐齐赶到医院。在谢文东的病房门口，见聚集了不少几方的兄弟，他们三个都是一愣，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名小弟说，警方的人刚离开，他们来找东哥问事情，看样子像是出了大事。下边的兄弟不明白怎么回事，可是江森他们三个心里边跟明镜似的，互相看了一眼，不约而同的就笑了。灵敏就问东哥现在情况怎么样，小弟说正在房间里边休息呢。
2: 哎，我说东哥现在休息呢，要不咱们等一会儿再找东哥。老刘，这件事儿可耽误不得，走吧。
0: 这三个人分开几方的兄弟，到了病房门前，轻轻的敲了敲房门。时间不长，房门打开，开门的正是楚伯。看到灵敏，楚伯露出了笑容。
2: 敏姐，事情办妥了？
3: 嗯，办妥了。东哥还睡觉呢？
2: 没有，进来吧。
0: 说这话的不是楚伯，而是躺在病床上的谢文东。他含笑对灵敏他们三个招了招手。这三个人急忙走进病房，站在病床边上，一个一个都是面带微笑。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见到这个情况，谢文东的心里就明白了个大概，他哈哈的一笑，轻松的说：“刚才胡灵霞像是疯了似的来找我，问我究竟是不是我把庞柳青给掳走的。看起来啊，他对庞柳青这个人比较混乱。根据庞柳青的交代，胡灵霞真的跟他的顶头上司于部长有一腿。哦，原来如此啊！庞柳青交代的这些都是真的吗？
1: 他不敢说谎，而且他的说辞很有条理，前后连贯，不可能是临时性编出来的。
0: 嗯，给我电话。林敏连忙掏出手机递给谢文东，谢文东接过来，沉吟片刻，按动号码给东方毅打去电话。时间不长，电话接通，听筒里边传出东方毅心不在焉的疑问声：“喂，什么事儿啊？”“
2: 东方兄，是我，谢文东啊。”“
1: 谢兄弟，你这是怎么了？”“
2: 你还不知道吗？我遇到杀手袭击了，中了两枪，这两天伤势恶化，恐怕是不行了。你马上到上海来一趟，我还有很多事情向你交代。”
0: 东方毅的脑袋嗡了一声，他是知道谢文东遭遇杀手袭击的事情的，只是没想到谢文东会伤得这么重，严重到有性命之忧的程度。一时间他慌了手脚，结结巴巴的说：“这，哎呀，只是挨了两枪嘛，他怎么搞得这么严重呢？”听了他自言自语的嘟囔声，谢文东的鼻子差点气歪了。“还只是挨了两枪，这感情东方毅把自己当神仙了？”他继续往下演戏。

0: 见不到我最后一面了。好，我这就去上海，我马上出发。
1: 挂断电话以后，谢文东把手机还给凌敏。这个家伙，哎，知道我挨了两枪，竟然还嫌少了。听谢文东这么一说，江森他们忍不住都笑了。他们感觉谢文东不仅是头脑厉害，演戏也是一流的。凌敏不解的问：“东哥，你把东方奕骗到上海来干什么呀？如果被他看到你安然无事，他可能不会善罢甘休啊。”庞柳青在我们手里，他交代的事情由我们对外说，没有人会相信的，包括政治部在内。让东方奕过来，就是让他来做个旁证。他的一句话比我们的一千句一万句还管用了。利用庞柳青这个人，完全能搞垮公安部的政府。

0: 头摆放的板板整整。东方奕的心头一凉，瞪大眼睛奇怪地看着他。当他看清楚来人是东方奕的时候，脸上流露出惊讶的神色。啊，原来是东方先生，快里边请啊。睹物思人的，现在东方奕是睹物思人，看到水镜他自然而然的就想起了谢文东。他是满脸的哀色，水晶小姐呀，我还是来晚了一步，没见到谢兄弟最后一面呢。水晶闻言差点吐血，这不明白这位政治部的高官今天发什么神经啊，突然跑到上海不说，还净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如果是换成旁人，水镜早就发火了，但碍于东方奕的身份，他强压怒火，侧身越过东方奕，走进病房，把手里的水壶重重的放在桌子上边。他皱着眉头说，东方先生说的什么话呀？东哥现在正在医院后事的花园呢。什么？东方奕可是傻了眼了，谢文东在花园呢，他没死。水镜小姐，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你？哼，废话，这种事能开玩笑吗？那你带我过去看看。您跟我过来吧。这医院的后身啊，确实是有个小花园，不大，有凉亭，也有座椅，供住院的病人休息散步用的。远远的，东方奕就看见谢文东神采奕奕的坐在轮椅上边，正探着身笑呵呵的看人下棋呢。在他左右呢，还站着几名青年和汉子，显然是负责保护他安全的。看完了以后，东方奕的脸上悲情和惊讶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愤怒。他两只眼睛都快喷出火来了。没等到近前，他嗷的一声怪叫，谢文东，这一嗓子把在场的众人都吓了一跳，包括下棋的那两位病人。众人齐刷刷的转过头来，无数道目光一起落在东方奕的身上。看到他以后，谢文东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他连声说，哟，东方兄，快过来快过来，你来得好快啊。东方奕一溜小跑只向谢文东冲过去，在旁边保护他安全的袁天仲、楚波等人都是一惊，纷纷上前把东方奕拦住。东方奕正在气头上呢，哪儿还管眼前的人是谁呀、啊？一把把袁天仲、楚伯他们俩推开。谢文东，你不是快死了吗？是啊，东方兄，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啊，情况是挺危险的，不过现在已经好了。
1: 放你娘的屁！
0: 东方奕为人呢，向来沉稳，斯斯稳稳的，可这个时候又急又怒的骂了娘。他双手叉腰，歪着脑袋斜视着谢文东，你他娘的装的挺像的嘛，你怎么说的来着？
2: 快来，不来就见不到我最后一面了。
1: 他妈的，狗屁的最后一面啊！你活的比我还活蹦乱跳的你。
0: 哼，董方兄，这病危是假，但是有急事找东方兄却是真的。
1: 什么急事啊？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0: 谢文东向左右望了望，帮他推轮椅的那名大汉立刻会意，

0: 推着他走向花园深处，到了一块周围没人的地方停下来。东方一脸色阴沉，默默地跟在后边。东方兄，这个我抓了一个人，庞柳青。
1: 那关我屁事儿！
0: 什么？你说什么？你抓了谁了？
1: 庞柳青，
0: 那个上海市的公安局局长。
1: 啊，是啊。
2: 我说文东啊，
0: 你是不是疯了？
2: 是不是疯了你？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抓庞柳青干什么呀你啊？
0: 东方兄，我当然是帮政治部做事了。别，您可千万别把这件事扯到政治部的身上，这是你自己做的，和政治部没有任何关系。我呢，在庞柳青的身上啊，挖到了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呢，他和胡灵霞之间存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比如胡灵霞和于部长的关系也不像表面上那么纯洁，等等，诸如此类吧。当然，如果政治部没有兴趣，那就算了吧。
1: 等等等等等等，
0: 文东啊，你刚才说什么啊？胡灵霞怎么能乱说呢？文东啊，庞柳青现在在哪儿呢？东方兄，你不生气我把你骗到上海了？
2: 哎呀，谢兄弟啊，现在就别和我开玩笑了，快带我去见庞柳青，这件事太重要了。
0: 其实我让东方兄来上海，主要的就是为了让你听听庞柳青的说辞，但不是现在。东方兄一路辛苦，我的兄弟们会带你先去饭店就餐的。啊，听完了谢文东的话以后，东方毅无语了。直到晚上啊，东方毅才在江森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庞柳青被关押的那家舞厅。包房里头早就已经被精心的收拾过了，庞柳青身上的伤口已经被做过简单的处理，他头上缠着绷带，脸上的血擦拭干净，那只几乎被砸烂的手也被厚厚的绷带给包裹住，不过仍然能够看到丝丝的血迹渗透出来。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07集。直到晚上的时候，东方毅才在这个江森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庞柳青被关押的那间舞厅里边。包房里头早已经被精心的收拾过了，庞柳青身上的伤口被做过简单的处理，那只被砸得快烂了的手也被厚厚的绷带给包裹住，不过仍然能够看到丝丝的血迹渗透出来。进到包房以后，东方毅上上下下把庞柳青打量了一番，随后问身边的江森，他说这个就是庞柳青吗？江森含笑点头，他说是。说着话他上前几步走到庞柳青的近前。这庞柳青啊，现在见这个江森就像见了鬼似的，脸上的血色瞬间就没了，两腿发软，不由自主的连连倒退，到最后呢，哆哆嗦嗦的身子站不住，瘫软在墙角了。哼，看着庞柳青，江森冷笑出来。

0: 他伸出手拍了一下庞柳青的肩膀。
1: 别逼我了，我把我知道的都说了，这真的都说了。
0: 那就麻烦庞局长，请你再说一遍啊。庞柳青把他以前的那些说辞原原本本的又说了一遍。这东方奕在一旁用心的听着，感觉和谢文东说的基本上一致，他是暗暗点头啊。看来政治部和公安部的明争暗斗要告一段落了，而且这一回又是以政治部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只要把这个庞柳青带回北京，把他的口供再上交到中央，不用政治部费什么力气，那么公安部的正副两位部长得一起玩完，连带着公安局的高层也会来一个大换血，到那个时候政治部的地位会更上一层楼，而公安部在政治部面前将会永远的抬不起头来。就这么想着，东方奕忍不住咧嘴笑了。他走到江森的旁边，慢慢蹲下来，看着又惊又怕的庞柳青，柔声问他：你知道？对东方奕的话，庞柳青别的没听清楚，倒是听清他是政治部的了。他先是一惊，随后伸出那只完好的手，死死抓住东方奕的衣服：
1: 我是犯错了，我犯了大错，是政治错误，你赶快抓我吧，赶快抓我，只要把我把我带走，我什么都交代，我什么都对你们交代。
0: 东方奕愣住了，他扭头瞧了瞧笑呵呵的江森，心里边奇怪，不知道他们对庞柳青用了什么样的酷刑，竟然把好端端的一个人折磨成这副德行了。他点点头，拍了一下庞柳青的手，面带微笑地说：庞局长，请。东方先生，你准备怎么把他带回去啊？如果被警方发现了，事情恐怕会节外生枝，又起波折呀。我先带他去上海的军部，让军方出人出交通工具送我们回北京。啊，那如此当然是好了，那就万无一失了。东方奕离开上海的时候没有来得及和谢文东见面告别，只是在电话里打了声招呼，当天晚上就带着庞柳青乘坐军方提供的小型飞机直返北京。得知东方奕已经离开上海的消息，谢文东长出了一口气。这个时候东新雷、任长风他们都没休息，齐聚在他的周围。东新雷笑着问东哥：现在庞柳青被东方奕带回政治部，我们该做什么呢？谢文东笑着说：什么都不做，只要耐心等候就好，等公安部发生变动，等胡灵霞被调回北京。众人纷纷点头，相视笑了。那谢文东呢，又琢磨了一会儿，对一旁的东新雷和三眼说：让兄弟们做好随时出战的准备，只要胡灵霞一被调离，我们就立刻对南红门发动进攻。一听这话，

0: 新雷和三眼都来了精神了，他们齐齐的点头答应。随后东新雷又问东哥，咱们是知道黄龙前去进攻南红门的分部吗？
1: 不，我们不是早就查明了吗？南红门已经把各处的人力大规模的抽调回分部，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再去硬碰硬，先把他们的各处据点攻占了再说。他们如果出来救援，我们就集中力量把他们打回去；如果不出来，那我们就趁机抢占他们全部的据点，短时间内控制住南红门在上海的所有地盘，最后把他们困死在分部里头。东哥高见，高见。张哥，你的意见呢？
0: 随着谢文东的命令，北红门和文东会上下齐动，众帮众们摩拳擦掌，一直没有见过玛利亚。虽然玛利亚有几次提出要来探望，他都以伤势太重推脱了。本来啊，这一次他也想拒绝，可是转念一想，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他说让他来吧，不过要多派些精锐的兄弟保护，无论如何不能有闪失。在几十名北红门精锐人员真枪实弹的护送下，玛利亚坐车赶到了医院。当他在病房里看到谢文东的时候啊，竟然像小孩子一样呜呜的哭了起来。他这一哭倒是把谢文东给哭得手足无措，他连声的安慰玛利亚，我已经没事了，你哭什么呀？玛利亚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你都是为了救我才受伤住进医院，我真不知道该对你说些什么。谢文东笑了，他看得出来玛利亚不是在演戏，而且他也不会演戏。经过接触，他能感觉到玛利亚是一个纯洁又直率的姑娘，性格很讨人喜欢，谢文东呢也很喜欢，但却不是男女之情的那种喜欢。没有为什么，他对玛利亚就是没有那种心跳的感觉。他含笑说，玛利亚，本来说好了你到中国我会陪你好好逛逛，可是却发生了这么回事，哎呀，让你受到惊吓，我很抱歉呐，没有保障好你的安全，我更是自责，直到现在这杀手的身份还有行踪都没查出来，我想你在中国的处境依然很危险，还是早日回到安哥拉的好。我这边呢会帮你订好机票，另外也会派出专人护送你回国。对于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切，我只能再一次向你说声抱歉了。 谢文东的说辞很客气，可能是过于客气显得生硬而疏远。玛利亚是很天真很直率，可也不是傻子，从谢文东对他的态度上能够感觉出他对自己的感觉，他是十分的想留下来。可是看到谢文东那拒人千里之外的眼神，他又退缩了。他把心里的话埋在心里，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的点了动也不动，久久没有说话。守在一旁的楚伯慢慢走上前来，轻声说，问东方一把庞柳青带走几天了。想不到谢文东会问出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来，楚伯差点笑出声来，在心里边啊默默的算了算，说差不多有三天了。

0: 政治部做事向来很快，从不拖沓。三天的时间，应该足够他们搞定庞柳青了。哼，传出消息去，就说我伤势加重，人快不行了。
1: 啊，东哥，你这是为什么？
0: 哼，按时间推算，胡灵霞在上海恐怕已经待不了多久了。他如果被调走，南红门必生警觉。
2: 楚婆十分的聪明，听到这儿，他立刻就明白了谢文东的意思。
0: 所以东哥就再装一次病，麻痹南红门，好让我们的进攻顺利展开。没错，小楚，你学得挺快的嘛，啊？
3: 东哥夸奖了。
2: 谢文东病重的消息由北红门和文东会故意外泄，很快就传开了，一时间在黑道上面那是沸沸扬扬。这个时候，北红门和文东会对阵南红门的形势啊，并不乐观。首先，双方在上海的人力相当，并没有哪一方占明显的优势，但是南红门所控制的地盘要比北红门大得多，形势呢那是不看好的。再者，警方明显是站在弱势，造成社会动乱，逼李天华下台的事儿也说了出来。这件事儿即便他们不说，南红门也知道是谢文东组织的，不过现在他们主动承认，那情况可就不一样了。
0: 南红门可没打算放过这个能置谢文东于死地的绝佳机会，立刻联系到胡灵霞，把这件事情向他说明。这几天胡灵霞正在为庞柳青被绑架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
2: 不过听闻南红门传来的消息还是让他精神为之大振。勾结黑帮聚众闹事，引发社会动荡，只这一条就算谢文东有十个脑袋也是承担不起。他立刻让南红门把那几名老大带到警局，详细的盘查这件事情，并对他们做出保证，只要他们肯指证谢文东，他就会想办法让他们做污点证人，保证他们的平安。南红门的准二号人物肖芳也趁机大肆游说，并且是拍着胸脯保证相信警方是没错的，这也是他们戴罪立功的唯一出路。公安部的副部长、南红门的肖芳、肖大天王一起出来做保证，这几名老大的心里边啊都活了。他们相互简单的商量了一下，随即表示同意，愿意协助警方指证谢文东。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08集。有公安部的副部长，还有南红门的肖芳、肖大天王一起出来做保证，几名老大的心都活了。他们互相之间简单的商量了一下，随即表示同意，愿意协助警方指证谢文东。得到几名老大的首肯，胡灵霞和肖芳自是大喜过望。在他们两个看来，谢文东这次肯定是在劫难逃了。就算杀手那两枪探到了消息，两个人不约而同的急匆匆的赶往

0: 院，在大门口碰了一个正着，他们俩异口同声的就说：“你也听到风声了？”这两个人同时问出了同样的话。本来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但是谁都笑不出来。刘波的脸色凝重，他沉声说：“这回的问题可能严重了。”灵敏边往医院里边走，他边说：“实在不行的话，只好让东哥先到国外去避一避。”谢文东装病，计谋是很好，可是却引发出了这样的事端来，是谁都预想不到的。刘波点点头，无奈地说：“实在不行，也只能出此下策了。”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走进医院，来到谢文东的病房，举目一瞧，不仅谢文东在呢，张一和孟寻也在，三个人面带笑意，正欢快地交谈着。谢文东坐在病房上头，一手拿着水果刀，一手拿着苹果。见刘波和灵敏都过来了，他先是一笑，不过看他们两个的脸色都不怎么样，又暗暗一愣。老刘，小敏，怎么出什么事了？
1: 东哥，是这样的，一些黑帮的老大得知东哥病危的消息，主动找到南红门示好。
0: 哼，这没什么，唉，不过是几棵墙头草嘛，改变不了大局。东哥，问题的关键是啊，那些老大把东哥组织他们发起动乱的事讲了出来，不仅对南红门说了，而且还对警方说了。根据可靠的线报，警方已经对他们录了口。不过他没像众人那么紧张，反而扑哧一声笑了。这群王八蛋，我就知道他们靠不住。本来想收拾完南红门再清理他们，想不到他们这么快就把我给出卖了。听出谢文东的话里边有嬉笑嘲讽的成分，刘波急出一脑门子的汗。哎呀，东哥，现在什么时候了，你还开起玩笑了？快想想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吧，万一警方真找上门来，那可怎么得了啊？
2: 大家都把头点了点，齐刷刷的把目光朝谢文东看过去。
0: 警方找上门来就找上门来好了，我就躺在这儿，看他们能把我怎么着。
2: 众人都是一愣，呆呆的看着谢文东，说不出话来。这就是应对之策？怎么听起来更像是耍无赖呢？
0: 哼哼，只要没有政治部的命令，警方就奈何不了我。何况我现在是病重，如果警方敢动我一下，有个三长两短的，他们也吃不了兜着走。
1: 东哥，如果警方强行扣押你呢？
0: 如果他们真豁出去了，那我也没办法。不过他们应该不会那么做吧。
2: 听着谢文东似问非问，无法确定的话，众人都无言了。正在几个人沉默无语的时候，

刘波和灵敏的手机几乎同时响起来，拿出来一瞧，都是同样的短信，警察已出动。两个人双双把手机合起来，看向谢文东，紧张地说：东哥，警察来了。谢文东只是轻轻地应了一声，缓缓地躺在床上，然后看了看左右，他问各位：我现在看起来像是病重吗？众人齐齐摇头说：不像。哎，小敏呐，你身上有化妆品吧？把我的眼眶子擦黑点，脸呢再擦白点，两腮擦暗点，别让人家看出破绽。低声说：东哥，趁着警方还没来呢，也没下达通缉令，你是不是先到香港，然后再去国外转一圈啊？不行，我不走还好点，我如果一走，就等于承认和这件事情有瓜葛了，绝对不能这么做。可那些老大已经指认东哥是主谋了，东哥即便是不承认也没用啊。那些人算什么东西啊？只是一些不入流的小混混，他们的话谁会相信呢？哼哼，瓦罐跳上台面，想和瓷器一争长短，自不量力，简直是可笑嘛。哼，听谢文东这么一说，众人都没词儿了。对于谢文东的脾气他们都很了解，他决定的事情基本上没有人可以改变的，而他决定下来的事情又往往都是正确的。灵敏没办法，只好按照谢文东的意思，从随身的手提包里取出小化妆盒帮他化妆。胡灵霞带着众多警察到了医院，气势汹汹的前来兴师问罪，这戴安妮也在其中。没等进入谢文东的病房呢，在走廊里边就被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人给拦住了。你们干什么？人群前边一名只穿着背心、皮肤黝黑的大汉，双手叉腰，斜着脑袋，冷眼瞪着面前的众警察。我再说一遍，你们立刻给我让开，不然的话就按照妨碍公务把你们全部拘留。哼，听到这话，北红门和文东会众人无不仰面大笑，为首的那名汉子更是把双手伸到警察队长的前边，他说：拘留我们好啊，动手吧，兄弟正愁没地方吃饭呢。说着话，他回首指了一下，笑着说：我看这点兄弟还不够，哎呀，只要我一个电话，成百上千的兄弟我都能找过来，不过就怕你们警察局里边装不下呀。哈哈，等他说完，众人更是大笑出声，那名警察的脸色是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呀。混蛋，他骂了一声，伸手把大汉的衣领子给抓住，另一只手握起拳头高高的举起来，做事就要往下打。嘿，可倒好啊，那个大汉毫不恐惧，身子反而一个劲儿的向前挺。嘿，打呀，老子也想试试警察打人是什么滋味儿。你打呀，你当我真不敢打你？

0: 说话间高举的拳头恶狠狠的就向大汉的面颊抡过去，啪！这一拳并没打在大汉的脸上，而是在半空当中被拦住了，被另一只像蒲扇大小的手掌给挡住了，自己整个人都陷入了黑影当中。他慢慢的抬起头来，只见大汉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出一个人来，身高足有2米开外，膀大腰圆，魁梧异常，站在那儿高人一头，炸人一背，真好像是半截铁塔一样。即便是见多识广的警察也被这个人的身材吓了一跳，他提着又红又肿的拳头下意识的倒退两步，另一只手本能的摸向腰间的手枪，同时他脱口惊叫：什么人？为首的汉子转过头来看清楚来人，面色一正，躬身施礼：高桑大哥。嘿嘿，这位高大威猛的汉子啊，不是别人，正是刚刚伤愈复出的格桑。他微微的点了一下头，咧开嘴就说：兄弟，退后！说完话，不等大汉做出反应，他像提小鸡似的把大汉拉到自己的身后。这个时候啊，在场的警察们都反应了过来，原本这个人就是谢文东麾下的第一号悍将格桑啊。格桑跟随谢文东的时间虽然不算太长，但是屡立战功，骁勇善战，早已经名声在外。正所谓人的名，树的影，看到格桑突然现身，众警察们都是倒吸凉气。
1: 如果你们想见东哥，我们欢迎。嘿，如果你们想找麻烦，哼哼，对不起，那就别怪我的拳头认血不认人了。呵
0: 呵，格桑怪笑两声，两拳抬到胸口处，砰砰的互相击打两下。看着格桑那对有碗口大小毛茸茸的拳头，警察队长忍不住激灵灵打个冷战，暗暗的咧嘴：这个哪儿是人呐，简直就是一个怪物嘛。不过转念一想啊，他又觉得不对劲儿，他自己不是警察吗？而且还是队长啊，怎么能在副部长面前被黑社会给吓倒啊？想完了以后，他把心一横，牙关一咬，想上前理论。这个时候啊，倒是胡灵霞他摆了摆手，把他拦住了。他漫步的走到格桑近前，笑吟吟的说：我们并不想惹麻烦，只想见见谢先生，说几句话。胡灵霞的身材并不娇小，不过和格桑比起来好像差了半截。格桑看着他，不仅得低着头，而且还得猫着腰。他挠挠头发：
1: 你想见东哥没问题，但是东哥现在病重，你们这些人不能全都进去，最多只能进去三个。
0: 可以。胡灵霞想也没想点头答应。格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没有再多找麻烦，转头对身后的众人说：兄弟们让路。随着格桑的话音，北红门和文东会众人纷纷向两旁退让，让出一条勉强能容一个人通过的路来。胡灵霞对警察队长说：老许，你跟我进去。
2: 是。
0: 警察队长硬着头皮答应。

0: 现在啊，他这心里头啊也是没底儿。谢文东这一股黑势力太嚣张，进入病房，万一和谢文东闹僵了，自己和胡灵霞能不能站着出来还是个问题。两个人正准备往里边走，戴安妮快步走到胡灵霞的身旁，小声说：胡部长，我跟你一块儿进去吧。胡灵霞奇怪地看了他一眼，随后点点头说：好吧。于是他们一行三人穿过走廊两侧的人墙，缓缓地走进谢文东的病房。进来之后啊，他们三个都是一愣，并不是病房里边有多少北红门还有文东会的人，而是谢文东的状况比他们想象当中要严重大不多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英雄会上比试高低，老道飞天蜈蚣张道陵会斗上官元婴。上官元婴啊，老头太骄傲了，没说嘛，骄者必败，一下上人家当了，叫张道陵转败为胜，踹了他一脚，这脚可不轻啊，虽说是腿肚子，那也是肉的，哎呀一声从台上折到台下。那就得说上官元婴有功底儿，换一般的人摔也摔个半死，老头提着气扒一个跟头站到地上没摔着，尽管如此脚一沾地扑通摔到那儿了，腿不给使唤，台上台下就开了锅了。科特朗看得清清楚楚，急得他一跺脚：嘿，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赶紧命人跑下台，把上官元婴搀上东看台。在这次这么惨，受伤这么重，这还是头一回。这老头子气的恨不能找个地方去自杀。众人赶紧围过来劝，特别是窦尔敦再三解劝，天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吃一堑长一智，老哥哥你千万往宽处想，但是劝皮儿劝不了瓤。上官元婴是低头不语呀、啊、有人劝他回去歇着，老头坚决不干，要在这盯到底，看看这五镇赌输赢到底怎么样。他心里懊恼，觉得对不起科特朗，这五镇值金子，这头一阵我就给你输了一局，怎么对得起朋友啊？万语千言无法表达。就在这么个时候，哎呦，西看台上开了锅了，把一个赖九成乐得奔奔直蹦啊！哈哈哈哈！哎呦，首开奇门呐、啊！张道也给咱们争光露了脸呐、啊！来呀，鸣鞭放炮以示祝贺。人家拿着猪肝挑了几挂炮竹，这就放上了，噼啪噼啪噼啪噼啪。有人凑趣儿放了不少粮响，就是那二踢脚，噼啪噼啪，叮

又敲锣又打鼓。赖九成命人找了不少的红绸子，上了台给张道陵披红挂花，又有人出主意用二人台把张道陵从比武台抬上西汉台，全体起立热烈祝贺。你说这份折腾啊，西汉台万全镖局的人嗷嗷之喊，还有几个打口哨的，哦，气死你们大同拳馆，我们打了胜仗了。这赖九成啊忙活不过来了，快快快快找一面得胜旗高高挂起。随着鼓乐声升起得胜旗，人家赢了，把东看台大同拳馆的人气的是咬牙切齿，心说你们狂吧，五阵比输赢还有四阵，你急什么呢？你们得意的也太早点了。头一阵就这样叫人夺去了。赖九成打算趁热打铁，他深知士气可鼓不可泄，看这样我们连胜三阵，北京来特使了，

斜插宝刀，肩上挎着镖囊，往脸上一看，面似银盆，五官端正，利剑眉，大豹子眼，骨鼻梁，方海口，满嘴的银牙，嘴唇通红，大耳朝怀，两颗眼睛放出两道寒光，鼻子下留着三绺须髯，在眼前一站，真是稳如泰山，神圣不可侵犯。他一看谁呀？哎呦，做梦都没想到，来的正是金镖侠圣手昆仑圣婴的儿子神掌，背后跟着的都是仆人。这俩大个，一个叫孟广元，一个叫孟广起，都是孟金龙的后人，十三省总镖局的虎将，哪个都是力大无边。赖九成当初到北京不止一次，他对这些人都见过，也比较熟悉，心说这几位来太好了，但是都是刺儿头，都骄傲的不得了，极难伺候，我可要多加谨慎呢。想到这儿，近前十里，一躬扫地，哈哈哈哈！呦，是哪阵香风把侠客爷您吹来了？还有二位了不起的虎将，我小小的山东，哎呀，真是欢迎的不得了啊！赖九成不才，这厢有礼了，跟那哈巴狗差不多。盛奎哈腰，用双手相搀。总镖头，何必客气呢？咱们都是自家人，不要这样。哎，是，侠客爷，一路辛苦，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台上一叙。请，来呀，奏乐。哩啦哇，哩啦哇，叮叮咚，叮叮咚。还奏起迎宾大乐，随着鼓乐之声，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盛奎三人接上西看台。台上的人大部分都站起来了，赖九成赶紧给介绍：各位啊，来，我给介绍介绍，看见没，这个主就是金镖将圣手昆仑圣婴的长子，一边一个，其他的人站在身后。其他的人咱就不必说了，咱就说华文龙。华文龙偷眼这么一看，啊，这就是盛奎，圣婴的儿子，可够狂的。你瞧这个赖九成，真跟个赖皮狗差不多少，点头哈腰的。北京来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十三省总镖局怎么了？他还吃人呢？他从心往外就有一宗反感，不仅是他，三尺地灵魔心里也不高兴，心说我们山东怎么了？山东净出英雄好汉，比北京的高人差在哪儿？你瞅瞅赖九成这个贱样，见着我们从来没这样过。所以有几位高人心中不痛快。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盛奎他们干什么来，怎么来的呢？这里边有不少的原因，这话呀咱还得从头说起。您还记得吗？铜头铁罗汉窦尔敦一出世，路过保定，大闹龙虎寺，力挫胡景春，那段故事大概您记得。

0: 胡景春跟窦尔敦伸手，打算用拔步赶铲的决议把窦尔敦给废了，凭空腾身而起，用双脚踹窦尔敦的脑袋。窦尔敦躲不开了，没有办法，施展昆仑闭气功，拿着脑袋接他的双脚啊，啪碰到一块儿。窦尔敦没事，胡景春受不了了，两个怀子骨全都挫折，不仅劈裂还严重的骨折，一下摔到月台上了，后来被担架抬走。抬哪儿去了？抬回北京前门外万盛镖局，也就是十三省总镖局办公的地方。现在十三省总镖局的总镖头换了人了，可不是盛英了，盛英已经亡故死了，而且死得很惨。盛英行侠仗义一辈子，老头人缘不错呀，结果死在仇人飞天鼠秦游的手中。秦游利用盛英重病期间，他钻了空子，活活的把盛英给掐死。这件事情震惊全国呀，官府也派人吊唁，另外出告示缉拿杀人的凶手，十三省总镖局就乱了套了。咱们这说的是连环套，讲的是窦尔敦，这些事儿就没有细说，咱只是说个大概，您清楚就得了。后事处理完了，那么按照圣婴生前的遗嘱，掌门大弟子黄三泰接了班了。现在黄三泰是十三省总镖局的总镖师，同时呢还是武术协会里的督办大人。现在黄三泰也了不起，重新调整了班子，十三省总镖局在北京也扎了根了，司官两面是手眼通天呐。这十三省总镖局门前挂着两块牌子，一个是十三省总镖局，另外就是武术会，天下练武的人都归这儿管辖。因为朝廷明文是这样规定的，这不是自己别出心裁啊。而且这黄三泰受黄峰还开饷呢，是半拉官人，因此这万盛镖局粉刷一新，威风凛凛，令人侧目啊。啊，正在这么个时候，胡景春被抬回来了。总镖局的人一看呢，炸了窝了，上百个英雄围住胡景春。黄三泰就问大哥，你这怎么了你？哎呀，胡景春满面羞愧，又不得不说，就把保定怎样比武，怎样惨败，窦尔敦怎么回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在场的人一听就是一愣，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哪儿冒出这么个姓窦的来？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没有这么个主啊，能把胡景春给赢了，这主肯定不简单。有很多的人听完了，罗胳膊挽袖的，各拉刀剑，宰了他，扒他的皮，找窦尔敦去，走，拉大队走。咱们十三省总镖局就没吃过这个亏，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树干不动，树梢白摇，黄三泰不发话，别人干咋呼。还得说黄三泰老成赤重，有个稳当劲儿。 黄三太心是这么想的，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这事儿不奇怪。现在出来个窦尔敦，数年之后备不住还出来什么人，这叫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得查清窦尔敦怎么回事，得摸清他的来龙去脉。他也深知胡景春这个人啊，也有点骄傲，骄者必败呀，也不能全怪姓窦的，肯定他也得负责。但是碍于他是大师兄，又不好揭他的老底，所以黄三太告诉郎中给接骨，告诉师兄好好在镖局的调制，然后派出人去了去摸窦尔敦的底。派的是谁呀？赛诗签的朱光祖，这人可有能耐，光派的一个人还不放心，又派出神旦的李五爷，两路人马下去了。不久两路人马回来了，向他禀报全都摸清了。神旦的李五向黄三太汇报说，三哥，这回我们摸清了，这个姓窦的是直列河间府县县窦家庄的人，想当初他还伤过国家的官人啊，是一个杀人在逃的逃犯，后来就藏到五台山文殊院，拜海静大师为师，学艺15年，闯过罗汉堂，功夫不得了，一出世到保定大闹龙虎寺，不但伤了胡景春，同时在忠孝祠还力挫磨山老母毕凤莲。最近我们摸清了，他呀回了一趟县县，从县县又取路赶奔山东，现在这个人在山东呢，不是在济南就是在济宁，现在有人去摸底去了，因此我回来给您送信。
1: 哦，原来如此，
0: 黄三太了解情况了，下一步怎么办？正在这时候，他接着赖九成一封信，赖九成在山东给发了一封信，派专人投递到黄三太手里，黄三太展开信这么一看，更清楚了，9月初1在桑梓镇要比武镇赌输赢，现在大同拳馆请来不少帮兵助阵的，其中有张三李四等等等等等，最后提到窦尔敦。黄三太一看，哦，窦尔敦落到桑梓镇了，怎么办呢？有心不闻不问不是那么回事，说什么也得给师兄报仇雪恨嘛，不见被世人笑话呀。可巧盛奎在场，盛奎就提出来他要下山东，黄三太不太同意，他深知盛奎这个人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一旦有点闪失，对不起死去的老恩师。由于盛奎的坚持，黄三太没有办法了，光他一个人去不放心，给他派俩帮手，孟广起、孟广元，让这俩猛将陪着他，所以又带了10几个人，他们来在山东，这一次参加武林大会，无意欲入了龙潭虎穴。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不单是他，超然和尚、陆清都有反感。这些人呢，不便发泄，也就是皮笑肉不笑。啊啊，欢迎欢迎，请坐请坐。彼此就这样打过招呼。盛奎呀、啊，还没说什么，这孟家哥俩不是东西。孟广元本来个儿就大，晃着大紫脑袋，这边瞅瞅，那边看看。我说比武还没开始呢，哎，赖九成乐了，哎，哥们，您往对面看，哎，对面东看台上那个秃头和尚，哎，对对对对，那个蓝脸的，就是窦敦。我他怎么是个行者呀？谁知道？不伦不类，不僧不道，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身装束。啊、哦，长得他妈肉眼凡胎的，有什么他妈了不起的？那挨着他那是谁？挨着那就是科特朗啊，就是我的对立面，大同拳馆的馆长啊。这次就是我跟他发生的争执。长得那个凶色，他还配做什么馆长？丢人现眼。我那个那哪有一个了不起的，我呀要知道这样我都不来，穿西鞋踩狗屎犯不上。孟广元这么一说，他兄弟孟广起也接茬了，可不是吧，要知这样我也不来，这哪叫英雄会，纯粹是狗熊大会。他们俩这大山大叫这么一说，您说在场的人受得了？华文龙闻听此言，剑眉倒竖，虎目冤睁啊！啊，啪！一拍桌子就站起来。我二位，你们说谁呢？谁是狗熊？哪个是压马的肉墩？谁是酒囊饭袋？你把话说清楚。这孟家哥俩能买这账吗？孟广起也站起来了，孟广元也站起来了。怎么的？你挑理了？说你呢？怎么的？哟，这就要打起来。陆清也站起来了，超然也站起来，撸胳膊挽袖子。赖九成一看，得，甭往下打了。自己耗子动刀窝里反了，哎哎，别别，哎呦呦，各位少说一句，少说一句，哈哈哈哈，都爱开玩笑，自己人嘛，畅所欲言。我不别，二位请坐请坐请坐，二位无论如何请坐请坐请坐。他又劝华文龙，哎，少派主，坐坐坐坐坐，别，看在我的份上，行不行？少说一句。华文龙这才坐下，气得心里是噔噔直跳，心说真不是东西，哪来的野种信口雌黄，要不是为了顾全大局啊，真想过去撤他们一顿嘴巴子。为了顾全大局，暗气暗烈。华文龙不言语了，他不言语，旁人也没言语。盛奎看着也不太得劲儿，用眼睛狠狠的瞪了孟氏弟兄一眼，这俩人也不敢言语了。盛奎饱经世故啊，某些地方跟他爹差不多少，挺圆滑。嘿嘿，总镖头，别因为我们来扫了你们的兴啊！哎，我们来了替你拔号，知道吗？不白吃你的饭，不像有些龟孙叫孟广元，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邪山太岁呀。为什么这么叫呢？就因为我气力大，没人是我的对手。这次我从北京来，

0: 正赶上登台比武，我也凑凑热闹，要包打这第二阵。我也不是奉劝各位，刮风下雨不知道，吃几碗干饭自己心清楚。觉得自己不含糊的，你就登台跟某家比划比划；觉得心里没底的，你就不要上台送死，哪怕腿断胳膊折也不划算，对不对？再者一说，我登台跟你们没关系，我主要冲一个人来的。谁呀？就是那个出家的行者，所谓的铜头铁罗汉道尔顿。说着他把手指头一伸，指着窦尔敦，他就骂开了：什么东西，他娘的来的，你装什么孙子？窦尔敦，你给我滚上来，你不上来还等着某家去揪你不成？看热闹的人那么多呀，唰把目光全落到窦尔敦身上了。你别看不认识，他说了出家的行者，东看台上出来窦尔敦这身打扮没有第二位呀，肯定是哈他窦尔敦呢。还没等窦尔敦说话呢，身旁边嗷嗷一嗓子，跟大沉雷相似，大力天王丁猛就站起来了。丁猛眼珠子都红了，他娘的来的，哪来个狂王八蛋敢骂我师父，我拧下他的脑袋来。丁猛说到这儿，肉窜下东看台，大吼了一声：上台，上台喽！老百姓都怕他，呼啦朝往左右一闪。再看丁猛手提窝骨锤，甩大叉，迈大步，肉肉肉肉肉，噔噔噔噔噔噔，登上比武台，未曾说话，把两柄大锤往一块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他这一亮相，一登台，再看台下的人，好哦！掌声雷动。什么原因？大伙看着新鲜，心说这回没白来，真开了眼了。这俩大个从哪儿找来的？个头几乎一般高，比常人高出一半去，真跟天神相似，故此才鼓掌。安下大伙不说，单说丁猛用手一指，我说：小子，你他妈是哪儿来的？你是你刚登台就信口雌黄，我你这张嘴是吃饭的说话的地方，还是放屁的地方？你冲什么指名点姓叫我师父？牙酸口臭，我摘掉你的狗牙。你说他能说好话吗？他这一骂，孟广元当然不服气了。孟广元打量打量他，心说：嘿嘿，还真有跟我相似的人啊！妈，这个儿也不小，虎头虎脑的。再看看这对锤，也够个。小子，你是谁？
1: 丁猛啊！
0: 丁猛，没听说过。你没听说的事儿多了。铜头铁罗汉窦尔敦，那是我授业的老恩师。我早就有170-180斤呢、也就是他能使用得了，换个旁人拎都拎不起来。再看他晃动宝杵，是搂头便砸，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宝杵挂风，以上是下。

0: 丁猛能买他的账吗？一不躲，二不闪，把倭瓜锤、狮子插花搭在一起，往上一迎，哎呦，可了不得！半悬空中，跟打个霹雳相似，三件兵器碰在一块儿，双锤对宝杵，啪！真是震耳欲聋啊！这下乐可大了，三件兵器飞了俩，怎么这么说呢？再看孟广元掌中的宝杵，一下就飞上天了，翻着个奔西看台就去了。您说多大的劲儿？西看台上好几百号，有的躲得开，有的躲不开，啪嚓这一下子砸死俩镖师，砸伤一个烫子手，还吓死一个，咣当一声，大杵落在西看台上，哗，西看台乱作一团。单说丁猛掌中的锤，正手的锤没飞，左手的锤震飞了，翻着个奔台下的老百姓就去了。您说这台下那么多看热闹的，能躲得开吗？不定得打伤几个。这锤那么大个，那么大的力量，老百姓看，妈呀，抱着脑袋闭眼等死。就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来个飞人，这人这个快，咻，奔锤就来了，伸手把锤柄抄住，转身当着老百姓的脑袋，吭吭吭上了比武台，把锤往台上一放，转回身，吭吭吭回归东看台，稳稳当当往那一坐。老百姓惊鱼闪目观看，我说飞人谁呀？这是这怎么查？这是锤没落地。闭眼睛那位把眼睛也睁开了，这才看清楚，正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这窦尔敦呢，真有两下子，他看得清清楚楚，准知这俩大力神三件兵刃碰在一块还有好吗？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了。当然大杵他接不着了，锤可以接着，施展绝艺，燕子钻云式，故此把锤接住放在台上。就这接锤放锤回来，就在几秒钟之内，唰唰唰唰，跟闪电相似。老百姓先是一愣，而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哇，好飞人，好飞人，好绝艺啊！西看台上，盛奎也好，所有的人也好，看的是清清楚楚。盛奎打了个冷战，乌鸦呆若木鸡。盛奎原以为窦尔敦就是有把劲儿，长得粗大麻拉滑，哎，肯定是有两下子，不见能胜胡景春吗？不见能露那么大脸吗？但是没想到窦尔敦的轻功如此出众，刚才亲眼目睹，就窦尔敦这两下子，自己望尘莫及。原来他挺狂，觉着眼里没人，觉着我是北京来的，你山东能有什么了不起的？结果这么一看呢，他害了怕，额角之上渗出冷汗。哎呀，心说呀， 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这个窦尔敦真厉害呀、啊！就是我跟他伸伸手，较量起来，大概也不是他的对手啊。这要当众出丑，我有何颜面回北京啊？花文龙在旁边坐着，注意看着，除了称赞窦尔敦的轻功之外，心中暗自好笑。他看看盛奎，心说怎么样，这回你知道姜是辣的了吧、啊、你不服吗？你不觉着不含糊吗？这回服了吧。华文龙是暗自得意，拉了把椅子凑到盛奎近前，没话找话。我说大侠，哦，什么事儿？认得我是谁吗？啊、哦，方才介绍了，泰山派的少派主华文龙，华大侠。哎呦，您过誉了。先别说我了，方才窦尔敦露这手，这什么功夫啊？轻功提纵术，你以为如何呀？不错。灭高人有罪，姓窦的的确不含糊。那么我敢问一声，跟您比起来还怎么样？你听问的多损。盛奎一笑，这武术变化莫测，真要伸伸手，未必谁胜谁负。
1: 哦，
0: 花文龙心说，哦，还有点不服气儿，心里头明明害怕，嘴还挺硬。好吧，我说盛大侠，这回就看您的了。窦尔敦呢、啊、我们都是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就得给您留着啊，您就把他包下得了。我说众位说怎么样？他同意，同意把窦尔敦留给盛大侠。赖九成一听，你们损不损？插圈弄套，这是挤兑人呢。他心里的清楚，嘴没法说，也跟着干笑两声。哎、嘿嘿，那是、哎、那是。盛奎是干什么的？能容得眼里插棒槌吗？但是在这种场合，如果反唇相讥，有失身份，也就是笑而不答。华文龙心说，就把窦尔敦留给你，非收拾收拾你不可，省着你狂煞煞你们十三省总镖局的威风。那么台上砸死的人也好，砸伤的人也好，自然有人调制，有人料理。乱了一阵之后，有人把宝杵扛着送上比武台。这俩人谁都不服谁呀、啊。丁猛呢，觉得这膀子像折了相似，紧甩呀、啊。哎，现在好的多了，呸，把大锤捡起来了。对方呢，这孟广元腰好像没折了，膀子好像没折了，疼痛难忍呐、啊，好不容易也缓过劲儿来了，大杵也送到了，他提起大杵要决一胜负。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打英雄丁猛，立会孟广元。他们俩是金刚对罗汉、啊、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针尖对了麦芒了，势均力敌，不差上下。俩人都急了，谁都不服谁、啊、丁猛手分双锤，孟广元轮动紫金魔云降魔杵，来来来来来，咱俩再碰一下，来一下再。

0: 两个人身形倒退，拉出架势，就打算拼命。台下的人一看，爹爷，可别再来了，再飞出来，不定谁倒霉呢。离台近的人吓得是四散奔逃。两个浑人往一块一凑，可没比力气。什么原因？还得说孟广元呢，比丁猛还聪明点。孟广元一琢磨，刚才那下真够呛啊，我胳膊好像没折了。这个傻东西手使双锤，力大无边呢，如果再碰到一块儿，真有点吃不消，干脆别硬碰硬了。想到这儿，他往下一撤身，他改变了套路了。等等，丁猛是个实在人，拉架子运气刚要拼，一看对方不比了，
1: 什么事儿？有话说，有屁放。
0: 哎，我说丁猛，咱俩这么办，方才我领教了，你的确有把力气，可练武这个东西光凭力气不行，主要靠的是套路。我说咱俩比比招数如何，我看你的锤法怎么样，你敢应战吗？
1: 我从小他娘的就学锤，我还怕你不成吗？改变就改变，来啊！
0: 两个人往跟前一凑，三件兵器无动无飞，就斗在一处。人家老孟家祖传的是八法的杵法，这杵一招分八招，八八六十四路，从孟金龙那儿传下来的，变化无穷啊，神出鬼没。孟广元所以非常得意，舞动宝杵，上下翻飞，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一招，大杵挂着风声，频频发动进攻。丁猛呢，学的是霸王锤七十二路，那是老剑客迟乐天的真传。无奈丁猛是个傻家伙，有时候聪明，有时候糊涂，咱没说吗？他是属熊瞎子的，掰苞米，掰一穗扔一穗，到头来什么没学会。要说七十二路霸王锤都忘干净了，那有点过分。反正能记住那么七招八招的，今天他这一着急，一招都没记住，全忘光了。哎呦，他就冒了汗了，脑筋蹦起来多高，眼花缭乱，心说这可怎么办？哎，有主意了，反正我有劲儿，我就跟你瞎轮喽。他个儿大，胳膊长，把两柄大锤无动无飞，他就瞎轮开了。哎呦，孟广元心说这是哪路的招法呢？这怎么看不出来呢？那能看出来，那瞎轮呢。故此他也夹着小心，两人打斗在一起五六十个回合没分输赢，底下的人是掌声雷动，一会儿一鼓掌，一会儿一鼓掌，今儿可开了眼了，看见是真过瘾。单说神掌镇八方盛魁，盛魁在那看着，气得肚子都爆了，心说哇，这什么吹招，这不瞎轮吗？哎呀，就这种吹招还能打得了胜仗吗？再看看孟广元，他就更生气了，心说小子，你真是个饭桶，真是个混蛋，你没看出来他瞎轮吗？你怎么不会巧招赢他？难道说你被他唬住了不成？真是个废物，干着急不能说话，
1: 你要这一提示违犯规矩了，人家那比呢有你什么事儿？作为盛魁绝不能干那种荒唐的事儿，只是心里头干着急。老见个迟乐天在这看着，不住的摇头，心说话，这个畜生，我教你那霸王锤多精彩，哪怕你记住一招也行，什么流星赶月、二郎担山、狮子插花，你全不会使了，这不整个一个胡闹吗？哎呀，真是惭愧，臊死人也。可是窦尔敦呢乐了，窦尔敦也看得清楚，心说这个丁猛啊，这孩子真是虎的可爱，你不管怎么说会轮就行，一力降十会，一巧破千斤呢，他有这股神力就永不可挡。你看那胡轮呢，轮的还叫人看着挺满意。窦尔敦心说，将来有了机会，我就传授他几真招，让他有防身的本事，这只能唬住一时，不能糊弄一世啊。哎，总之怎么想的人都有，可这些人这么想没有关系，就急坏了孟广起，他是孟广元的弟弟，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他一看他哥万难取胜，一看对面的兵猛，这双锤轮的呼呼刮风，一个不留神拍到身上，骨断筋折呀，他替他哥哥捏着一把汗，他心里头盘算着，不行不行啊，我光着急哪行啊，得有行动，怎么办呢？我去替换我哥，不行，替换就说明他输了，这胜仗就叫对方给夺去了，不能替换，那怎么帮着我哥呢？哎，有主意了。孟广起心说，我偷着上台，趁着丁猛不注意，我给他一拐，把这下打死他了，转身我回北京，谁能把我怎么的，找他也找不着我，总之不能叫我哥吃了亏，就这么办。其实啊，这犯法呀，这玩意儿，这小子仗凭着十三省总镖局的势力，仗凭有后台审理王，所以这个胆子比贼胆子还大，大伙儿全神贯注都盯到台上，谁也没注意他。他站起来，嘴里头还叨咕，这肚子不太好啊，到茅房去一趟，有个烫的手用手一指，您往后走，芦席挡的那就是大小便的地方，我知道。孟广起说的这从台上下来了，一转身偷着赶奔比武台，到了比武台这儿，他轻轻的上了台子，维持秩序的人也没防范到这一手，有的人看见了，心说无论如何不能错过呀，我这一拐我打你个脑浆迸裂，打到你后背上也得骨断筋折呀，他撑着一寸，把双拐并在一起，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恶狠狠就拍下来了。丁猛呢本来就少个心眼儿，更谈不到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他一个心眼儿的跟孟广元两个人动手，哪防范的这一招啊？但是他不知道，在场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一看又窜着个大个儿，抡兵器要伤兵盟，大家看得清清的，心说兵盟完了，肯定是准死无疑啊。窦尔敦、石乐天、科特朗所有众人都看见了啊，为时已晚。窦尔敦这心就一翻个，哎呦，可要我的命了！就在这生死关头，刹那之间，从台底下飞上一块石头子儿来。这块石头子儿快如闪电，唰，奔孟广起的鼻梁子打来了。您说打的怎么这么准？冰铁拐也举起来了，这石头子儿也给拍上了，啪！这力量可不小啊，好像没打骨折了吧？把孟广起疼得嗷了这一声，双拐就没砸下去。就在这么个时候，傻英雄听见了，丁猛心说：“这是谁呀？”他把双锤往后头一抡，谁呀？人转锤转，刮着风就到了。正好孟广起一捂鼻梁的这功夫，大锤就到了，正好揍到太阳穴上，这下可毁了。那么重的锤，丁猛那么大的劲儿，能好得了吗？就听见啪这一声，把孟广起揍了个万朵桃花开，脑瓜盖都给揍碎了，死尸哭啾就摔到台上。这下可开了锅了，在场的人看的是清清楚楚。哥哥兄弟可了不得了，出人命了，可了不得了，打死人了！呦呦，这可怎么办？东西看台的人全站起来，单说盛奎呀、啊，看得清清楚楚。一开始盛奎是这么想的，心说孟广起，孟广起，你要干什么？你怎么跑台上去了？刚想竹篮，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就这么快。盛奎心说，这我回了北京，见着黄三太我怎么交代，见着老孟家的人我怎么交代。哎呦，心一翻个，眼泪掉下来了。到了现在也顾不得身份了，飞身行跳下西看台，从人这脑瓜顶上蹭蹭蹭蹭蹭就飞身上了比武台。低头一看，完了，一点救都没了。就把吕洞宾给找来，也不能起死回生了。这个惨劲儿，花红脑子撒了一地呀，脑崩壳都碎了，那还好得了吗？盛奎这眼睛也红了，探膀壁，苍当啷一声，拽出宝刀。用手点指，好啊，杀人的凶手长命来。与此同时，科特朗、窦尔敦也飞身上了比武台，不能正常进行了，双方各自辩理。科特朗来到近前，把双臂一横，慢，老侠客，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想干什么？盛奎眼睛也瞪圆了，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难道说我杀他不对吗？我说侠客爷，您说的简直是不在理啊，你心平气和地听我说，
方才的事情大家亲眼目睹，究竟怪谁？比武规定单对单，各对各，绝不允许俩打一个。这可不是我说的，官准立案，这是官府给定的规矩。不信，县城大人那儿现有凭据还存在，我们双方全有字据。那么你手下的人偷偷的上台，本身就违背比武的规矩，更不应该暗下毒手。大家看得清楚，他想把丁猛置于死地，这本身就是国法所不容啊。丁猛为了防身，他也不知道背后发生什么事儿，他本能的用兵刃招架，一下碰他脑袋上了，这种死纯属误伤，就打到官面去，这就是误伤。而且官方规定，在比武台上打死，本身就不负任何责任。他想伤人家，自食恶果，就得自认倒霉呀。我大侠，你服不服？不服，咱手拉手，马上，咱就到官面打官司。你看这官司谁输谁赢，让普天下的人也给评评这理，究竟怪谁。台下的人真有凑趣的，有那个不服不忿的，高声就喊，说的对，喂，我说那个人儿，你不要强词夺理，你们的人想要暗算人家，

0: 在这时，赖九成也上了台了。赖九成也知道自己这方面没理，但得说几句话好听的。哎呀，大侠，您方才着急在所难免，不过这咱们的确是理亏。大侠算了，您看这事儿交给我处理后事吧。好吧，盛奎没办法，耷拉着脑袋回归西看台，往那一坐，垂头丧气。赖九成呢，赶紧命人准备上好的棺材，把死者装殓起来，先抬回镖局的找空房，先放在里边，等比武结束之后再行处置。这块很多人张罗着把死尸抬走，打扫战场都打扫干净了，纷纷退下。赖九成冲着科特朗一抱拳：“老侠客，对不起啊，这事儿怪我们。”科特朗冷笑一声：“哎，九爷，咱把话说清楚，光怪你们不行。这阵比武，谁输谁赢啊？”
1: 那当然你们算赢了，你们赢了，我认栽，这第二阵算你们胜了。好，我就要你这句话。
0: 赖九成120个不愿意，但没有办法，领着人退归西看台。傻小子丁猛咧着大嘴拎着锤，高高兴兴回归东看台。年轻人围拢过来：“行行行啊，真有两下子，真行啊。”“
2: 嘿嘿嘿，那算什么？他妈这小子想暗算我，其实我早知道了。”“
1: 哎，你别看他傻，他也会吹，其实他什么也不知道。”
0: 窦尔敦把脸往下一沉：“
2: 蒙二，少说几句吧，啊，往后千万要留神。”“哎，是喽。”
0: 他就怕窦尔敦那脸一沉，他马爪蔫溜溜把双锤放下，往那一坐，一句话也不说了。这会儿科特朗也回来了：“
1: 各位，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五阵赌输赢，这第二阵咱们赢了。”“哎呦，咱们赢喽！”敲锣打鼓奏乐。
0: 这是跟赖九成学的。哎呀，伙计们敲起锣鼓，鸣放炮竹，有人凑趣儿在比武台上抽了面红旗，左摇右晃插上东看台。科特朗也会玩绝的：“来呀，排摆酒宴，咱们边吃边比武。”时间不大，伙计们罗列杯盘，摆上好吃的了。那位说：“这也不挨着饭馆近，怎么那么现成？”
2: 那这个就是科特朗事先早安排好的。你想，这么多的人得轮流着吃饭，
0: 都做好了，在食盒里头放着，这一声令下，所以才端上的这么快。烧鸡扒鸭子、红焖肘子、香肠方肉，净是好吃的。东看台的英雄好汉一个个是兴高采烈，小英雄富春宝嘿高兴的把香肠拿起来了，冲着西看台一个劲儿的摇晃：“
1: 哎，我说你们馋不馋呐？哎，过来一块凑凑热闹得了，这第二阵我们赢呀！”哈哈哈哈，
0: 您说这玩意儿气人不气人？赖九成啊，脸儿都绿了都。回来之后，他问左右：“各位啊，这也算不了什么，
1: 一对一呀、啊，第一阵咱。”

0: 第二阵他赢的，充其量等于平平啊啊！请问各位，哪位愿打这第三阵？这第三阵可是至关重要，不知道哪位登台？
1: 顾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小英，编辑海燕。
2: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3: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4: 这个刚刚得知的自己是金国太子的信息，独孤剑茫然。原来他所坚持的、不惜牺牲性命维护的，只是一场梦。家国之思、江山之痛，原来只是一场噩梦。那破碎飘摇的河山，那腐败孱弱的军旅，那危如悬卵的城池，都与他无关。与他有关的，本应是面前这十万铁甲峥嵘的将士，万丈饮马黄河的豪情，还有那一统中原的皇命。然而这些真的属于他吗？他回头望去，远处山峦起伏，像极了武当山上那终年不散的云霞。前方尘风烈烈，战旗翻飞，十万金军跪倒在他的面前。他们既然跪倒了，这表明他们承认了独孤剑的地位，于是他们的生命祸福也就全都系于独孤剑一身了。而独孤剑却无法承担这一切，他自己到底是金人还是宋人？他仰望青天，天上风云列卷，却没有答案。黑衣人哈哈大笑，
5: 很难抉择是不是？要不要我来帮帮你？放下手中的金尊神令，这一切就与你无关了，而你的痛苦也将就此消失。像你这样在山野之中长成的村夫，是无法担当这样的重任的。我便是奉了四皇子的命令来收缴你手中的金尊神令，四皇子已经收集了三枚，只差你这一枚了，就请你在四皇子亲手交付给我的阵法中想清楚你的宿命吧。说话间，他将手中一面小小的杏黄旗用力一挥，只见连绵的战云翻涌而上，万千凄惨的幻影立时将独孤剑笼罩在其间。不过这一次在他面前出现的并不是沙场那悲壮的惨况，而是城破之后万千生灵遭受荼毒的人间惨剧，烈火熊熊的燃烧。独孤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亲人被杀、家园被毁、生机尽灭的痛楚，他忍不住惨嚎着，想要奋起一切力气将身边的这些火舌扑灭，但这些火舌却越烧越猛，将整个天地都笼在其中。独孤剑站立着，他弯曲着腰，整个心神都被这

惨烈的一幕震慑住了，而飞鸿校完颜瞻喊十万金军，只看到他在承受痛苦，却谁都不知道这痛苦的原因，因为这一切幻象只为独孤剑而发，旁人无从得见。黑衣人的厉笑在幻境之中轻轻传来，放弃金尊神令，你的痛苦就会停止。放弃吗？读什么还要这么在乎自己的痛苦？虎子、王老爹、影城的百姓、洞庭周围的人们、宋国的芸芸众生，只要他放弃神令，这些人就一定会陷入火焰地狱之中，永久地被炼成焦炭。不仅如此，在金国的大地上也一样有着无数的虎子、无数的王老爹、无数的降龙、无数的武青威，他们一样本不必受这些痛苦。也许这就是独孤剑的宿命，他必须手握金尊神令，他必须对抗自己的国家，因为他要守护的是黎民，是苍生。他的手握紧了金尊神令，他的心中也就有了决断。这决断使得他不再恐惧战云中的种种地狱变相，他望着他们真诚地祝祷着：安息吧，我一定会尽我力量守住这一方土地。他挥起金尊神令，割破手腕，将热血洒向汹涌的战云，鲜血汩汩而出，迸洒在战云之中。他的信念也随着血液一齐流出，缓缓的，那暗污的战云被他的鲜血染成赤红，战云中隐藏着的种种枉死的影子，在独孤剑血液浸染之下变得越来越淡，他们脸上的凶狂暴戾之气渐渐消失，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死必然不会白费，有人会将他们的信念继承下去，所以他们的心已安。金先生还在微笑着，他所施展的是最平凡的太祖长拳，但是每一招击出都会卷动一大片战云，形成凶烈的风暴朝陈随云袭去，而陈随云身周的战云越来越稀薄，在金先生宛如刀砍斧凿一般的攻击之下，似乎也有一些难以为继。陈随云空有无上的武功，他虽然明明知道在金先生仓促催动的战云之中有一千处破绽，但是在金先生聚合了金国洞庭两大战云的绝高威力之下，他也被逼得狼狈不堪。突然，在金先生四周围绕的战云之中，忽然泛起了一丝怒不可见的红色，金先生丝毫不觉，一掌推出，朝着陈随云卷去。这一掌本来可以让陈随云再后退一步踏入荆门，但是陈随云举掌一封，身形岿然不动，而金先生的身子却晃了几晃，他大吃一惊。陈随云感觉何等敏锐，一旦发觉有意，双掌立即如影随形般的追袭而来。金先生左右分花拂柳，两朵战云飞纵，朝着陈随云飘了过去。陈随云掌势

0: 海将这两朵战云包住，又一齐朝着金先生席卷而来。金先生是一退两丈，而陈随云已经完全脱出了战云的包围。金先生厉声喝道：
1: 这是为什么？
0: 他发现他所掌控的两大团战云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全都由浓暗变成了血红。你的战云就是被这浩然之气瓦解了。陈随云注视着金军的方向，我想那里一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金先生脸色一变，身形纵起，掠了出去。他知道自己的预感已经变成了事实，独孤剑一定是在阻碍自己的大计，他绝对不允许独孤剑破坏自己称霸天下。他要马上赶过去，用手中的三枚金尊神令力压青狼神令，必要的时候不惜血染洞庭。他刚刚一动，立即发现周围的景物都变了，而唯一不变的是陈随云那淡淡的笑容。你哪儿都去不了，因为你已经败。这笑容宛如天地风云可能，可奇异的是，金先生的脸上竟然还带着一丝微笑。他突然从怀里头拿出了一件东西，那是一朵残缺的莲花。金先生盯着陈随云：“你可知道这是什么？”陈随云淡淡地说：“此乃七宝渡劫香莲。”果然有眼光，但这不是普通的七宝香莲，这是曾经融合了舍利金丹的香莲，所以被称为渡厄金莲。凡人只要还有一口气，便可以借此金莲之威力起死回生。陈随云轻轻地抚摸着檀香兽尾：可你用不着它了，因为就算你有九条命，也逃不出我的掌心。金先生说：不错，但是还有人用得着它。他转过头盯着树林：你需要不需要啊？只见降龙浑身是血，慢慢地从树林中现身，他一手牢牢地握着半截禅杖，一手紧紧地抱着武清威。武清威只有最后一口气儿。降龙盯着金先生手中的渡厄金莲，那是唯一能救武清威的东西。他直直地朝着金先生走了过去，只要能够救武清威，哪怕他上刀山下火海入地狱。金先生又笑，笑的是意味深长，笑的是悠悠淡淡。想要这朵金莲吗？那你必须用他的生命向我许诺，在我走后的一刻钟内，用你的全力缠住这位陈先生。降龙是想都没想，答应说：行。金先生笑着点了点头，手一挥，渡厄金莲朝着降龙飞了过去。在金先生内力激荡之下，原本颜色暗淡的莲花突然盛开，发出的不是原来的赤红之光，而是一股淡淡的金光。一股祥和的气息从莲心放出，本已呈现死灰色的武清威的脸

忽然就有了一丝红润，祥龙大喜，他一抬手把金莲接住了，他的双目之中蹦出了激烈的光芒，盯着金先生，因为他明白现在是该他降龙入地狱的时候。金先生说，金莲你已经得到，还不快动手。降龙大叫了一声吼，陡然之间千山乱魔所激起的万千影障倏然从降龙的身上急速扩展开来，轰然朝着陈随云照了下来。他这一出手就是全力一击，陈随云肩上檀香兽的长毛受劲风所逼，根根竖起。降龙这拼命一击，就连陈随云也不能小觑。金先生满意的笑着，脚尖一点朝后飘去，只要陈随云被缠住，而他能够及时的赶到金军阵前，他便有足够的把握压下任何变数，那么他的天下霸业也将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他很满意自己的安排，尤其是留下了这朵渡厄金莲。可是他身形才刚刚一动，猛然觉得眼前黑影翻飞，降龙的禅杖猛然扩大，竟然将他也罩在了其中。金先生是又惊又怒，你这是干什么？降龙大吼着，我只答应你缠住陈随云，可没说过不留下你。他话刚说完，风魔杖法立即斩暴剑而出，两人的身子竟不由自主地被带动，眼看着就要跟着他一起旋转起来。金先生大惊失色，极力想稳住身形，他眼前突然一花，竟满是血色。这股血红的颜色随着旋风将天地都染得一片赤红，这天地仿佛已经失去了本来的颜色，变成了血池地狱。金先生的心骤然收缩，然后汇聚成一团极为狂烈的力量猛然爆开。只听他大叫一声，一掌拍在一棵大树上，那棵大树轰然炸开，金先生满身浴血，借着木盾仓皇逃走。他再也不敢停留片刻，也再不敢回头看上一眼。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十二金戈冷森森，退兵血迹为黎民。不料红颜香消云，情丝割断送芳回。

0: 文。
1: 顾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金先生逃走。与此同时，降龙的风魔杖法被那股血红卷住，再也发挥不出来。他想要将禅杖收回，却发觉体内的真气热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的五脏六腑都化作炽烈的火源，在他体内熊熊燃烧，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但是降龙没有逃走，他全力朝着武清威奔了过去，他要护住武清威。那股血红追着他袭了过去，五道强猛的力量从他心肝脾肺中炸开，降龙连惨叫都没有发出来，热血飞溅栽倒在武清威的身上。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握住那朵渡厄金莲，将全部功力都灌了进去，金莲突然脱离了他的手，直直盛开在武清威的胸前。那柔和的金光贯穿了武清威的胸口，降龙恍惚之中仿佛看到那金光宛如有生命一般钻进了武清威的体内，将那些碎裂的经脉一一接续。于是降龙笑了，缓缓地闭上了眼睛。这个时候陈随云的掌也印上了降龙的背，无声无息，但是这一掌却可以将降龙的一切生机全都断绝。金莲的光芒已经被武清威完全吸收，坠落在地上。叮的一声轻响，与金莲一起坠落的是一面玉佩。陈随云的手掌刚刚贴上降龙的衣衫，他所有的动作却猛然停了下来，因为他的目光被锁在了那面小小的玉佩上。他的双目之中第一次流露出了惊骇的神色，他顾不得降龙，袍袖着地卷出，将玉佩纳在手中。这是一面碎成数瓣的玉佩，被丝线连了起来，勉强连成一面。他不知道这就是武清威在武当山后山用来治他的玉佩，他也不知道这面玉佩是独孤剑细心地连起来的，他只知道这面玉佩是他赠给帝汉的信物。可为什么这信物竟然在武清威的身上？难道这就是大觉上人所说的，他要想找到转世的帝汉，必须要依赖武清威的原因吗？他猛然将武清威抱在怀中，似乎要从武清威那苍白如纸的脸上寻觅出些许帝汉的影子。是的，那娇俏的秀眉，那微微翘起的嘴角，那浅浅绽开的梨窝，都与十七年前帝汉的影子渐渐重叠。或许他应该早一点发现，难道帝汉在漫漫幽冥之中也经不起这岁月的折磨，为了早一刻见到他，在十七年前就已经提前转世了吗？但为何帝汉的记忆已经消失，竟然完全不认得陈随云呢？陈随云的手忍

不住颤抖，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只要武清威能活下去。但是陈随云怀中的这具躯体却又一次气若游丝，难道17年前的那一幕又要重演？难道他陈随云与帝汉又要失之交臂吗？凛冽的晨风飘起他银色的长发，他只觉得眼前渐渐模糊，他再也顾不上金先生，顾不上天下，他只是紧紧地抱住武清威，将全部功力都灌注到武清威的体内。这是他陈随云的命运，他自己一定要把握，所以武清威一定要醒来。黑衣人震撼之中，独孤剑踏上一步，金尊神令在此，所有的金国将士速速退兵，再不许迟延。他的声音中充满了坚定，完颜瞻喊的瞳孔骤然收缩。太子已经考虑清楚了吗？独孤剑点了点头，他的确考虑清楚了，这世间已经遭受了太多的战火，如果有可能，他愿意还世间永远的安宁。如果这个愿望太大，那就能消除一场战火，就消除一场战火吧。他曾经自命侠义，想做一个天下闻名的大侠，而现在，他只愿看着人们都和和美美的生活着，即便是他永远都没有做大侠的机会也无妨。如果真能有那样一天，他死也无疑。完颜瞻喊的眼睛里充满了失望，显然他绝对没有想到独孤剑竟然会这样做，兴国的权力，无上的荣耀，竟然不能动这少年的心。这少年究竟要什么？完颜瞻喊冷冷地说，既然如此，你可知道金国祖训？独孤剑摇了摇头，他生长在宋地，自然不知道金国的祖训。完颜瞻喊唰的一声抽出了腰间的佩剑，如果想阻挡相关国运之大事，需用金国皇族之血进行血祭。血祭？什么是血祭？我族祖先为防后世争执影响国家根基，设下祖训，如果关系到国运大事，如需更改，则必须以一位金国皇族之命作为代价。这位皇族必须身受12金戈赐禄之刑，这就是血祭。他挥了挥手，12位雄壮的金国勇士齐齐踏出，每人手中都拿着一柄丈2金戈。那金戈乃用纯金铸就，上面镂刻着金国图腾狼的图案，每柄金戈上的图案各异，但都栩栩如生，大地之间顿时就充满了一股肃杀之意。完颜瞻喊接着说，这12金戈有杀王之权利，所以大军出征的时候都会随军而行，如地亲临。如果你真的想要大军退回，就必须身受这12柄金戈刺戳，向狼神献上自己的性命。独孤剑看着面前这

0: 二柄金戈，金戈的芒尖映日生辉，刺着他的双目，这将是止息他生命的利刃吗？他忽然犹豫了起来。是所谓的正义道义，值得他赔上自己的性命吗？如果没有了生命，那么正义道义又有什么意义呢？山中的茅舍里，师父曾经说过，止戈为武，或者阻止天下干戈才是习武者真正的使命吧。独孤剑紧紧地盯着金戈，淡淡的，他吐出了三个字：我愿意。十万金军一齐动容，黑衣人的眼中闪过了残忍的兴奋神色。
1: 把这十二柄金戈给我，我来刺。
0: 只见一阵乌光闪过，十二金国勇士都觉得手上一疼，金戈脱手飞出，整整齐齐地插在了黑衣人的面前。黑衣人兴奋的眼睛都红了。
1: 詹寒老儿，你说应该先刺哪儿？
0: 詹寒大声地叫道：
1: 太子，请慎重考虑。
0: 黑衣人大怒，
1: 要你来啰嗦。
0: 他一道掌风击出，猛地风沙大作，向着完颜詹寒扑出。完颜詹寒坐骑受惊，带着他向后狂奔而去，任凭詹寒如何喝骂都止不住。黑衣人哈哈大笑，伸手拔起了第一柄金戈，他的目光如刺，紧紧地盯着独孤剑。他的脑海里已经出现了独孤剑身上鲜血淋漓的情景，这一幕刺激着他的心神，让他兴奋得全身颤抖。独孤剑的脸上却没有半点犹豫的神色，他直视着黑衣人：你要答应我，杀了我便不要再妄杀别人，包括他。他的手指向了飞鸿笑。黑衣人笑着说：
1: 只要你乖乖的让我将这十二柄金戈刺进你的体内，什么要求我都听你的。你不知道，我最爱杀的就是你这种人。
0: 独孤剑淡淡一笑，最后看了飞鸿笑一眼，这是他注定的新娘，但他却与红颜无缘，只能相约来生。独孤剑坦然面对着金戈，黑衣人大声叫道：
1: 我要刺了。
0: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阵阴冷从独孤剑的背上闪电般的沁入，雷轰电掣般的将他丹田之气冻住。他大吃一惊，猝然回头，就看到了飞鸿笑的泪眼，那是一双诀别的坚定的泪眼。独孤剑的目中充满了惊骇，他不明白飞鸿笑为何在这个时候攻击他。飞鸿笑抬起手，轻轻地抚摸着独孤剑的脸庞，点点泪珠飞下，被风吹进了独孤剑的眼睛，于是独孤剑的眼睛也湿润。他的心忽然被巨大的悲哀填满，他惊恐地看着飞鸿笑，想说些什么，却连嘴都张不开。飞鸿笑轻轻地说：你不该死的，我知道你不会归顺金国，所以我们永远都是敌人。

0: 那么如果我死在此地，你是否生生世世都会记得我？他捧着独孤剑的脸，仿佛要将独孤剑的面容深深地印进自己的脑海。你知道吗？从我刚懂事起，我就知道我的一生被许给了一个人，他将是金国的主人，将是一个注定了的大英雄。从那时开始，我就在想，我的夫君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为你画了很多像，挂在我的房间里，我描摹着你的一切，我想象你喜欢什么，性情怎样。你可知道，我见到你虽然很晚，但我却早就爱上了你。你可知道，虽然你和我所有的画像都不同，但是我真的没有失望。独孤剑的身体颤抖起来，他努力地想大声喊叫，但他发不出任何声音。飞鸿笑的笑容转为凄然的神色。你还会记得我？说完，他慢慢地站起身，面对着黑衣人。黑衣人摇了摇头。
1: 你是我妹妹，我不能真的杀了你，你让开。
0: 飞鸿笑不理他，对着完颜瞻喊说，我乃金国皇帝亲口所许的太子妃，不知道我算不算金国皇族，有没有血祭的资格。完颜瞻喊说，
1: 可是这个你只说有没有。
0: 完颜瞻喊叹了一口气，
1: 有。
0: 飞鸿笑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笑容，他弯下腰，缓缓地捡起了那些金戈。黑衣人叫道：“
1: 妹妹，不要！”
0: 飞鸿笑的笑容是那样的惨淡，但又那样的满足。哥哥，你可知道爱一个人的感觉吗？如果你能知道，你就不会疯狂地想要杀人了。他的话宛如焦雷一般轰进了黑衣人的心底，一瞬间黑衣人也怔住。爱一个人的感觉，那是什么？他的心忍不住站立起来。难道他心中这扭曲的杀人欲望竟然是在逃避着什么？飞鸿笑慢慢地将金戈一柄一柄地刺进自己的身体，鲜血如同12道彩虹，一道一道地在碧空狂舞。他仰望苍穹，轻声说道：“父亲，你说的没错，我注定会死。”死在我最幸福的时刻，能够带他一死，我真的很幸福。他的笑声再一次响彻碧空，而他的鲜血却缓缓淌出，将他血红的衣衫染得更加妖艳，如同小亭之中那些绯红的嫁衣。而中了药血寒灰掌的独孤剑却无法回头，也无法看到这一幕，他的眼泪流了下来。十万金军沉默着，每个人的心灵都在剧烈的颤抖。当啷一声响，一名金兵的兵刃落在了地上。这声音似乎能传染，于是千千万万的金军兵刃脱手，但是他们浑然不知， 他们只是呆呆地看着满身浸满了鲜血的飞鸿校。一瞬之间，他们想到了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孩子，那无怨无悔的深情难道就抵不过杀戮吗？又为什么要血染洞庭，屠戮天下？又为什么要夺取别人的生命，再献上自己的呢？飞鸿校蔚然倒地，仿佛一朵凋残的花。但是独孤剑竟不能去扶住他。独孤剑的心底忽然涌起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冲破了药血寒灰劲气的阻挠，仰天长嚎起来。他的声音苍凉，遍及天地。就在这个时候，只见一道身影急掠而来，金先生满身是血，飞奔到了独孤剑的面前。他没有看到地上的飞鸿校，他的眼睛里只看到了那些抛下兵刃的金国士兵。他朝着独孤剑厉声喝道：“你竟敢坏我大事！”独孤剑笑声停止，他抱着飞鸿笑站了起来，他双目赤红，紧紧地盯着金先生。金先生忽然觉得眼前的独孤剑非常的陌生，一股凌厉的压力席卷而来，竟压得他透不过气来。这还是独孤剑吗？金先生害意至极，独孤剑厉声问道：“你要的究竟是什么？”金先生先是一阵狂笑，然后说：“我要的是你手中的金尊神令，要的是天下霸主的地位。”独孤剑看了看手中的玉牌，苦涩地说：“霸主，神令。”他忽然伸出手，将金尊神令递到了金先生的面前。金先生先是一愣，接着下意识的一把就将神令夺了过来。

0: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0: 十二金戈冷森森，退兵血迹为黎民。不料红颜香消云，情丝割断送芳魂。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金先生逃走。与此同时，祥龙的疯魔杖法被那股血红卷住，再也发挥不出来。他想要将禅杖收回，却发觉体内的真气热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的五脏六腑都化作炽烈的火源，在他体内熊熊燃烧，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但是祥龙没有逃走，他全力朝着武清威奔了过去，他要护住武清威。那股血红追着他袭了过去，五道强猛的力量从他心肝脾肺中炸开，祥龙连惨叫都没有发出来，热血飞溅栽倒在武清威的身上。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握住那朵渡厄金莲，将全部功力都灌了进去，金莲突然脱离了他的手，直直盛开在武清威的胸前。那柔和的金光贯穿了武清威的胸口，祥龙恍惚之中仿佛看到那金光宛如有生命一般钻进了武清威的体内，将那些碎裂的经脉一一接续。于是祥龙笑了，缓缓地闭上了眼睛。这个时候，陈随云的掌也印上了祥龙的背，无声无息，但是这一掌却可以将祥龙的一切生机全都断绝。金莲的光芒已经被武清威完全吸收，坠落在地上。叮的一声轻响，与金莲一起坠落的是一面玉佩。陈随云的手掌刚刚贴上祥龙的衣衫，他所有的动作却猛然停了下来，因为他的目光被锁在了那面小小的玉佩上。他的双目之中第一次流露出了惊骇的神色。他顾不得祥龙，袍袖着地卷出，将玉佩纳在手中。这是一面碎成数瓣的玉佩，被丝线连了起来，勉强连成一面。他不知道这就是武清威在武当山后山用来治他的玉佩，他也不知道这面玉佩是独孤剑细心地连起来的，他只知道这面玉佩是他赠给帝汉的信物。可为什么这信物竟然在武清威的身上？难道这就是大觉上人所说的，他要想找到转世的帝汉，必须要依赖武清威的原因吗？他猛然将武清威抱在怀中，似乎要从武清威那苍白如纸的脸上寻觅出些许帝汉的影子。是的，那娇俏的秀眉，那微微翘起的嘴角，那浅浅绽开的梨窝，都与十七年前帝汉的影子渐渐重叠。或许他应该早一点发现，难道帝汉在漫漫幽冥之中也经不起这岁月的折磨，为了早一刻见到他，在十七年前就已经提前转世了吗？但为何帝汉的记忆已经消失，竟然完全不认得陈随云呢？陈随云的手忍不住颤抖，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只要武清威能活下去。但是陈随云怀中的这具躯体却又一次气若游丝，难道十七年前的那一幕又要重演？难道他陈随云与帝汉又要失之交臂吗？
凛冽的晨风飘起他银色的长发，他只觉得眼前渐渐模糊，他再也顾不上金先生，顾不上天下，他只是紧紧地抱住武清威，将全部功力都灌注到武清威的体内。这是他陈随云的命运，他自己一定要把握，所以武清威一定要醒来。黑衣人震撼之中，独孤剑踏上一步，金尊神令在此，所有的金国将士速速退兵，再不许迟延。他的声音中充满了坚定，完颜瞻罕的瞳孔骤然收缩。太子已经考虑清楚了吗？

0: 子方。如果真能有那样一天，他死也无疑。完颜瞻罕的眼睛里充满了失望，显然他绝对没有想到独孤剑竟然会这样做，兴国的权力，无上的荣耀，竟然不能动这少年的心。这少年究竟要什么？完颜瞻罕冷冷地说，既然如此，你可知道金国祖训？独孤剑摇了摇头，他生长在宋地，自然不知道金国的祖训。完颜瞻罕唰的一声抽出了腰间的佩剑，如果想阻挡相关国运之大事，需用金国皇族之血进行血祭。血祭？什么是血祭？我族祖先为防后世争执影响国家根基，设下祖训，如果关系到国运大事，如需更改，则必须以一位金国皇族之命作为代价。这位皇族必须身受十二金戈刺戮之刑，这就是血祭。
1: 他挥了挥手，
0: 十二位雄壮的金国勇士齐齐踏出，每人手中都拿着一柄丈二金戈。那金戈乃用纯金铸就，上面镂刻着金国图腾狼的图案，每柄金戈上的图案各异，但都栩栩如生，大地之间顿时就充满了一股肃杀之意。完颜瞻罕接着说，这十二金戈有杀王之权利，所以大军出征的时候都会随军而行，如地亲临。如果你真的想要大军退回，就必须身受这十二柄金戈刺戳，向狼神献上自己的性命。独孤剑看着面前这十二柄金戈，金戈的芒尖映日生辉，刺着他的双目，这将是止息他生命的利刃吗？他忽然犹豫了起来。是所谓的正义道义，值得他赔上自己的性命吗？如果没有了生命，那么正义道义又有什么意义呢？山中的茅舍里，师父曾经说过，止戈为武，或者阻止天下干戈才是习武者真正的使命吧。独孤剑紧紧地盯着金戈，淡淡的，他吐出了三个字，我愿意。十万金军一齐动容，黑衣人的眼中闪过了残忍的兴奋神色，把这十二柄金戈给我，我来刺。只见一阵乌光闪过，十二金国勇士都觉得手上一疼，金戈脱手飞出，整整齐齐地插在了黑衣人的面前。黑衣人兴奋的眼睛都红了，瞻罕老儿，你说应该先刺哪儿？瞻罕大声地叫道，太子请慎重考虑。黑衣人大怒，要你来啰嗦。他一道掌风击出，猛地风沙大作，向着完颜瞻罕扑出。完颜瞻罕坐骑受惊，带着他向后狂奔而去，任凭瞻罕如何喝骂都止不住。黑衣人哈哈大笑，伸手拔起了第一柄金戈，他的目光如刺，紧紧地盯着独孤剑，他的脑海里已

0: 经出现了独孤剑身上鲜血淋漓的情景，这一幕刺激着他的心神，让他兴奋得全身颤抖。独孤剑的脸上却没有半点犹豫的神色，他直视着黑衣。你要答应我，杀了我便不要再妄杀别人，包括他。他的手指向了飞鸿笑。黑衣人笑着说，只要你乖乖的让我将这十二柄金戈刺进你的体内，什么要求我都听你的。你不知道，我最爱杀的就是你这种人。独孤剑淡淡一笑，最后看了飞鸿笑一眼，就是他注定的新娘，但他却与红颜无缘，只能相约来生。独孤剑坦然面对着金戈，黑衣人大声叫道，我要刺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阵阴冷从独孤剑的背上闪电般的沁入，雷轰电掣般的将他丹田之气冻住。他大吃一惊，猝然回头，就看到了飞鸿笑的泪眼，那是一双诀别的坚定的泪眼。独孤剑的目中充满了惊骇，他不明白飞鸿笑为何在这个时候攻击他。飞鸿笑抬起手，轻轻地抚摸着独孤剑的脸庞，点点泪珠飞下，被风吹进了独孤剑的眼睛，于是独孤剑的眼睛也湿润。他的心忽然被巨大的悲哀填满，他惊恐地看着飞鸿笑，想说些什么，却连嘴都张不开。飞鸿笑轻轻地说，你不该死的，我知道你不会归顺金国，所以我们永远都是敌人。那么如果我死在此地，你是否生生世世都会记得我？他捧着独孤剑的脸，仿佛要将独孤剑的面容深深地印进自己的脑海。你知道吗？从我刚懂事起，我就知道我的一生被许给了一个人，他将是金国的主人，将是一个注定了的大英雄。从那时开始，我就在想，我的夫君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为你画了很多像，挂在我的房间里。我描摹着你的一切，我想象你喜欢什么，性情怎样。你可知道，我见到你虽然很晚，但我却早就爱上了你。你可知道，虽然你和我所有的画像都不同，但是我真的没有失望。独孤剑的身体颤抖起来，他努力地想大声喊叫，但他发不出任何声音。飞鸿笑的笑容转为凄然的神色，你还会记得我？说完，他慢慢地站起身，面对着黑衣人。黑衣人摇了摇头，
1: 你是我妹妹，我不能真的杀了你，你让开。
0: 飞鸿笑不理他，对着完颜瞻喊说，我乃金国皇帝亲口所许的太子妃，不知道我算不算金国皇族，有没有血祭的资格。完颜瞻喊说，
1: 可是这个你只说有没有。
0: 完颜瞻喊叹了一口气， 有。飞鸿笑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笑容，他弯下腰，缓缓地捡起了那些金戈。黑衣人叫道：“
1: 妹妹，不要！”
0: 飞鸿笑的笑容是那样的惨淡，但又那样的满足。哥哥，你可知道爱一个人的感觉吗？如果你能知道，你就不会疯狂地想要杀人了。他的话宛如焦雷一般轰进了黑衣人的心底，一瞬间黑衣人也怔住。爱一个人的感觉，那是什么？他的心忍不住站立起来。难道他心中这扭曲的杀人欲望竟然是在逃避着什么？飞鸿笑慢慢地将金戈一柄一柄地刺进自己的身体，鲜血如同12道彩虹，一道一道地在碧空狂舞。他仰望苍穹，轻声说道：“父亲，你说的没错，我注定会死，死在我最幸福的时刻。能够带他一死，我真的很幸福。”他的笑声再一次响彻碧空，而他的鲜血却缓缓淌出，将他血红的衣衫染得更加妖艳，如同小亭之中那袭绯红的嫁衣。而中了药血寒灰掌的独孤剑却无法回头，也无法看到这一幕，他的眼泪流了下来。10万金军沉默着，每个人的心灵都在剧烈的颤抖。当啷一声响，一名金兵的兵刃落在了地上。这声音似乎能传染，于是千千万万的金军兵刃脱手，但是他们浑然不知，他们只是呆呆地看着满身浸满了鲜血的飞鸿笑。一瞬之间，他们想到了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孩子。那无怨无悔的深情，难道就抵不过杀戮吗？又为什么要血染洞庭，屠戮天下？又为什么要夺取别人的生命，再献上自己的呢？飞鸿笑巍然倒地，仿佛一朵凋残的花。但是独孤剑竟不能去扶住他。独孤剑的心底忽然涌起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冲破了药血寒灰劲气的阻挠，仰天长嚎起来。他的声音苍凉，遍及天地。就在这个时候，只见一道身影急掠而来，金先生满身是血，飞奔到了独孤剑的面前。他没有看到地上的飞鸿笑，他的眼睛里只看到了那些抛下兵刃的金国士兵。他朝着独孤剑厉声喝道：“你竟敢坏我大事！”独孤剑笑声停止，他抱着飞鸿笑站了起来，他双目赤红，紧紧地盯着金先生。金先生忽然觉得眼前的独孤剑非常的陌生，一股凌厉的压力席卷而来，竟压得他透不过气来。这还是独孤剑吗？金先生骇异至极。独孤剑厉声问道：“你要的究竟是什么？”金先生先是一阵狂笑，然后说：“
1: 我要的是你手中的金尊神令，要的是天下霸主的地位。
0: 独孤剑看了看手中的玉牌，苦涩地说：霸主神令。他忽然伸出手，将金尊神令递到了金先生的面前。金先生先是一愣，接着下意识的一把就将神令夺了过来。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干戈之后秋风凉，再无英雄论短长，是非成败皆虚妄，不生人间梦一场。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3: 孤剑将金尊神令交给了金先生，转身抱紧了飞鸿笑的尸体，他企图用自己的体温温暖飞鸿笑。他越走越远，金先生握着手中的玉牌，心中忽然兴起了一股索然之意。他苦心争夺的宝物在别人，你们竟敢抗命吗？完颜詹罕摇了摇头，这道命令已经被血迹更改了，如果你想要金军再行，就请也进行血迹。金先生一愣，他四令在握，又岂能舍身血迹？完颜詹罕叹了口气，皇上看得不错，你始终不如太子啊。金先生脸色变了，他望着独孤剑那几乎消失的背影，手颤抖了起来，几乎握不住金尊神令。难道我真的不如他？黑衣人哈哈大笑着，嘿嘿嘿，
4: 谁敢不遵号令，杀了就是。詹罕，你是第一个。
3: 他的身影飘了出去，冲向詹罕。詹罕不懂武功，脸色一变，他还没来得及躲闪，黑衣人已经冲到了面前。金暗相生的曼陀罗花纹突然在黑衣人的手掌上显现，他一掌就向着完颜詹罕拍了。

0: 猛然一个苍老的声音喝道，
1: 孽障，你还要作恶到几时？
0: 黑衣人脸色巨变，忍不住收掌急退，一退就是十余丈。一位瘦小的老头不知何时出现在人看了一下，她是我的女儿，难道不能让我见她最后一面？独孤剑一怔，低下头，眼泪滴滴落了下来，却始终没有松开手。是的，再也没有人能够将他们分开，无论是谁。黄泉老人只得伸出手，轻轻扶了扶飞鸿笑那渐渐冰冷的脸，怆然说道，
1: 灵儿啊，我本不该将你的宿命告诉你，我让你统帅金军，就是想让你远离武林，可没想到天意难违呀。
0: 他苍老的身躯一阵乱颤，似乎有些站立不住。虽然众人都知道黄泉老人的恶名，但深入骨髓，再也无法洗去。他鼓了鼓勇气，仿佛是在为自己宽解。
2: 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导师，我不必再怕你了。
0: 随着他的话音，大鞭的身形隐秘现出，站在他的身边。黑衣人胆量抖着，黄泉老人看了大鞭一眼，摇了摇头，声音中是掩不住的失望。
1: 你永远无法理解，道师并不是力量，而是痛苦。
0: 黑衣人笑着说，
2: 痛苦，我有了道师以后只会感到快乐，哪儿来的什么痛苦？你老糊涂了。
1: 有了第二句第三句道师，每一句道师都是心甘情愿的与我交换，他们追随在我左右攻我一时，但我却让他们在死后得以实现心愿。每一次我闭关修炼，不是为了精进武功，而是为了帮助他们承受痛苦。
0: 你可了解他们所承受的痛苦？你可知道他们作为行尸走肉存活在这世上的悲哀？
1: 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你又如何发挥出他们真正的力量来呢？
0: 黑衣人被老人的目光逼视着，不由得沉沉汗下。难道他始终无法追得上老头子吗？这想法令他倍感屈辱。
2: 老头子，你一定是妒忌我练成了曼陀罗道师，他比你的青鸟道师更胜一筹，所以你才会这样说。
1: 你错了，修习道师乃逆天行事，要经过七道大劫。第一道劫将在道师修成三个时辰之内发作，只怕现在已经到时候了。
0: 他话音刚落，只见大鞭忽然发出一声悲嚎，猛然扑了过来，一把掐住了黑衣人的脖子。他的力量绝大，黑衣人一身武功竟然无法阻挡。被大鞭扑住之后，他只觉得狂猛的真力一波波的涌来，将他的五脏六腑轰得几乎碎掉。
2: 他为什么要攻击我？
1: 这因为他并非心甘情愿地与你交换，所以不认为你

0: 是他真正的主人。黑衣人狂吼着，
1: 我不信，我是最强的。
0: 他一掌打在大殿，金色的血液立即灌进了黑衣人的口中。大殿长吼着，使劲的捶打着黑衣人，但是黑衣人却死都不松口。终于两个人全都静了下去，黑色金色的血液流得满地都是。黑衣人只觉得大殿的生命在消亡，而他自己的功力也在慢慢的流失，变得一无所有。他的记忆也越来越模糊，终于消失在洞庭的冷风之中。恍惚之间，黑衣人仿佛看到了一个褴褛的身影在吃力的劳作着，那是一个女人。黑衣人看着那女人，微笑着喂她吃饭。他看着那女人笨拙地掩藏着手上的伤痕，这是他生生世世都无法忘怀的景象。他喃喃地说，
1: 妈，我一定要成为最强的，那时候就没有人再能欺负你了。
0: 黄泉老人听到这句话面容骤变，他凝视着黑衣人心潮起伏。如果说他欠芷君与飞鸿笑的太多，那么他欠黑衣人母子的。黑衣人的母亲是个九四间的女子，没有得到过黄泉老人一朝一夕的爱恋。那个女人在贫穷与屈辱之中挣扎终生。一夕酒后失德，本是黄泉老人一生逃避的回忆，他不想提起，也不想承认。然而这个女人却将这一次过错视为生命中的珍宝，她逃离了风月之地，含辛茹苦数十年为她养大了他们的孩子，而她却始终没有给这个女人一点点名分。想到这儿，她的眼睛渐渐有些模糊，她忍不住伸手去扶起倒在地上的黑衣人。黑衣人笑嘻嘻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他所有的记忆都被抹去了，他的眼神无比清澈，就像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黄泉老人叹息着将黑衣人拉到了自己的身边。既然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一无所知的孩子，那么就让一切都从头开始，让他从此好好的爱这个孩子，给这个孩子一个全新的温暖的记忆。十万大军静默地站立着，看着黄泉老人，看着这金国过去的痛。黄泉老人不动，他们之中也没有一个人动。洞庭烟波渐渐平息了下去。洞庭湖上，杨妖看着满湖的尸体，他知道自己无法挡住月下君，他也无法扭转水寨覆灭的命运。五万水兵已经被歼灭了一万人，而岳家军却仅仅伤了百人，再战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就在这个时候，岳家军身后却突然响起了一阵锣声，鸣金为收兵。杨妖不禁一怔，岳家军听见锣声立即有条不紊地退后。杨妖心下惊疑，约束着部下不让他们追赶攻击。忽然岳家军的船队两下分开，一面旗帜迎风晃开，上面绣着一个月字。

那船缓缓地驶了出来。只见船头坐着一个人，面容清骨，双目湛然有神。杨妖听人说过岳飞的相貌，知道来人正是岳飞。杨妖不由得心下震惊，只见那船缓缓地行到了杨妖坐船前方不远，停了下来。岳飞抱拳说：“岳某一片赤心，想要招安诸位为朝廷效力，此后共抗金虏，名扬后世。诸位为何应承得好好的，却又临时翻悔，再起战端呢？完全一副挽大厦于将倾，平息干戈，拯救苍生的高人模样。”他身后的红儿欢嘶了几声，也似乎在表示同意。杨妖这才明白，他所经历的是一个人家精心安排下的阴谋。他心中又羞又愧，也抱了抱拳：“岳帅一片赤诚，在下感激不尽。只是山野之人蒙昧，被人愚弄，如今伤亡了这么多兄弟，实在是愧见后人。”他转过头，扬声对水寨众人说，朝着自己胸口拍了下去。众人齐声惊呼之中，杨妖惨声笑道：“我受中父大恩，却眼见得太子亡在我面前，早就该死。日后精忠报国，就全都仰赖诸君了。”他的身躯轰然倒下，倒在了洞庭的长风之中。岳飞抢上船来，却只看到了他含笑的仪容。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独孤剑的下落。人们只知道他抱着飞鸿笑去了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这个少年虽然

0: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0: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1: 干戈之后秋风凉，再无英雄论短长，是非成败皆虚妄，不生人间梦一场。傅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义，
2: 他苦心争夺的宝物，在别人的眼中原来不过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玉牌，但是他随即又高兴了起来，因为他终于集齐了四枚金尊神令，从此他便是金国的王储。他兴奋地从怀中掏出另外三枚金尊，金先生一愣，他四令在握，又岂能舍身血祭？完颜瞻罕叹了口气，皇上看得不错，你始终不如太子啊。金先生脸色变了，他望着独孤剑那几乎消失的背影，手颤抖了起来，几乎握不住金尊神力。难道我真的不如他？黑衣人哈哈大笑着，
3: 谁敢不遵号令，杀了就是。瞻罕，你是第一个。
2: 他的身影飘了出去，冲向瞻罕。瞻罕不懂武功，脸色一变，他还没来得及躲闪，黑衣人已经冲到了面前。金暗相生的曼陀罗花纹突然在黑衣人的手掌上显现，他一掌就向着完颜瞻罕拍了过去。猛然一个苍老的声音喝道，
4: 孽障，你还要作恶到几时？
2: 黑衣人脸色巨变，忍不住收掌急退，一退就是十余丈。一位瘦小的老头不知何时出现在了金军之前，他的双眼眯着，仿佛永远都睡不醒，但是偶尔眼睛睁开，暴露出来的寒光却让黑衣人凛然心惊。
5: 老头子，
2: 来人便是黄泉老人。老人一言不发地走向独孤剑，向他怀中的飞鸿笑伸出手去。独孤剑紧紧地将飞鸿笑护在怀中，盯着眼前这个要夺走飞鸿笑的人。老人长叹了一声，她是我的女儿，难道不能让我见她最后一面？独孤剑一怔，低下句已深入骨髓，再也无法洗去。他鼓了鼓勇气，仿佛是在为自己宽解。
3: 我现在有了自己的道师，我
4: 所修炼的道师没有一句是为自己练的，我修炼他们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都有未了的心愿，不甘心就这样死去，所以我才帮助他们以这种方式重生。等到他们愿望实现之后，自然会归于虚无。你可知道我练成的第一具道师便是我的妻子子君，她的身体孱弱，十月怀胎已经耗尽了她所有的生机，生下麟儿之后更是气息

言无药可救，但是弥留之际，他死死地抓住我的手，说不愿意离去，因为他还没有看到灵儿长大成人。20年的夫妻，我不忍与他生死离别，我更不忍心看着他不甘心地离开这个世界。于是我冒着天谴，将他练成了我第一句通天道诀。他一直暗中跟随在灵儿身旁保护他，直到10几年后，灵儿出落的花容月貌，冰雪聪明，至今才了却心愿，化为烟尘而去。之后便有了第二句、第三句道诗，每一句道诗都是心甘情愿地与我交换。他们追随在我左右供我一时，但我却让他们在此后得以实现心愿。每一次我闭关修炼，不是为了精进武功，而是为了帮助他们承受痛苦。你可了解他们所承受的痛苦？你可知道他们作为行尸走肉存活在这世上的悲哀？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你又如何发挥出他们真正的力量来呢？黑衣人被老人的目光逼视着，不由得沉沉汗下。难道他始终无法追得上老头子吗？这想法令他倍感屈辱。老头子，你一定是妒忌我练成了曼陀罗道师，他比你的青鸟道师更胜一筹，所以你才会这样说。你错了，修习道师乃逆天行事，要经过7道大劫。第1道劫将在道师修成3个时辰之内发作，只怕现在已经到时候了。他话音刚落，只见大颠忽然发出一声悲嚎，猛然扑了过来，一把惨叫。老头子冷冷地说，他虽然不认你做主人，但是你与他息息相关，他所受到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除非他自己化作尘埃，你是没有办法毁灭他的。黑衣人真的大怒起来，我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他猛然张开嘴，一口就咬在了大颠的咽喉上，金色的血液立即灌进了黑衣人的口中。大颠长吼着，使劲地捶打着黑衣人，但是黑衣人却死都不松口。终于两个人全都静了下去，黑色金色的血液流得满地都是。黑衣人只觉得大颠的生命在消亡，而他自己的功力也在慢慢的流失，变得一无所有。他的记忆也越来越模糊，终于消失在洞庭的冷风之中。恍惚之间，黑衣人仿佛看到了一个褴褛的身影在吃力的劳作着，那是一个女人。黑衣人看着那女人，微笑着喂她吃饭。他看着那女人笨拙地掩藏着手上的伤痕，这是他生生世世都无法忘怀的景象。他喃喃地说，妈，我一定要成为最强的，那时候就没有人再能欺负你了。黄泉老人听到这句话，面容骤变，他凝视着黑衣人，心潮起伏。如果说他欠芷君与飞鸿笑的太多，那么他欠黑衣人母子的呢？

黑衣人的母亲是个九四间的女子，没有得到过黄泉老人一朝一夕的爱恋。那个女人在贫穷与屈辱之中挣扎终生。一夕酒后失德，本是黄泉老人一生逃避的回忆，他不想提起，也不想承认。然而这个女人却将这一次过错视为生命中的珍宝，她逃离了风月之地，含辛茹苦数十年，为她养大了他们的孩子，而她却始终没有给这个女人一点点名分。想到这儿，她的眼睛渐渐有些模糊，她忍不住伸手去扶起倒在地上的黑衣人。黑衣人笑嘻嘻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他所有的记忆都被抹去了，他的眼神无比清澈。杨妖心下惊疑，约束着部下不让他们追赶攻击。忽然岳家军的船队两下分开，一面旗帜迎风晃开，上面绣着一个月，那船缓缓地驶了出来。只见船头坐着一个人，面容清骨，双目湛然有神。杨妖听人说过岳飞的相貌，知道来人正是岳飞。

杨妖听了岳飞之言，脸色立变。岳飞身后转出一个人，仰天笑道：“哈哈哈哈，只怕你现在还在相信那个金先生。你可知道，金先生乃金国四皇子宗弼，若非我老人家从中斡旋，只怕洞庭数万壮士都要化为枉死冤魂了。”归隐子手捻长须，微笑的看着杨妖，只见他仙衣飘飘，意气风发，完全一副挽大厦于江青，平息干戈，拯救苍生的高人模样。他身后的红儿欢嘶了几声，也似乎在表示同意。杨妖这才明白，他所经历的是一个人家精心安排下的阴谋，他心中又羞又愧，也抱了抱拳。岳帅一片赤诚，在下感激不尽，只是山野之人蒙昧，被人愚弄，如今伤亡了这么多兄弟，实在是愧见后人。他转过头，扬声对水寨众人说：“我杨妖今日率众归顺岳帅，可有不从的吗？”水寨众人一片默然，他们已经见识过岳家军的悍勇，心中不禁都升起了一丝希望。能够练兵如许的将领，也许真的值得他们投降。杨妖连问三声，无人反对，他朝着岳飞跪了下去。岳飞连忙吩咐摇船，想靠过去扶起杨妖，可只见杨妖反手一掌朝着自己胸口拍了下去。众人齐声惊呼之中，杨妖惨声笑道：“我受宗父大恩，却眼见得太子亡在我面前，早就该死。日后精忠报国，就全都仰赖诸君了。”他的身躯轰然倒下，倒在了洞庭的长风之中。岳飞抢上船来，却只看到了他含笑的仪容。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独孤剑的下落，人们只知道他抱着飞鸿笑去了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这个少年虽然在江湖中只奔波了数月，却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沧桑，也许是该让他平静一下的时候。但是他的剑，他的缘，却一直在江湖之中传颂着，添补着一段未了的传奇。然而天下却始终没能

0: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 上文书说到，朱元璋等弟兄几人来到五科场门外，三声炮响，大门开放，大家刚要往里拥，就听巡城御史马邦祥高喊：“哎，谁家赶考举子听真？”进了五科场之后，在本省的旗号下站好，不得乱走，不得乱动，胆敢违反五科场的纪律，严查不贷。紧跟着咔嚓，把这黄丝绳砍断，军卒往两旁一闪，只见所有的赶考举子骑着丝缰乱撒娇丸，来到五科场内。朱元璋等人找到自己的本省旗脚下，带住坐骑，闪目往里面观瞧。哎呦，好宽敞的地面，中间呢是用白灰画的梅花圈，这是比武的地方。比武较量的时候，谁要是战马跑出梅花圈，就算失败。坐北向南，高搭彩山殿，又叫彩山厅。这个彩山殿呢，有点像行宫亭子一样漂亮，离地面呢两丈多高，旗脊飞檐，上边是黄绿琉璃瓦，中间呢这个台子挺宽挺大，迎面是八扇屏风，屏风前边放着个龙椅，皇上坐的龙椅前是龙书案，龙书案摆着五龙金印，还有宫花，是单等选拔出状元呢，冒插宫花十字披红赠印的。再看这个龙书案的旁边呢，左右两张桌子，三把椅子，这是主考官、副主考官的，甭问，这是三个人。主考官太师脱陀，副主考监将萨敦，那边说萨敦没死啊，没死，还副主考是皇上的皇叔。那么萨敦怎么没死呢？书中暗表，郭英啊在万花楼恨死萨敦了，一刀咔咔咕噜扑通，萨敦就趴那块儿，郭英以为把他杀了，实际没死，砍高了，把他的乌纱砍掉，头发揪啊也砍掉了，头皮带这么大个。当时萨敦也认为自己死了，吓晕了，趴那块儿就不动了，后来怀醒过来才知道我没死，他趴那块装死。等郭英走了之后，这个老家伙赶紧来到外边，叫人准备马匹直奔金殿，打鼓撞钟叫皇上升殿。皇上来到了龙庭，问萨敦什么事儿，萨敦就说现在驸马府来了什么金顶太行山的飞龙大王，把七星驸马杀了，文武群臣杀不少，其实那些大臣呢很多都是七星驸马给打死的，都压在郭英身上，叫万岁啊传旨意捉拿凶犯。皇上点头，刚要刷旨，太师陀陀来了。陀陀呀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你这么说吧，一个朝廷啊都有忠臣奸臣，在舞台上看得清楚，画白脸三角眼的这是奸臣，哎，面似银盆者是忠良，生活中上哪分得出来？不过你记住了，如果当官者自私贪财，那就是奸臣。当官者武将不怕死，文官不爱财，此乃忠良，妥妥就是大元朝的忠良，不但武艺好，忠心耿耿。如果大元朝没有太师陀陀在这盯着，那早就完了。陀陀一看萨敦又出馊主意，什么要抓人，这可了得了，这次来京城这七千多人呢，都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占湖占岛的强盗，如果没有人命案，不杀官夺印，干嘛都造反呢？吃饱了喝足了闲着没事造什么反呢？我们把人召进了京城，如果今天连夜搜查，这一下子救星啊这帮人反了。万岁不能因小失大， 驸马不是死了吗？哎，委屈他一天，明天五合场，我这十条绝后计，也叫绝户计呀，就把这七千人一网打尽，那阵儿不就给七星驸马报仇了吗？那位说了，十条绝后计是什么呢？哎呀，太厉害了！你想啊，这皇上吃饱撑的，把这占山为王的贼都弄到京城跑着折腾啊，这是坨坨太师啊出的主意。坨坨太师着急呀，一看江山破碎，人心向背，有心带兵征剿打不过来了，有名的反王，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烟尘，像一般占山的山寨主那都不算数了，征剿的来不来，怎么能一网打尽？咱调到京城，调到京城啊，第一条，五科场比武较量，明是夺状元，实际是什么呢？互相残杀，好结仇。有个五科场有规定，杀了人不敌偿对命，杀一个你知道牵连多少人呢？那么叫做反王之间互相成仇，不能够同心反元，这第一条计。第二条计，一旦有力胜武捷者当着状元，必然到采山厅，皇上给冒茶宫花狮子皮红敬三杯御酒。你记住了，三杯御酒是镇酒毒药酒，把他药死。第三条，药死了元帅之后，这块有转板呢，采山厅啊，坐的文武群臣的夸转入地道，跑回皇宫。要为什么五科场就开一个门呢？那三个门都堵死了，就开一个门，目的就把这人都堵里头。在这五科场的底下没有暗雷，暗雷跟现在地雷不一样，但是一个道理，也是能崩死人的。暗雷都是一个个的大坛子里边装的药，装的火药，一个坛连一个坛子，中间的火捻用竹筒子套着，免得埋到地底下呀，湿了点不着，全湿，点一个总火捻，咚咚咚咚一排就都炸，这样呢把所有五个厂的赶考举子炸为灰粉。说没炸死怎么办？还有呢，别着急，在五科场的门外有四门红衣大炮，暗雷爆炸，四炮齐轰，红衣大炮外号叫神仙一溜烟，大陆神仙也跑不了。说还有没死的，往门外冲，冲不出去，怎么？门外有三千名官军呐、啊，堵着门一路，把人堵在城里，两旁边官军一拥齐上来截杀。说一旦又没成功，就在啊卢沟桥呢设有伏兵，卢沟桥一带啊有十万人马，直到梁乡县呢扎了七十二道连营。最后一条计，就是第十条绝户计，还有铁叉车把人圈在里边乱箭射死。甭说十条，就是五条也受不了，这些事儿港考举子都不知道。虽然朱元璋觉得可疑，可是谁能算计到？甭说是港考举子，就满朝文武知道这事儿的也没有几个，除非是太师托托呀、啊，这几个主考官呢、啊，皇上知道，因为怕走漏风声，托托就告诉皇上，你就等这么一天，明天这门都得死。皇上说好吧，所以才没有查电房抓凶手郭英。还幸免。

0: 太师妥妥萨敦等人下狠心把这帮人一网打尽。朱元璋等人到里边一看，查看地形，为什么以防万一好逃跑的。他一看呢，在这个主考官的下边呢有品级台，有丹池，这是文武官员按级别站立的地方。今天文武官员都来，为什么？是啊，开五科场选拔状元，这是大事啊，文状元武状元呐、啊，所以都得来。就在这个采山殿的下边东边是后棚，标明挂号的地方，西边呢是兵人架子，兵人架子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长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行，还有弓箭，还有啊射的靶子，是比武较量用的地方。有没有兵器的你可以取这个兵刃。那还不说，保护采山殿的就数百名军卒，这是人里八人的精壮汉，都手脚利索的。五科场的周围啊有五色彩旗，青红赤薄褐，旗上写着各省名字，什么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每个大旗下都有不少人，赶考举子立在旗脚下。大家看明白了，等了一会儿就听有人喊圣驾到，咚到到到到到到，九声炮响，赶考举子一个赶紧甩灯下马，揽住缰绳，把头低下来。为什么？不许仰视，仰视你犯法。紧跟着从贡院外的南门过来一哨队伍，在前边的是马队呀，哗哗哗开道。紧跟着是文武群臣，文官全是穿圆领戴乌纱，武将顶盔挂甲，全是骑马，没有坐轿。文武群臣过去之后，主考官过来，前面之人正是老太师妥妥。老太师妥妥70多岁，哎呀，你别看70多岁，好像翻脚的苍龙，吊打的猛虎一样。命似银盆，皱纹堆垒，苍眉入鬓，古木有神，高鼻梁，四字海口，海下一步银须，是根根透肉，条条透风，风摆不乱。头戴三叉帅金盔，使三曲簪缨高挑，身挂黄金甲，外罩大红袍，半披半挂。老人得胜高鸟船，挂着九凤朝阳刀，往里边一走，这些港考举子想看不敢看，不看用眼角余光扫，因为老太师妥妥在大元朝名声太大了。妥妥的旁边接向萨敦，萨敦一到，大家议论开了，这个家伙坏，要杀呀，先宰他。萨敦的后边是古伦铁木怀副主考皇上的皇叔，再往后看是24名御前刀斧手，一个个都是头戴风帽，身穿跨马服，肋下配腰刀。再往后看是24名镇殿将军，个个带着宝剑，全副戎装。紧跟着打着大旗，什么金瓜玉斧朝天凳，鹦鹉鹦帆鹦照鹦，大旗的后边打着日月龙凤伞盖，伞盖下有一匹马，这匹马是玉面胭脂逍遥驹，金鞍玉颤透龙的金镫，杏黄挽手，马上坐的正是大元朝至正皇帝。至正皇帝啊，头戴闹龙冠，金丝缠绕，黄绒球洒满金星，突突乱颤，身穿呢赭黄袍，上绣九龙幡，周围呢蟒翻身龙探爪，下边啊大红中衣，穿着龙头凤尾朝靴，腰系横庭玉，内衬软甲，他也是个武的，他可不是个文的。前边呢有两个太监牵着马缰绳，后边俩太监扶着马后丘，后边 是护卫。眼看这伙人呢，浩浩荡荡往里走，两旁奏乐乌啦哇乌啦哇的，军乐队一直奔采山殿。来到采山殿前，各自下马，有人前呼后拥把皇上弄到了采山殿的龙书案后边坐稳了。文武群臣朝见皇上，执政一甩手，官员往两旁站立，主考副主考入座，左边呢是主考坨坨，副主考了，老太师开始比武吧。是，太师坨坨一伸手，抽出大令，递给手下人，快宣布比武开始。是，有人接过大令，认登上马。围着梅花圈坐了一圈，哎，天下赶考举子听真，圣上旨意下，主考大人传令，比武开始了。不过未从比武前，有几个事情跟大家说清楚。这次皇恩浩荡，特赦恩科，把诸位请到京城开科取士，有一技之长，皆有大用，立胜五杰者，可为元帅，可以封其因此显达门庭。但是自古刀枪无眼，比武伤着碰着，一律不敌长对命。现在比试开始喽！胡大海一看，哎，好啊，这可得抢头一个。哎，老四，你下去。朱元璋说：“待着你的吧，干嘛先去？那别人把状元抢去呢？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可告诉你，你别动。你不去啊？老七爷，你的本事行啊，把驸马都能杀了。下去。”朱元说：“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月下你家，可我不行啊。小哥，你看这别人抢去怎么办呢？”胡大海正在嘀咕呢，突然有人大喊一声：“呸！天下举子，状元可就是我的了。”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皇帝传旨比武开始，武科场的南门立刻上了三道虎头锁，这回好，把门插死了，想跑也跑不了了。就在这阵儿，赶考举子中有人大喊一声：“呸！卯家来也！”紧跟着一战马哗哗哗哗哗马奔梅花圈，转了半圈之后赶奔采山亭下，干嘛？标名挂号。标完名挂完号，二次上马，马奔梅花圈，往当场一站，来住思江。朱元璋等人抬头一看，哎呀，这员将真威风，年纪啊在个38、9岁，跳下马，摘盔卸甲，身高8尺开外，宽肩膀，细腰梁，往脸看，面如赤火，剑眉虎目，鼻直口正，海下五柳长髯，头戴金盔，身挂金甲，外罩绿罗袍，半披半挂，大红中衣，虎头战靴，飞虎战裙，双遮马面，跨着一匹甘草黄，德胜沟纽纯，挂着虎头战金枪。他往这一站，周围人议论纷纷呐，嘿，看外表知其内，观眉之胆，观眼之间，这个人不简单。只见来人抬腿得上钩鸟船，摘下虎头散金枪，在掌中一举，哎，天下英雄听着，在下姓陈，叫陈友谅，我到这儿不是为了夺状元，为的是一无会有，哪个过来迎战。哟，一说陈友谅，哇，教场人议论纷纷，哎呀，原来是他呀，好厉害。陈友谅谁呀？是18国的总盟主啊。陈友谅这个人呢，家住在江南。

乡，他是渔民出身，比武较量。如果得下天下，得了这个状元印，得了帅印，推倒大元朝，咱们十八国平分疆土，倒是好，咱们听你的。身负重任，就这么南汉王陈友谅来到五合场，他认为自己武艺高，力气大，状元是我的，那么大家瞧得起我，我第一个下场。他来到了五合场，往这儿一站，胆儿小的被他吓住了。大伙儿一想，陈友谅谁惹得起啊，得了，我们别去了，还真有不害怕的。大都两个港口举子下场了，很快被陈友谅打败了，胜两阵。陈友谅高兴啊，哎呀，再有三阵我可就当状元了。他手中大枪一晃，还有那位年兄年弟下来交战啊。就这阵有人高喊，开，年兄卯家到我了。与二马对头，陈友谅抬头一看，哟，面前的人比自己小32、33岁，身高70，长得敦敦实实的，面似银盆，剑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短须，头戴亮银盔，三英高挑，身挂亮银甲，大红中衣，虎头战靴，掌中一条方天画戟。他认识谁呀？十八路起义军，其中有他，台明王叫方国珍。赵亮不高兴，哎，方贤弟啊，咱们来的时候怎么讲的？不是说吗？不管咱们十八国谁得了帅印，我们都平分疆土，咱们不能自相残杀呀。你怎么还跟我来夺魁？方国珍呢比较狡猾，你别看十八路反王明着是联合，其实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方才呀、在下边议论半天了，陈友谅胜两阵，在三阵他可就当了状元了。他当状元掌握兵权，咱们能好吗？他势力本来就大，如果他当了元朝鹰犬，我们倒霉，得被剿灭。如果他独吞江山也没我们事儿，不行，打他，揍他，你去，我不去，怎么打不过他？打不过他，等他离开五科场，该收拾我们了，挨个的不得把我们吞灭了，谁也不敢动，唯独是台明王方国珍觉得自己有点实力，我这杆方天画戟还可以敌一阵。就这么，他来到了梅花圈内，他微微一乐，哎呀，年兄啊，嗨，我能背信弃约吗？我来给你凑阵来了，你说你要把我赢了，是不是又剩一阵，就剩两阵了？我要不来，万一有个能人高手到这儿，你不就吃亏了吗？哦，原来如此，原来贤弟深谋远虑，顾全大局。对对对，既然如此，请请。书中暗表，这两个人呢可都有暗器。怎么呢？暗带白宝囊各有暗器。只见陈友谅双脚点蹬，马往前去，手中虎头战金枪八一抖，他可没进招。为什么呢？他想，人家给我凑阵来了，我别死气白咧扎人家，客气客气。马往前冲，他这一犹豫，翻过针可不那么想，你别跟他嘴里说好话呀、下边下狠手了，心想胜者王侯败者贼，凭什么我们就都得保你当总盟主呢，就得支持你当状元呢？我当不好吗？嘿，马来的切记，手中方天画戟打刷，说打这一扫，还方天画杆戟的三个戟尖刷就过来，可把陈友谅吓坏，没准备啊！哎呀，这小子好混账，还他这么拿枪，一看花杆底扎来了，他八卦上一挑，啊，你干什么？刚说干什么，方国珍一看他这几杆被人家八挑一边了，

0: 一拖凳，凳拆香磨，他微一回身，扎奔哪？陈友谅的软肋，可把陈友谅吓坏。
1: 这小子太狠了啊！急忙一撤身，干了，
0: 用枪一挂。
1: 哎呀，放过朕！
0: 你不客气呀、啊！啊，这二马盘旋，站在一块儿。至正皇上坐在了龙书案后边，掌身去一看，好，打！陈友谅，我知道，反贼有名的，这个是叫什么来着？方国珍，台明王也是反贼。
1: 好好好，谁把谁杀了都好。
0: 只见官军摇旗呐喊，咕噜噜，鼓响如雷呀！杀呀！旗开夺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咚，给谁助威呢？不知道，怎么不知道呢？谁和谁打，跟他们没关系。擂鼓者就那机械人一样，咚咚咚咚咚打。反正说鼓一响，战马受训练，不管哪边的马听见鼓响，呵，人还马炸，是越战越猛。十回合、十五回合、二十回合，没分胜败。陈友谅急了，好小子，咱们下边说的好好的，十八关联军夺取状元，不管谁得状元都不许独吞，大家平分疆土，你跟我玩命。好，我呀用暗器打你。什么呢？他使一种百炼飞抓，这飞抓呀五个齿儿，好比人的手又小鹰爪，都能活动，中间是个疙瘩，后边是个五金链子，有三尺多长，不到四尺。五金链子后边呢是一丈五尺长的鹿金绦，这玩意结实啊。打的时候呢，拿抓叭往外一扔，只要是这个疙瘩碰见东西，叭，自然这钩就收回了，一蹬就拽住了，然后叭一带，就能把敌将生擒活捉。所以陈友谅要用飞抓迎台明王方国珍。此时方国珍打着打着后悔了，哎呀，陈友谅确实有本事，我原想三战五胜能把他胜了，想不到这么半天没赢他。这小子要胜了，回去我好不了，非带兵征剿我不可，不打元朝他得揍我呀。怎么得胜？我胜了他，再给他赔礼道歉，我就认可了。用暗器伤他，什么？他有啊，飞锤。这飞锤就这么大，这飞锤呀、啊，有24个棱，可不是溜圆溜圆的，溜圆溜抓不住啊。24个棱后边有个小鼻儿，鼻儿上面穿着豆瓣的五金链子，也是40来长。豆瓣链子后边是一丈多长的黄绒丝绦，生丝拧成，也结实，有鹿皮挽手套在手上。这个锤叭一扔，打在脑袋上，脑袋就碎了，打在后背得吐血。为什么？他往外扔了，砸的劲儿厉害，所以他想用飞锤打他。俩人想到一块儿去，二马叭啦一戳蹬，一南一北之际，蹬颤相磨，人挨马靠，俩人同时伸手，只见呢方国珍兵刃削到左手，一伸手在刀囊内掏出来了飞锤，不用看，打起来还用回头瞅啊，心里有数，听着马蹄声音，知道够了步数了，一扬手，哗楞，去你的宝，飞锤扔出去。此时南汉王陈友谅呢，站，把兵刃横担在鞍桥上，一伸手，他把飞抓也拿出来，也不用看，一回手，去你的吧，换，抓飞出去，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呢？飞抓张着打出去的，飞锤扔出来，梆，正落在飞抓上，哎，飞抓这齿叭一抓，陈友谅叭的一蹬，正好两个兵刃搅在一起。陈友谅觉得飞抓碰见东西，哎，行了，这边一看，哎，砸上了，行了，哎，坏，俩人都明白，兵刃挂住，一回身，好，不好，可坏了，俩人劲儿绷得紧紧的，

0: 开明王想怎么办，赶紧用自己方天画戟呀、啊，就把这个思涛啊这头给缠在了戟杆上。为什么？他劲儿大呀，怕人给拽过去。陈友谅也瞧见了，哎呀不行，用自己的大枪嘚一缠思涛、也坠在鞍桥上。俩人拉大锯扯大锯，啪啪啪啪，被他拽过去十了步，这边啪啪啪又各了十了步。哎呀不好，都往前边一带，干嘛呢？往相反方向，一南一北拉，谁把谁拉趴下谁算输。哎呀，场上呜乱开了，好好，再看两个人，一会儿他跟他走几步，又是他走，这两匹马吊上劲儿，人也使上劲儿，链子绷得噔噔的，绳紧紧的。胡大海一看，呀呵，这仗都打结了啊，有意思。嘿嘿，南汉王、台明王俩是朋友，今天玩命啊！好好好，你打，我饿了。哎，有馒头，拿过来，康康来一口。光馒头不行，马没咸蛋。哎，这啥？哎，牛肉，来一口吧。这么大个馒头，他三口就进去了。这么大块牛肉，两口进去了。干，把水葫芦拿来，吨吨吨喝点，没怎么地儿再来。他这块嘚儿哒哒太快了，不一会儿馒头进去了，那俩还绷劲儿呢。不行，老这么打没意思，我不敢过去。哎，有了，他凑在郭英的眼前。哎，老七啊，想不想露个脸儿？啥脸儿啊？看着没有，这俩小子也太不东西了，就看他们了，把他们都撵走得了呗。怎么撵走啊？还叫他们都滚蛋呢？滚什么蛋？唉，你呀，拿出剑来，把他那绳给他射断了，俩人都趴下，都输了，你这一下子不就赢俩吗？哎，对呀，二哥，哎，你真有两下子，你看郭英那么聪明啊，哎，还专听胡大海的。好，郭英一伸手，把弓摘下来。你别忘了郭英的外号叫神箭小霸王啊，前文我讲过呀，射天上的鹰和地下的兔，说射左眼都不伤右眼呢，那还是当初呢，现在箭法更高明，取弓刚要抽箭，武殿章一把把他薅住了。别去，先帝你怎么听你二哥的？他竟吃冷饭出馊主意。怎么你不能出头？你都忘了你大闹驸马府，人家抓你不着，寻你不到，你别事。哦，对，那算了吧。他又不言语了。胡大海一看这，哎，没行。哎呀，怎么办呢？他自己在这琢磨，一扭脸儿，就在他旁边啊，有个大个子，真长的，可真够吓人的，比胡大海的个还得猛一点儿。猛半拳，蓝哇哇一张脸呢、白老头窝过眼，翘下巴，翻鼻孔，大嘴叉，长得红胡须，背着一张弓，坐在了马上，在这看着。他一看背弓带箭，他凑过来了。聂山阴，哎呀，这俩小子太不是个东西了。你说他这么占时间，什么时候能得着状元？耽误大家。比武啊，最好叫他俩都出去。蓝脸这人呢、听着觉得顺耳，心想这个人这么直爽，我也有这想法。他扭头一看，嘿，胡大海这大西瓜脑袋，哎，是啊，你说太对了，可怎么的都出去呢？怎么出去啊？嘿嘿，一箭把这绳射断了，俩人一趴下不就都输了吗？是不是一下子赢俩呀？对呀，这招太高了。那你怎么不射呢？我不就是没弓没箭吗？有弓有箭，那我就射。哎呦，这不仁兄，我这有，嘿嘿，把弓箭送给你，你射吧。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南汉王陈友谅和台明王方国珍。两个人都想人前显贵，傲立多尊，到五合场的梅花圈内。

状元。两人呢同时使暗器，一个是飞锤，一个是飞抓，把扣在一块儿，嗨，各自一带鹿筋丝绦，把这立起来的叫声，这绳啊绷得紧紧的，两人都把吃奶的劲儿使出来，战马呼呼暴叫，哒哒哒哒，一路往东，哒哒，一路往西，谁也不敢松劲儿，松劲儿者就得被人拽到马下。胡大海一看，这是个便宜事儿，如果一箭把这绳子射断，俩人都得滚鞍落马，这不就赢了吗？可他不会射箭，他鼓捣别人射，叫谁呢？在旁边呢有个蓝脸红头发红胡须的人，背着弓带着箭，他凑过去了，哼，一箭把这绳子射断，叫他两个都滚蛋。这蓝脸人呢顺嘴答应，哎，这招好啊，年兄贵姓啊？啊，姓胡，我叫胡大海，有个外号赛灶啊，水龙神。年兄，这么好主意你怎么不射呢？他这个胡大海没练过骑马射箭，他不会，打肿脸愣冲胖子，他鼓捣别人，他这个吧，我不是没带弓箭吗？要是带了，我早把他们俩打不出去了。哦，原来如此。这个人伸手把自己的弓摘下来，箭囊往上一递，哎呀，年兄，小可带了弓箭了，可借你用，不嫌弃，你用一用。他这个郭英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心想，二哥呀，你说你嘴怎么那么欠呢？好啊，把弓箭给你了，你会吗？平时我们就劝你别吹，别吹，为什么呢？行的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啊，干什么活用什么家事啊，是一点都不假的。要想射断鹿筋丝绳，必须是燕尾箭或者是呢鱼尾箭，像前面这个箭头啊像鱼尾一样磨得飞薄啊，飞快飞快，把射出去，把那绳啊隔断，这才行。他拿的那是凋零箭，凋零箭的头呢是尖的，这东根本射不中，不好使，射中也剪不断。蓝脸大汉心的话什么人都有，你说他挺大个子，这俩大眼珠子大肚子看着挺厉害，闹了半天是饭桶，我看他怎么射这支箭。胡大海也不在乎，把弓拿过来，好，我射。干嘛？开始拉弓。这弓啊他这么拉，拉三下没拉开，周围人呐，哇，全乐了，哈哈哈哈，怎么这么还能拉开呀？拉弓的吊膀子那是练出来的，另外劲儿得匀呢。一看他那样，别人都笑，郭英啊脸臊得通红通红的，武殿章也受不了了，胡大海不是吗，含脸皮厚，一点不在乎，他自己看了看，哎呀，就这么小玩意儿劲儿还挺大，我要是拉不开，嘿嘿，我就不姓胡。他把箭往箭囊一插，往旁边一放，怎么拉开？拉不开呀、他把弓啊套在脖子上了，弓弦啊挂在脖子上，前面是弓背，干嘛往前推？嗨，哪有那么大弓的，他这脖子使劲，人使劲，嗨，干嘛？弓弦折了，弓弦一折，叭往回一弹，正打在胡大海的脸和耳根子上，把胡大海疼的耳朵嗡嗡的，眼睛冒金星，哎呀，赔我腮帮子！周围人呐，乐得差点掉下马去啊！这小子，蓝脸大汉不让了，哎，无耻的东西，你赔我弓，你赔，赔弓，你赔我脸，你不会射箭，愣装蒜，你把我弓给弄坏了。是啊，人家下午可场就想比武，万一用弓箭弓坏了，

家伙，这哪行？吴殿长一看不好，赶紧过来解围。郭英心疼大哥，大哥你别管，看我的。郭英赶紧来到写信，这位年兄，请了。哎，来了他一瞧，眼前是个年轻的小伙子，长得太漂亮，跟银娃娃一样，穿的也好。哦，贵姓啊？台府怎么称呼？你有什么事？哦，在下叫郭英，郭世俊。那个人呢，是我的二哥。哎呀，一时鲁莽，把您的弓给弄坏了。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行不行？嗯，蓝脸大汉一看，这个年轻的还挺会说话啊。商量什么？这么办，我要是一箭能把这陆金丝绳给射断了，你就别让我二哥赔功，行不行？嗯，蓝脸大汉信的话，又来个吹牛大王啊！一看郭英，大着不过21、22岁，小着18、9岁，别说是你呀，就前边这个陆金丝绳，我都不一定射中。为什么？那绳子是挺粗，能有这么粗？但要离得远呢，离远在那一崩，比那个线啊粗不多少。尤其脸来回转呢，它是动的。如果你射一箭射中好，射不中，叫天下人耻笑，非哗然不可呀！你光来一箭还没射着，所以这个人有自知之明，没有把握，没敢射。哪有胡大海那含脸皮厚的？再说了，你这个小孩儿就这么点个娃娃，你才练几年呢？你能一箭把绳子射断？好。那么我请问，如果你射不断怎么办？郭英说，这么办，看着没有，我是有弓，射不断我的弓赔你。嗯，郭英看一眼，二话没说，两脚踹凳，脚都蹭铁骨梁，这大哥，嘘，这支箭可就出去，射得太准了，就在陈友亮那个陆金绳上打的就折了。陈友亮、方国珍都没有准备，两人正绷着劲的嘎巴垮扑通，全都滚鞍落马。哎呀，摔这个狼狈，那真是摔得盔歪甲斜，带狼袍松啊。再看五科赏，人声鼎沸，好神箭手，神箭，好好。郭英也高兴，把弓背上。蓝脸大汉一看，哎呀，这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这么大个娃娃就这一箭射得准成劲儿，佩服。这人叫郭英，那叫胡大海。这俩人怎么能凑到一块儿了呢？就在这阵儿，可气坏了陈友亮和方国珍，这谁也捡这么便宜啊。哎，俩人认凳上个马，拿起兵刃，哎，谁射的箭过来打我。郭英一想，过去我也不怕你，过去过去。他刚想马奔梅花圈，就在这阵儿，皇上那边有人喊话，也就是采山厅，哎，圣上旨意下，刚才射箭之人到采山殿见驾哟。郭英没在乎，朱元璋心里咯噔一下，心想不好，本来是郭英射完箭给他们解围就结束了，说没完，那可能陈友谅找郭英玩命，俩人打仗，这正常，皇上要见郭英不好。郭英大闹七星驸马府，把七星驸马杀了，大哥没死，另外杀了不少的大臣。他要到采山殿，要被认出来可有危险，我们想就从这块到采山殿，距离太远。贤弟呀，你不去吧，甭管了，哥没事，就这样出一马，他得绕圈走啊，绕到采山殿不远地方，甩灯下马，缰绳一扔，有人领了，跟我走走走走走走。很快的来到采山殿下，顺着旁边梯子往上去，

郭英也没敢抬头看。草民参见万岁，皇上坐在龙书案后边，掌声最好谁把谁杀了，杀一个我少个仇人。就在这阵儿，人群当中跑了一匹白马，马上一员小将，穿白带素，面似银盆，嗖的一剑剪断丝绳，两员将落马，昏君吓一跳，这人岁数不大呀，这么好的剑法。再看场上掌声雷动，坨坨也吓一跳，哎呀，看来真有高人呐。万岁，看着没有，这三个人都是上将，要不除掉可是我们心腹之患呐。一旁惊动奸相萨敦，萨敦在这看着，这个小将我怎么看着眼熟呢？哎呀，老太师，这个人我看着眼熟，是吗？万岁，你说，来，把他叫过来，我看看。就这么传旨，就把郭英给叫过来。郭英来到采山厅上，跪倒磕头，草民参见万岁。这一举子，你家住哪里？姓字名谁？这郭英想，我不能报真名。我父亲郭斗南，保的是他，当个兵部大司马，现在被元军害死。我呀，编名这啊，草民叫张英，家住张德府。抬起头来，他冲撞万岁，不敢抬头，舍你无罪，谢万岁。昏君掌身躯，闪目观看。耶，好相貌啊，这个家伙要保我多好。老太师妥妥在旁边看着，心想这员将，这要是能到我军中，可是我军中的栋梁啊。可惜呀，今天在五科场，不管他反不反我元朝，也得死在我的场内。萨敦在旁边这么瞧啊，这不是那个七星驸马府杀我的那个什么飞龙大王吗？他现在还觉得头疼呢，是他，就是他。老太师，七星驸马就死在他手，应该把他抓住。这意思你别说了，妥妥信的话，民遵旨。郭英往旁一退，站起来，然后转身来到自己站马。

0: 姐雨泪双垂呀，哎呀哎呀，
1: 王阿姐呀，为情休。

0: 不错，是不是？给大家唱首歌曲啊！
1: 来首歌曲，
0: 您听啊，我唱歌纯是业余，咱是一点搞笑啊！给大家唱一首《午夜香吻》，喜欢嗨呗的，大家随着节奏一起嗨呗一下，在这温馨浪漫夜晚，保持好你们的情绪，大家随着节奏，还有外国的好朋友们 ，OK， 咱们的这边给高兴见面的 day， 把一首《午夜香吻》带给你们，掌声热烈！我再给大家翻两跟头，148斤，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东北老娘们儿带眼瘾。

解不住。

26斤啊，我这体重，一、二。

0: 歌厅到手走了。
1: 走着。
0: 乡亲，大家挺高兴，少说，给家玩点尖短绝活。你看我搭档胖的糊的跟猪羔成精，今天让你就卖了卖了，是不是？
1: 行，
0: 把你所有的绝活拿来，废话少说，喊他妈跟谁给 go。
1: 我说两句，这么年就听你说了。
0: 就这样，我都跟他过够勾去了，我呀啊，我这辈子跟他呀，我真是我生的伟大，我活的憋屈呀，我呀。你笑，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家那成穷了，穷到啥程度上？耗子进屋转三圈，都得含着眼泪出去呀！你、啊、音乐老师，年轻时候，那跟你说，手风琴拉的咔咔的。有一天喝点小酒，回家拉一个多点，没拉出声来，这家给我气的咔咔两大嘴巴子，打醒酒了。我说你喝点小酒，你抱暖气骗你拉啥你？现老远了嘛，上农村去过春节，年年我过春节回我们拉拉屯那地方过年去，到农村过年了，那老亲少友那好容易回来了找吃饭呢、啊、那家吃你有多大酒量喝多是呗，往死往死喝，喝多了掉猪圈里去了，搂猪睡觉呢，敢睡觉还敢说话，媳妇儿的还不脱毛衣呢。你可别说话一天，不让人笑话死了都。
1: 这一天可能编了，是不是？
0: 给家来一个，来一个。
1: 给来点八戒之歌。
0: 行。
1: 每天我基本都坐着拉。
0: 今天高兴趴地下拉。
1: 那我就站着拉啊。这么的，给我拿吧。
0: 我给你拿话筒啊，把这八戒之歌奉献给好朋友们。有请我们的 DJ Prince。

人呢，你啊，你对得起大伙的掌声吗？他给拉一股了，他给拉一股，拉就这不是人呢，你多，哎，多了都来了，就差那一股了啦，啊。

0: 去，你瞅瞅你。
1: 怎么的？
0: 我一天我跟你俩去拉上啥？拉上他怎么的？
1: 我这不说是给大家补上吗？我也没说不拉。
0: 早干啥了啊？
1: 我给大家补上。我说这早上怎么？

0: 也在最前茅，皇宫内我给你把房子找。
1: 几室几厅啊？
0: 多室多厅，
1: 整个别墅呗。

0: 猪肉粉条，别的我都不挑啊。
1: 说话间特别的公宴已备好，饭菜可口，保你没个挑。还王爷太后的旨意已传到，你老的膳食要特调。他说你黏饽饽，这顿顿不能少，切糕豆包，粘火勺，一盆饭菜下精亮，一个菜呀不

那猪肉炖粉条啊，今天我一定要放开量的造，那粉条猪肉猪肉粉条，粉条猪肉猪肉炖粉条啊，只吃得我购买好评。哈呀，我说哈

0: 陈州道啊，可就是啊，咱们娘俩总也见不着啊。
1: 粉条你还说把它吃个饱，难道说这么几天你就吃腻了？
0: 妈呀，你瞧着，
1: 哎，
0: 我给你吃。

0: 飞镖，
1: 又还一个劲儿的冒啊，
0: 十四口粉条在嘴里，
1: 一个劲儿的直滚包啊，
0: 十五口长的一个劲儿
1: 喷水冒，
0: 十六口绕着肚里
1: 直鼓包，
0: 十七口舔着肚子
1: 汗直冒，
0: 十八口喘气儿不匀。

0: 也别占盆，省下剩了长了毛。
1: 吃
2: 儿啊，多吃多吃。见儿吃饱，娘说好。对娘时时会会，娘就睡得着。过几日娘再给你亲自溜炒，外加猪肉炖粉条，宽粉细粉一块熬啊。
0: 老娘一走，我肚子要挤爆啊！小太监，快问御医有没有特效药啊？什么利特灵啊、舒胃宁啊、利珠得乐、胃舒平，都给我找来，我把神消啊！
2: 王爷，我去给你淘淘去。
0: 快点！
2: 李太后听到禀报啊。
0: 生来性情有爱好，不合我的情意呀、啊，媳妇这不能要啊。不知道你有啥特长，手头还巧不巧啊？
2: 今日我们学会做菜一道，
0: 啥菜呀、啊？
2: 学会了独特的手艺，猪肉炖粉条。
1: 谁呀？这是
3: 咋的了？
1: 你干啥呀？王爷，王爷没头呢，你说话贱不呲咧的。
3: 我这功夫不得讨你喜欢，温柔的吗？
4: 不赖。要想和他把天地拜，必须学会做这道菜。

0: 那上是不能用光啊，啊不能用光。
1: 啥呀？不对，一个都没说对。听着，小根蒜是一个一个，只能说是味道好。四老牙是一根一根，只能说是不用热水焯。青麻菜是一颗一颗，只能生吃不能用火烤。金针蘑是一朵一朵，只能生吃不能用锅熬。哎，不能用锅熬。
0: 哎呀妈呀，都是一些小野菜啊。
1: 癞蛤蟆上树梢，不是一个林子的鸟啊。我不喜欢你，咱们小白菜再见。

0: 咱俩谈谈呢。
1: 你说话大点声，我他妈的听不着
2: 啊。
1: 姑奶奶生来我脾气暴，一句话要插着壳我就敢动刀。
0: 妈呀，
1: 杀人就像砍那豆腐脑，谁要是欺负你我就把他脑袋干开瓢。我武艺最高也学会了菜刀。
0: 啥菜呀、啊？
1: 绝活酒是猪肉炖粉条啊，哎嗨呀！
3: 王爷，
0: 啊，
3: 王爷，怎么样？我比他们都强吧？啊！王爷，王爷，说话、啊。
4: 王爷，你喜欢我吗？
0: 你是阎王爷派回来求我的。
3: 说话，喜不喜欢我？
0: 把帽子都打掉了。
3: 跟我过你就享福了。
0: 跟你过享老福了。
3: 嗯。
0: 一天得挨好几遍打。
3: 你现在不也挨好几遍吗？
0: 小姐，小姐，
3: 怎么的？
0: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你比他们都漂亮，
3: 是不是？
0: 你老招人喜欢。
3: 我也这么想的。你喜欢我吗？
0: 我呀，
3: 啊，
0: 小姐，请了。
5: 你武艺太高，我配不上您老。你爱法太强烈，我怕吃不消啊。富贵人家虽然好，日子长了不服管，就得耍我大马勺啊。我呀。

0: 眼望着房保我睡不着觉，总爱想起我那破瓦寒窑。我爱在那河边树下打野枪啊，我爱在那乡间小道上自在逍遥啊，我爱在苞米树下闻味道，我爱在沙滩上光着身子撩啊，情不自禁我唱起那莲花落，越唱眼睛越发潮。
1: 娘啊，这皇宫我实在是待不了了。不行，我得走，太监取笔墨来。
0: 不会写字有圆圈做代号，在墙上写封信留给老娘瞧啊，杀人我在乡村啊，我也把乡烧啊，我写好书。

0: 哭也不少，为何贪恋破瓦寒窑，百思不解我的热泪浇啊，范中华的恩德我记呀，找太监参与我传道，派人除修破寒窑，
1: 范中华从此别了母，落叶归根回寒窑，好心不愿出好报，母子之情甚切。
2: 就又跟咱们现场的观众还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又见面了啊！给大家还是老规矩，表演咱们东北的特色民间二人转。常言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东北二人转。二人转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多才多艺，哎，在这里边能看出来精品歌舞综合性的一种艺术。接下来我就把一段啊小快板先奉献给大家。哎，就是四块板，我就能帮我打。没有十年八年功夫你打不了。
3: 说的是那个天为宝盖地为石，人好比羊一分斤，混水鱼混了这个一石，少两晌混了那个两晌少一石，阎王爷好比这个打鱼汉，小鬼好比勾鱼时勾着老弟，老弟去勾着那个年轻弟，他就不敢误食。夜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提不提，阎王爷叫谁这个三更死，谁也留不到那五更时。这就叫人生一世非同小可，那个养育之恩报不齐，父母的恩情他就太善重，打爹骂娘五雷劈，这个一岁两岁娘怀抱，三四岁上没把娘离，那个五六岁上贪玩耍，七岁八岁上学他就念书去，念书念到了十八九岁，那个对象结婚成为夫妻，人不过二十不定性，这个二十五六岁有力气，人过了三十永远改，四十五十啊长了胡须，那个人过六十花甲子，这个七十不死修来的，人活八十天增寿，那个活到九十古今稀，活到了一百多岁赖了吧唧还不死，不用问他跟这个阎王爷他们两家一定有亲戚，说的是这个人生一世非同小可，气是清风又是你，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迷，这个人间历来没见害，遇见时而死不知，那个猛虎不在当倒卧，困龙也有丧天时，那个悬崖勒马是收钢板，这个船到江心不漏石，龙卧在沙滩被鱼虾戏，虎离深山被犬欺，得配的狸猫的就欢如虎，落配的凤凰不如鸡，那个有朝一日凌云志，放着凤来鸡是鸡，劝在座老少爷们年轻哥们小姐们，咱们看人别在近处看，没看着谁家是十贫九富的，没看谁穷穷到底儿，也没看哪家富裕扎根的，打墙板子分为上下，咱们人活一世有志气，吃食曾看三七，你要是能喝你就喝，你要是能吃啊你就吃，那个咱下金山追命鬼，地里做个一，你们鼓不鼓掌我都没挑的。
2: 我也给大家唱首歌，把一首大家比较熟悉的啊江涛演唱的一首《愚公移山》送给今天的好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掌声告诉我想听吗，谢谢
4: 赵伟耀。

0: 哎呀，现在哈，看看我们这二人转多火。这话说回来了，二人转火了，你可要知道二人转演员是多辛苦啊，是不是？
1: 那，
0: 哎呀，你唱的也得好，演的呢还得出色。
1: 必须的。
0: 嗯。
1: 对，还得有功夫。
0: 对，
1: 装啥像啥。你看，一个装老头，一个装老太太。
0: 嗯。
1: 哎，最近有一种就又是演法，你知道吗？
0: 啥演法呀、啊？
1: 就男的演女的。哎呀，那家演的都这感觉，
0: 嗯，死鬼讨厌。哎呀，我的妈呀！哎，大伙儿看看，光望就有点男不男女不女的了哈。人家那叫啥？那叫反串艺术。
1: 啊，我说就艺术，但有的吧，他太投入了，不行。
0: 咋的呢？
1: 回家都管自己媳妇叫老公了都。
0: 现在这瞎扯，有那么严重吗？
1: 有那么严重，有的都演到这程度了都。
0: 啥呀？
1: 都嘚瑟了都。
0: 谁呀？
1: 谁？你看就知道了。

沈阳的好朋友，我又回来了，你们还认识我吗？先生们、女士们、雷特森还有简特们、阿姨、阿姨夫们，很高兴又一次来到咱们沈阳电视台，跟沈阳电视机前的好朋友又一次见面。小明呢，心里非常高兴。有的好朋友啊，对我比较了解，有的朋友可能对我还不是太熟悉，自我介绍一下嘛。我的家乡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是人类，我姓孙，叫孙小明。我的英文名字就是施文孙西瑶小莫阳明。我今年30岁，属马的，属公马的。因为我这个演员可能是比较有点另类，跟他们别人不太一样。因为我的演员不会说什么，不会像一般的演员站在舞台上跟好朋友说什么太多的华丽语言。哎呀，好朋友啊，我祝你们抬头见喜，低头能捡大钱。朋友你听，那是人话吗？捡钱你高兴了，丢钱你多憋屈啊，丢钱呀、啊、对吗朋友？哎我去，因为我这个演员，不瞒朋友说，我现在发现了，我们沈阳电视台的现在这些演员，我不瞒朋友说，都精神病，我比他们强点，因为我吃药了，我刚吃完药。但是我不瞒朋友说，我不会说什么，因为我是农村人。但是小明呢，站在这个小小的舞台上，能够仅代表我爹、代表我妈、代表我的生产厂家站在舞台上，问了一声朋友们吉祥。我非常感谢大家能给小明这么多热情的掌声。其实我不瞒朋友说，我这一晃啊，我溜达2年了。我从咱们沈阳，哎呦我去，我一直溜达到哈尔滨，我在咱们哈尔滨又溜达回来了。真是的朋友，你看我的衣服跟去年的也不一样了。我不瞒朋友说，我这件衣服就是我去年在沈阳地下街相中的那件。哎呦我去，我这上了，说什么就让我买这件衣服，我说我买了吧，我把这件衣服就买了。朋友你看我穿这件衣服漂亮吗？哎呦我去，我不瞒朋友说，我就穿这件衣服，我在大街上一走，老招风了。哎呀，我就在大街上我这么一溜达，当时有几个富婆就相中我了，说啥要包我，但是我没干。这富婆比我大5岁，大5岁，其实大5岁也不算他，但是我一打听比我妈大5岁，妈大5岁，我就没干嘛。但那富婆比较苗条，比较苗条。哎我去，体重就100斤，其实100斤属于苗条淑女型的，但是我仔细瞅吧，窄一条大腿就100斤呢。哎妈，当时我真受不了了，受不了我就唰唰我害跑。这几个富婆，哎呦我就给我送哪儿去了，给我送4平精神病院去了。朋友他说我有精神病，我哪有精神病啊？我说你别送我，我都刚吃完药，你怎么还能说我有精神病呢？哎妈，我就跑，完那几个人说啥就给我押到4平精神病院去了。我往精神病院里一进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精神病拿了一把小刀，小刀呢？拿把小刀，戳，戳，戳，戳。正磨刀呢，我跟你说朋友，这都是经验呢。下一回你看到精神病磨刀，你别跑，你要跑他就撵你。我也不明白呀，妈呀，当时我那心呐都突突的跪那了。我说长天大地，今天我死定了。这精神病跑到我爸俩说句话，差点没把我气死了，把菜刀啪嗒扔地下了。哥们儿来起来，该你撵我了。

0: 我去，真是吧？你说我命大不？我不瞒朋友说，真是的，我没事，我看完报纸，拎着报纸我就往前走，走着走着我就碰到那主持人郭旺了。我一心想出国呀，我当时我就问郭旺，我说郭老师，我想出国，我想上外国去溜达溜达。郭老师说，你想去哪儿，你就不如你去咱们最近的国家吧，离咱们最近就一江之隔，你去朝鲜吗？我说怎么去呀？他说就一江之隔，你游泳过去就行啊。我当时我说啊行，好的，晚上我拖吧拖吧，我就趴河套里我就游上了。哎我去，我啪啪啪啪我就游开了，游了两个多点，我游到对岸，当时我看看老大娘坐那眼的唰唰正洗衣服呢，我就过去问老大娘，我说阿玛尼这是平阳吗？大娘也不吱声。我说阿玛尼这是朝鲜吗？大娘回头跟我说了一句话，你这疯子，这不沈阳浑河旁边的白塔铺吗？哎呦，朋友能不能伸出金掌银掌八卦连环掌，来点掌声欢迎我的昭康舰内闪亮登场。
1: 好，我回头不老相亲，大家新年好，谢谢，来了啊。
0: 朋友你看怎么样，行不啊？哎呦我去，我媳妇儿，
1: 你有病啊！
0: 别说话，我媳妇儿。别说话，我媳妇儿。
1: 能
0: 别说话，我媳妇儿。
1: 行，你能不能别胡说八道的？
0: 怎么的？
1: 上台介绍明白的啊、哦！别说我是你媳妇儿，知道不？再说了，我也不是媳妇儿啊。
0: 那你是什么玩意儿？你说话，你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你是什么玩意儿？你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1: 我告诉你，我不是娃了。
0: 我看你就不是个娃了。
1: 人家我是姑娘啊。
0: 什么玩了？
1: 姑娘。
0: 什么玩了？没吃着你跟我俩嘟呢。
1: 我告诉你，就我吧，还没结婚呢，知道吗？
0: 啊，没结婚。
1: 我还没结婚呢啊。
0: 老妹儿没结婚，有小孩没呢？
1: 你废话，什么都不懂啊！没结婚，没有小孩啊？
0: 不对呀。
1: 啊？
0: 俺家猪没结婚，一年好几窝羔呢。
1: 你废话呢？
0: 哎呀，有位 W 挨个字外在呀，鼓掌吧。
1: 哎我去，你太有才了！
0: 哎我去，
1: 你这什么玩意儿啊？
0: 那我唱的不是英语，我唱的是俄语呀、啊。
1: 就你唱那段，两岁小孩都会唱，知道吗？
0: 老妹儿啊，你别说那话，啊、真是的，领导没发现呢。但是我开句玩笑，我不瞒朋友说，我不但英语说得好、啊、我朝鲜语说得也特别好，朝鲜语。
1: 那为什么呢？
0: 因为抗美援朝我就去了嘛。
1: 啊，
0: 让我爸，让我爸，真事的。
1: 那我考一考你
0: 啊，
1: 妈妈用朝鲜语怎么说？
0: 阿玛尼。
1: 哦，爸爸呢？
0: 阿巴吉。
1: 哦，爷爷呢？
0: 阿巴吉他爹。
1: 太爷呢？
0: 阿巴吉他爹的爹爹。
2: 怎么的呢？
1: 你有病啊！你怎么像变态似的？天，你有病啊！你
0: 跟我说什么呢？
1: 我说你变态咋的？
0: 干什么说我变态？
1: 我就说你变态。
0: 干什么侮辱的人格？干什么当着全国的好朋友面，当着电视机前的好朋友面，你侮辱的人格？说我变态？
1: 就说你变态了。
0: 我不瞒朋友说，你别说我变态，现场的好朋友可以说一下证实。朋友，你感觉我是爷们的，掌声有多少？感觉我是女人的呢，掌声有多少？那你们感觉我是不男不女的呢？
1: 掌声证明了你是变态，知道吗？
0: 朋友，我让你看看，我是爷们儿，我是真正的爷们儿、
1: 啊。
0: 你真瞧不起我，我让你看看我的功夫。
1: 哎呀，就你这人还……
0: 我让你看看靠边
1: 啊，
0: 靠边。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去，你太有爷们样了，谢谢。
3: 如今笑贫不笑娼，管他品质臭与香，感情真假一边去，我傍个大款把府降。我一见你就笑，因为你天天兜里有钞票，如果你没了钱，咱们两个

0: 就玩玩。
1: 哎，宝贝儿。
0: 哎呀，你怎么才来嘛？
1: 大姐呀，刚刚走了5分钟，还慢呢。那你要再嫌我慢，那可真是吃冰棍拉冰棍，我没话了。
0: 嗯，那人家不是像你想的心急火燎的吗？
1: 小样，宝贝，其实我要一会儿看不着你呀，也有点刺挠。
0: 啥呀？
1: 亲呗。正经玩呀。
0: 亲爱的，你说咱们俩现在上哪儿去玩啊？
1: 你说上哪儿，我陪你上哪儿，好不好？
0: 我想去夜总会。
1: 夜总会？
0: 嗯，
1: 行，走，哥领你到夜总会。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情人到大街转转，喝点小酒，抽点。
2: 明叔对海船的挑选十分苛刻，酒店老板提起了一条由英国探险队改装过的船。据说，这艘船

0: 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1: 珊瑚庙观海崖下的水洞深处有一个转弯，头顶山崖从中裂开，露天一线，在光线照不到的阴影里停泊着一艘奇形怪状的木船。这艘船造型非常古老，在外海作业的船只中，它的体积也就属于小型船，能载十来个人。船体主要是木质的结构，乌沉沉的泛着微光，所有的铆钉都嵌到了木质之内，再用木器加封，所选用的材质里面混合了一部分海柳，那是一种长在海底的树，受潮受热都不会变形，而且耐得住腐蚀，历久如新，非常的坚固，能够承受得住

在茫茫大海上，恐怕只有救生艇才能给在海上搏命的海狼们保留一线生机。不到万般无奈、山穷水尽的地步，救生艇那是绝对不能舍弃的。三桅船的渔网勾住了救生艇，就算我们的坐船不被那即将沉没的三桅船带翻了，也会造成船体或者是装备受损。形势所迫，不容再多做考虑，我们只好踩着跳板过去，到对面的船上砍断那些渔网。此刻船老大阮黑也不敢加快航速，三叉戟号只能随着对方在海面上盘旋打

鬼吹灯第二部之南海归墟，明晚继续为您播出。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海以最快的速度搭起了跳板，古猜和多灵刚刚按住跳板，雪莉杨就抢先从跳板上跨过去。他敏捷地跃上了三维船，用斩鱼刀奋力地去斩那些渔网。胖子也想从跳板上过去，但看那比平衡木还要窄的木板，随着两船起伏摇晃，一步踩空就得掉在海里头。怕高或者是胆小的人，你根本就没法过去。他别的不在乎，可胖子天生的位高，他没有上跳板，这心里头啊就先怕了几分了。我一把把胖子扯在里边，又从跳板上就冲过去了。我对他们喊着，你先别过去了，把缆绳扔过去，在这边接应我们，看了渔网我们就得立刻退回来。说话之间，便利用跳板稍稍平稳的一个小小的间隙，飞身就踏过窜上了三维船。跳板虽是又窄又晃，但是我在部队的时候几乎天天都要演练冲击各种障碍物的战术动作训练，独木桥他也过了不下几千回了。不过那毕竟是军事训练中的设施，在这海水滔天的两船之间过去，不免令人脚底下发虚。我根本不敢往脚下看上半眼，仅有巴掌那么宽的跳板太让人眼晕了，很有可能稍有惧意你就会失足掉下，那要全凭着一股子锐气才敢飞动。我过去之后啊，就觉得这腿肚子有点转筋，我不禁很羡慕雪莉杨的胆识。不过也许是海军的训练方法啊，跟重点与陆军不同。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也不觉得有多惨。人们习惯将这种船称为幽灵船，还有另外一类幽灵船，这类大多是失踪多年的船只，甚至有的失踪了几百年之久了，却突然出现在海上被人发现了。船上那也是没有任何船员的尸体，船上的一切的设施的运转还很正常，就好像刚刚出海不久。谁也不知道他在失踪的这几百年就飘去了哪里。正因为人们无法解释这些神秘的现象，所以才会诞生了幽灵之船一类的离奇的传说。可这些传说似乎都无法印证我们碰上的怪事。第二次撞见这个船的时候，我曾经怀疑

是不是雾中有许多条这样的三桅白船呢？可我尚且记得船身几处细小的特征，从那桅灯悬挂的位置来看，确实是同一条船。那三桅白船切切实实的就存在于面前，一刀砍上去就能在船帮上留下一条刀印子。况且这船里确实是血腥味十足，而最奇怪的是，这船体的样式古老，没有任何现代船舶的特征。可是这三桅船它一点都不显得破旧，有些地方甚至还很新。我胡乱地猜测着，这手下没闲着，几刀下去就砍掉了半张渔网。那三桅船原本借着渔网缠在了海柳船上，但还没等我和雪莉杨切断另外半张渔网，海涌起伏之下，两船平行的角度突然就分了开来了，渔网被扯得紧紧的，平绷在两船之间，船身那倾斜的力量如果再稍微大一点，救生艇和渔网便会被强行的给拽断了。在船体的一阵大幅度的晃动之中，我的重心向后一倾，身体呢就撞在了船舷上。不料那个船它好结实啊，不堪一撞，身体竟然就陷进了那船舱的白色的木板里了，撞出好大的一个窟窿。我觉得奇怪啊，我转头一看，在被我撞破的船体的凹陷之处，正流出了一股股的污血。这船舱竟然并非木质，而是用白纸板简单的裱糊的。雪莉杨见了那些浑浊血腥的血水，也是脸上变色，他伸手把我从地上拽起来。我已经觉得这个船舱有异了，我连忙对他说，快撤快撤，这船是白纸糊的，是艘烧给海上亡灵的纸船。平静的海水突然汹涌鼓动起来，船身晃得非常的厉害，我脚下无根，踉踉跄跄的往后倾倒，后背就正撞在船舷上，只听得咔吧一声，竟把木板给撞得陷进去了。这一下撞得虽然不轻，但我并没有感到疼痛，那感觉就好像是撞在了一个空纸壳上。我疑惑地回头看，白色的三桅船大约在接近舱门的位置被我撞得陷进去了一大片，并不是船板朽烂不够结实，那舱门根本就是硬纸所糊的。要不是雪莉杨伸手把我拽住，我很可能止不住势头，穿破硬纸就摔进船舱里边了。舱门的裂缝里漆黑一团，看不清舱内的状况，只有里边浓重的血腥味让人作呕。船身一晃，就顺着门缝往外淌出了血水。茫茫大海之上，他怎么可能有一艘纸船呢？我记得中国沿海地区有一种放大蜀船送武圣归海的习俗，于大蜀日送船出海，任其自行漂流。还有一种类似竹艺的奇特的风俗，没有痢疾之类的传染性的瘟病发作，那就会举行类似的活动，使用的那都是废弃的旧船。竹艺有送瘟神出海的含义，一般都是在旧船上糊满了白纸，并且纸上要扎许多纸人纸钱儿，另外诸如刀矛枪炮各种渔船商船的用具，以及桅杆强橹微不一应俱全，唯独白米最多只可放置一升，那这些都是
沿海行船捕鱼之人的捐赠之物，捐在船上的事物越多，那瘟神就会送得越远。这种船上一般都装着染病而死之人的尸体，最多的时候满满一船都是死尸，出船牵引到远海，再点火把他们焚化。我一看舱门是用白色的硬纸封堵的，首先就想到了这是竹翼之船，不知是不是该船已拖带它的船只分散了，才随着洋流飘到了这里啊。我心念一动，立即想到了此事，但是竹翼的封锁不是早已经被废除了吗？一时想不太明白。不过竹翼船这个观念先入为主，所以我认为这船上绝非善地，逗留的时间一久，说不定就会传染上舱内尸体的疫情。我也顾不上再仔细查看，急忙招呼雪莉杨赶紧撤回三叉戟。雪莉杨用斩鱼刀戳了戳脚下的甲板，顿时发出了通通的木头的声响。他对我说，大海上怎么会有纸糊的船呢？全船只有前后舱口用指甲遮了，如果整条船都是纸糊的，早就该被海浪吞没了。我心想啊，这雪莉杨他虽然知识面很广，但他毕竟受的是美式教育，美国啊，那总共才有多少年的历史啊，当然不知我中华大地地大物博呀，自古民间奇风异俗繁多呀，眼下事态紧急，哪儿顾得上再跟他做详细说明啊。于是不再多说，立刻牵了他的手就奔到了船舷。海涌渐增啊，缠住两船的最后半张渔网也都快被崩断了。为了预防意外的发生，雪莉杨仍是挥刀把渔网彻底的割断，两艘船失去了连接，在船身摇晃之中越离越远了。那条跳板掉在了海里，船老大软和控制着三叉戟全力接应，使其尽量贴住三桅船。对面船上的几个人对我们大呼小叫，把两条捆了救生圈的缆绳先给我们抛了过来。我随手把斩鱼刀丢掉，用胳膊紧紧地抱住了救生圈。看来要想回到三叉戟，只能跟圆柔一样从半空中荡过去了。甲板距离水面的高度很低，但是多林和古猜很有经验，他们已经提前把绳索绕在了船顶较高的地方，要抓住缆绳悠过去，不至于落水。正要行动，但是胖子大声叫嚷着，把探照灯的光束压到了海面上，好像水里有什么东西。我低头向船下的海面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那水面上全都是鲨鱼的脊翅，它们被血腥吸引，正从四面八方赶过来，数量很多，都围着船只在打着转。由于太过兴奋，它们的游速极快，岸的人是眼花缭乱。这个时候要是掉进水里，片刻之间就会被他们撕得粉碎。胆子再大的人见了这些鲨鱼，那也会觉得胆寒的。以他们的速度和口中几层胜过刀具的利齿，猎食落水之人那无异于猛虎扑羊。雪莉杨更知见了血的群鲨的厉害之处，他骇然失措说，哦，我的上帝啊，老胡啊，你可要小心了，千万不要掉下去啊。我也不得不提醒他说，
你也千万别犹豫，过去的时候就别往海里头看。这个时候三桅船的起伏更是剧烈，两船之间的距离再次扩大了。由于海水灌入，这一侧的船身本就倾斜了，而且越离越远了，越远就越有可能在荡过去的时候掉在水里边。再也没有时间给我做充分的心理准备了，想一起走也不可能了，必须有一个拖高另一个，增加离地的高度，把触到水面的可能尽量减至最小。我拖住了雪莉杨说，你先走，我助你一臂之力。雪莉杨说，不行，你又要逞能，那你自己怎么过去？分秒必争的生死存亡之际，我根本不想等雪莉杨再多说了。我托起他的脚往上用力这么一推，雪莉杨身体轻盈，拽着救生圈在缆绳的带动之下唰的一下就划过了水面。他一触到船侧悬挂着的救生艇，便立即手足并用，快速的就攀上了船舷，转身对我叫道，快过来，那个船要沉了。但是这个时候两船随着海波的起伏，这距离已经拉开了。刚才我为了帮着雪莉杨荡过海面，便把自己的那个救生圈放在了身旁，还没来得及找地方固定住，两船一分，那个救生圈便被缆绳给拖进水里了。胖子和古猜等人见状，急得在甲板上直跺脚，他们赶紧拉结实的船底，他就要散架了。我见距离三叉戟越来越远，在害人了，我只听到他们在拼命的喊，我脑子发胀，听不清他们喊的是什么，只听到那些声音，心里就有些发酸，一种孤零零的感觉油然而生。难道真要跟这幽灵船一同葬身海底？随着船身的颠簸，三桅船舱中的污血也在不断的涌出来，顺着船的甲板就流到了海里。虽然夜雾中没有灯光照明，难以分辨海上的情况，但是听水里那片乱糟糟的响动，就跟吓得饺子开了锅似的，就知道四周聚集的鲨鱼之多已经没法估算。晚上煤灯下火，唯有桅上的孤灯亮着，我四处一望，几乎什么都看不到，我只好抱着主桅稳住了重心，打量了随身带着的小型聚光手电筒，终于又有了一些光亮。我照了照那些被我撞破的纸舱门，白色的船舱都被里面流出来的血水给染透了，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面貌了。我心想，不如在临死前看看这舱里，可是还没等抬腿呢，这船身就猛地沉下去了。我骂了一句，怎么突然间就沉得这么快了？有做过不少次摸金校尉的，玩命的勾当，遇到这种情况毕竟不能眼睁睁的等死，于是我用牙咬住了微型聚光筒，我手脚并用爬上了桅杆，船沉得快，我爬得更快，蹭蹭蹭，我几下就攀到了桅杆的顶端。只见上下左右全都是海雾，下面则是海水汹涌，群沙游动的杂乱的响声，听得我心里直发毛。三桅船沉的是越来越快了，浓重的海雾之中已经看不到三叉戟的去向了。

如今能做的只有尽量的争取时间，等待他们把船驶回来进行救援。现在只能盼着这个船沉得再慢一些。刚开始还能听到他们的呼喊声，现在连声音都没有了，希望变得渺茫了。估计啊，再也看不见胜利那一天。正在我苦等援兵不至之时，海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波动，漏水的三桅船突然又从水中冒出来了，像一片随风飘动的树叶，忽高忽低的被海浪抛上抛下，在这天旋地转般的猛烈的摇晃之下，我所抱的那根桅杆它颤悠悠的倾斜欲断，随时都有可能倒下。

水中鲨鱼盘旋，凶险至极。《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三桅船因为漏水，终于开始沉入了大海了。海水中群沙盘旋，被血腥味刺激的精神说不好，难道这船漏了水依然不沉吗？难道是海里头有东西拖着它？这个东西有多大呀？难道船舱里的血都是拖着他的那个家伙的？想到这儿，我冷汗直冒，暗暗叫苦，心中没有着落，不知高低。这个时候眼前一晃，我在桅杆上看见海雾弥漫之中船灯闪烁，雪莉杨指挥阮黑驾驶着三叉戟破浪而来，我大喜过望啊！虽不知他们是循着声响，还是跟着围向三桅船的鲨鱼从海上兜了回来，能够及时赶回来，我就已经是谢天谢地谢妈祖了。三桅古船歪斜摇晃，桅杆向着海面倾斜，由于在雾中能看见三叉戟的时候，那距离已经是很近了，眼看着两船就要在雾中再次错过，我想从桅杆上下去已经是来不及了。我拿捏了一下两船间的距离，决定冒险来个乾坤一跳。我趁着船身摇晃倒向三叉戟号的时候，我便毫不犹豫地跳下了桅杆，身体斜着落下，掠过了鲨鱼群那翻涌的海面，我奔着绑在三叉戟船侧的橡皮救生艇就扑过去了。但是船身随波起伏，它并不是静止固定的目标，掐算的时机与距离那瞬间就产生了变化。我并没有能直接落在橡皮救生艇上，而是直直的朝海中坠去。在胖子等人的惊呼声中，我双手拼命前扑，终于抓到了固定在橡皮救生艇底部的绳索，身体悬挂在了半空，而双脚已经碰到了海水。我手上被绳子勒的是火辣辣的一阵

0: 疼痛，但是心里头非常的清楚，就算这手断了也不能撒手，一撒手就被鲨鱼。我腰身用力，想要顺着救生艇爬上船，突然间感到有个东西碰到了脚心。原来围着那艘三维船的大鲨鱼太多，竟然被我踩到了一只，也不知是踩到什么部位了。但是鲨鱼身体里那股嗜血的野性和它鲜活生猛的力量，却感觉的是异常的震惊。我惊得头发根都麻了，如同在那一瞬间就全身都通了电了。我分辨不出是冷汗还是海水了，但是人岛家族岛，我还得说几句充满场面的话交代交代。这个时候明叔从船舱里爬上了甲板了，他可能酒劲刚过，还有点不太清楚。可是他抬眼看到近处有一条白影般的三维船正在摇摇晃晃地向后驶过，顿时脸色大变，好像是见到了鬼魅似的。他也顾不上说多余的话了，只对众人叫道：“
1: 这是达标的雪船了，赶紧了，赶紧升起镇海炮了，准备炮弹了。”
0: 我听明叔突然这么说，我心想他可能知道这个三维船的底细。既然事情紧急，没有必要细说，于是招呼船上的众人紧急布置水神炮，准备炮击幽灵船。那行动是非常的迅速，船舱里虽然狭窄，但是所有的人都有充分的准备，在紧急状态之下依然能够做到有条不紊。因为众人都知道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想冒险进入珊瑚螺旋，那是不切实际的。我和胖子以及古猜多灵在海上无事的时候，就在雪莉阳的指挥之下，按照海军的标准进行了准军事化的训练。因为船上非比陆地，个人的能力是难以面对那惊涛骇浪的，必须要求全体成员合并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整体。一旦出现事故或者是遇到危险，只有全员协同才有可能化险为夷。船上总共只有七个人，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身兼数任，那全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于是随着一声令下，按照以前多次演练过的部署，迅速的各就各位。我和胖子当先下舱调整炮位，瞄准了目标。武猜和多灵拆开弹药箱搬送炮弹，雪莉阳则通过船上的千里筒指示软黑调整航向，给炮口让出射击的角度。几秒钟之后，三叉戟上的水神炮便已经做好了攻击的准备了。海雾正后，两船已经是第三次错过了，满是鲜血的三维船正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雪莉阳不断地报出方位、角度和航速。船老大软黑虽然惧怕，但是性命攸关呢，仍是鼓起了勇气，调转了船头，并且加大航速，从三维船的侧后方接近过去了。明叔在船舱里指手画脚地指挥着，我和胖子已经做好了开炮的准备。众人喘着粗气，等候着三叉戟进入最佳的射击的位置。利用这个间隙，我就问明叔：“哎，明叔，那三维船白纸封门，满船都是血，它究竟是艘什么船呢？”明叔抹了抹脑门上的汗珠说：“哎呀，幸好李阿修我及时的发现了，那是。”

0: 艘达标的学船了。咱们要是不用镇海炮把它打到海底，搞不好会遇到大麻烦嘞。
1: 原来在南洋沿海有一种类似放逐一船的罕见的习俗，称作打标。所不同的是，打标船里装的不是死人，而是一种巨大的海兽。南洋海中产一种体型很接近猿的巨物，称作大鳙鲨。海中并没有活猿，大鳙鲨是渔民的俗称，其形体似猿而非猿，有群无足，有首无尾，背色青黑，腹部有大白纹，平时呢多居于浅海，埋身沙中，常常暗中兴风作浪，覆没往来的渔船，渔民对其恨之入骨。有时会有搁浅在岸上爬不回去的，发现的渔民呢就会立即通知其他人，用铁链了锁了把它活住。凡是捕得此物，又逢祭祀海龙的时候，便会修复破旧已久的古渔船，将大鳙鲨放了血装入底舱，再把古船呢用指甲渔网包裹，以船牵引至深海，任其随洋自去。南海波涛汹涌，向来是风高浪急，这种船多半都不结实，到了深海大洋之上，用不了多久便会被风浪打沉，大鳙鲨呢便会随之葬身海底。水底鱼龙蛟泥之属最喜欢吃鳙鲨的肉了，他们会纷纷钻进那破碎的船体，把那大鳙鲨撕咬的仅剩一具空壳。渔民们都相信海底有龙，将其视为海神，他们这种习俗是一种祭祀海神的行为，可让龙王保佑海上风平浪静。但是也有极特殊的情况，大鳙鲨力大无穷，而且性蠢皮厚，不知疼痛，往往被渔民们乱锚船刺，放了血之后仍不得死，破船遁海而去，船外罩着的渔网那就是防备它挣脱出来的。我们遇上的这艘三桅船特征非常明显，要是知道其中缘故的海狼一看便知道打标船。牵引船不可能来这片危机四伏的海域，它显然是已经被放置远海了，由于最近几日海上波澜不惊，天气好得出奇，才始终未沉，竟然就漂流到了山海螺旋附近了。三桅船虽然已经漏了水，却在摇摇摆摆的起伏之中始终没有沉，而且三番五次的撞向了我们的坐船。英叔虽然为人不太可靠，但他行遍了南洋，航海经验十分的丰富，在海上见过千奇百怪的各种事情，一看这个情况那就知道不妙了，很可能三桅船里的大鳙鲨他没死透，撞破了船底，但是由于身躯庞大被卡在了底舱。这种猿獒之属力大无穷，能够覆山过海，阿不善于深水，定是想在水面上找个什么东西撞掉背上那甩不脱的船架子，这才跟三叉戟号缠上。海雾中能见度很低，我们的船也不敢开快了，背不住就让它撞个正着，虽然三叉戟的两侧有铜板装甲保护着，也未必能够保证没事。而最要命的是，这血船吸引了众多的鲨鱼，一旦引来深海的鱼龙巨物，那将是倒海翻江的动静。 明树就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现在想起来仍然是心有余悸。此刻被我一问，当下有件紧要的事情跟我们说了。由于大鹰鲨仅在一些自然环境特殊的群岛海域出没，所以这种打标祭海龙的习俗呢并不多见。别说我跟胖子没听说过，就连船老大阮黑也不知道。只有明叔这种常年在海外洋上做亡命生意，专涉狂波鲸澜的海上才了解一些。不过我和胖子对此将信将疑，眼看着那艘三维船即将从水神炮的射击死角中进入了射程了，胖子还忍不住问明叔，这事是真是假的啊？喂龙王爷的海里当中会有龙吗？那龙宫里是不是还得有虾兵蟹将和耍大锤的王八将军呢？明叔呢，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三维船，生怕错过了开炮的机会。他嘴里对胖子说，哎，有没有搞错啊？见过龙王爷的人还能站在这里面讲话呀？你要想知道就要自己游下去看个明白了。那雪船再不沉下去，早晚要把海底的大家伙引上来，到那时候就什么都晚了嘛。咱们这船虽快也一定没地逃啊。快呀快呀快呀，开炮！在明叔的叫喊声中，我们的坐船与三威血船之间再次进入了平行的姿态，间距不过15米左右，正是使用水神炮的最好的时机。由于射程实在是太近，甚至不用考虑炮击的提前量和抛线弹着点等因素，几乎就可以用火炮直接瞄准射击了。水神炮是以旧式移动舱炮改良设计的，并以印度水神命名。之所以用老式的小型的舰炮，是因为所谓的水神炮并非是以杀伤为主的海战武器，它还要在航海中起到很多种的作用。老式的炮弹更便于改装，可以根据具体的需要制造使用多种不同用途的炮弹。炮身接近古时的旧炮，不过旧炮形体短粗，需向高45度角以上开炮，取抛物线射击敌人。旧时在中国将旧炮俗称为虎墩，也有叫田鸡雷的，都是以形状得名。在日本等国则称它为驱射旧。海神炮的发射原理接近于旧炮，不过口径小了很多，炮身加长，射击的角度可以压低。在三个训练有素配合默契的炮手的控制之下，装填发射的速度呢也相应的提高了很多。炮弹的种类包括子母弹、弹膛中空，内容许多的铅丸和炸药，膛中的构造特殊，在前后各部能在空中爆炸。母弹爆破之后，子弹四散，覆盖两种质地，着弹后炸为碎片，威力甚大，是一种轰击礁石或者是建筑的攻击型的炮弹。另有实心钢甲弹，中心坚实，外裹钢衣，穿透力强，专门是用来攻击海匪的铁甲舰船的。葡萄弹呢，那则是在膛内即炸裂，纷飞脱膛，不能够多远。诸如此类举不胜举，正因为它在海上的效用众多，都是这种枣的碎末。我本想再指挥众人继续炮击，但是这体罗草它真有奇效啊。雪船下的大鹰鲨被其所破，

0: 虽然他不带深水，也不得不遁入海中暂避。就连海面上那些闻腥而至的鲨鱼也纷纷逃散了。眼见三桅船没下了海面，脆弱的船身被水压一带就成了碎片儿，只有船身的层层渔网裹着一个巨大的青黑色的东西沉入了海底了。血水把整个海面都染红了，想必那黑色的小山般的大拥沙。
1: 娱乐调频87.6，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
2: 血船下的大拥沙，
3: 要是再拖下去，海里的龙王冒出来呀，咱们就算是有再多的办法也完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这次真是有的搏了。胖子说：“
4: 狗屁，龙王爷！我和老胡听这种段子，那不是一回两回了，哼，哪次也没有见真龙。再说了，就算是海里有真龙，吓得住咱们吗？”我们正在议论纷纷，
0: 忽听千里传音筒里传来水凉的声音，
4: 招呼全员火速上甲板。
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见又出事了，哪里敢再耽搁，一个接一个的就爬上了船的甲板。这个时候海雾已经小得多了，但还没有散，
4: 雪莉杨正在抬头观天。
0: 阿健我们赶过来，便指了指天空说：“你们听，天上什么声音？”我抬头望着被海雾遮盖的天空，我侧耳一听，果然一阵好似金属层断裂的巨响。我忍不住喃喃地说：“这什么动静啊？”
4: 随着响声逐渐变大，一个巨大的黑影从头顶的海雾中就露出了轮廓。明叔惊得他倒坐在了甲板上，他的嘴里只吐出了一个字：“鱼。”天色已经亮了，这个时候海雾的浓度也正在逐渐的减弱，能见度扩大到了几百米开外，但远处的海面依然是白雾茫茫。我们在甲板上听到空中惊风不善，正自惊疑，不知雾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明叔就突然倒坐在地上，他惊叫着说：“鱼！”几乎就在同时，我感觉有一个东西就落在头上，凉冰冰、滑腻腻的，用手一摸，那竟然是条小鱼儿。空中接二连三的就掉下鱼来了，那些鱼大的小的都有，有不少都落在了甲板上，还活蹦乱跳的弯着白肚试图跳回水里。我暗叫一声：“嘿，这怪事啊，天上钓鱼了。”随着不断有大大小小的海鱼从天空中落下来，海面上又下起了一场大雨，四周巨响如雷，又好似风吹竹筒，呜呜长鸣，无法分辨到底是什么东西发出的这些声音。不过被这种混杂着海鱼的咒语一冲，海雾散得更快了。还没等我们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见前方不远海面上出现了一堵巨大的水墙，海水排空而来。三叉戟号在这堵从海中升起的大水墙的面前就如同夜孤舟，东方的天光都被水墙彻底的遮住了。刚散

0: 聚的海雾的天空又立刻暗下来了。海柳船三叉戟号仿佛置身于暗无天日的海底深渊。我们在船上被这骇人的景象震慑的是瑟瑟发抖啊。平静的大海终于露出了它狰狞和狂暴的一面，眼看离那个水墙渐近，越近就越觉得威势逼人，海水壁立，令人不敢逼视。船老大软黑，他赶紧转舵，否则三叉戟再向前走，那就会被那股巨浪给打碎了。我抓住了明叔的胳膊，把他从地上拽起来，说：“
1: 嘿，这是什么？海啸了！”
0: 昨天黄昏时分，我凭海观望，见东面的海雾中有黑云蔽天，如同浓云中有怪物下降，它正是海气凝结之状。不知现在出现的大水墙是不是海气淤积所产生的呢？明叔抱住了救生圈，躲进舱门说：“哎呀，这怎么会是海啸嘞？胡宅呀，你仔细看看嘞，那是龙王爷上水啦，是龙取水呀。”然后，他就叫软黑把动力全开，让三叉戟增加到最大的航速，躲避着龙上水风产生的漩涡。我听明叔一说，才知道这是令海狼们谈之变色的上水龙，也称龙上水或者是龙取水，是种海上最具毁灭性质的一种力量。以前仅闻其名，未谋其面，想不到有这么大的威力。我让其他人赶紧进船舱，免得在甲板上被巨浪卷进海里。所谓龙，在风水中指地面和海底的起伏连绵的山脉，这是一种比喻。在中国的历史上，龙还有许多特定的含义。古人认为龙为鳞虫之长，能够兴雨利万物，是四种灵兽之一。在汪洋大海上跑船的海狼，那对龙也有自己的态度。具体说到龙，主要是用来形容恐怖的气象情况，例如龙上水这些情况。古代绘画中，巨龙怒目吐舌，呈黑云飞腾的形象，那很可能正是对海上灾难的一种抽象的描绘。《易经》上记载着云从龙，也可以理解为龙即是云。云是指气压和气流一类的自然因素，由于气压不平衡就会产生风。凡是空气上升，随着体积增大和气温降低，那就会形成云。大湖大海上的水龙，那就是由于极低的气压而产生的，而上水龙这种现象，则是由于海底海气喷涌出海，与低空气压相击，观之好似巨龙出水产生的大水柱。起于峨眉山的南龙是天下最大的龙脉，其势远超于昆仑的北龙与中龙。南龙起自峨眉，并江东去，其中一条余脉自海盐珠山入水，在海底延伸向北，以朝鲜、日本两地为暗户。另两条呢，主要的余脉则蜿蜒南下，在海底环河宁浮，不知其结局所在了。珊瑚螺旋海域的附近，那正是南龙海气的涌动之所， 即使不在风季，那飓风依然是肆虐的，也会经常的发生。水龙从海底涌出来，像火山喷发一样的就冲出了海面了。许多深海淤泥里的沉船古树以及海中的水族，凡是被它卷住的，那都会被卷上半空之中。我们在船上四顾海面，那都是逐浪滔天的水势，排空压顶，天海之间不仅只有一堵巨大的水墙，而是数十道龙上水同时出现了。海水倒灌向天空，惊人的是，巨浪通天的一刹那，在这些水墙缝隙中的海面竟然平静无比，海中升腾的水墙也似乎凝固在了最高之处，海气是直上直下，那海面甚至没有来得及猛烈的波动。在这大自然展现神奇和威力的静止的画面里，只有被海水冲到天空。

停留在四周海墙地利的深渊中，在苦苦地挣扎着，却似乎丝毫没有动地方。我们在驾驶舱里互相握住着手，壮着胆，都想从对方的脸上找一些信心，给自己增添点勇气，以面对眼前这难以想象的考验。但是在这种天地巨变的震慑之下，众人是面面相觑，谁的脸色也好不到哪儿去，都跟死灰似的。正在这个时候，那阵很像钢筋断裂的金属的咆哮声突然就逼近了，一片巨大的阴影从水墙的上方慢慢的出现了，一艘钢铁巨轮前半部分的残骸从水墙中缓缓的就探出来了，就如同一艘在天空的海船，它就行驶到了垂直的水墙的瀑布的地方，眼瞅着又要坠到了下层的海面。这个时候，我们完全沉浸在一种恐怖无边的凄绝之中，在近乎凝固的一瞬间，船上船下似乎同时出现了两个海，一个海悬在天空，而另一个海则是三叉戟极力挣脱不出的海面。天空上的那个海里面掉落出许许多多从海底带上来的东西，沉船、断锚、金骨、泥鳌，反正沉积在海底的东西都被翻起来了，而我们眼前的千万吨的海水被升腾的海气带到了天空，翻成数百道厚厚的水墙，就悬在了头顶。一艘海底沉船的残骸也被强烈上升的气流推上了天空，由于是在边缘，那无名巨轮的残骸也像那些被海水甩出来的海鱼一样要从高空滑落的。明叔抬手指着天空，他张开嘴声嘶力竭地喊着，但是没有人能够听得到他的声音，耳朵都被不间断的轰鸣所覆盖了。我知道明叔大概是想说，沉船要砸下来了，正在咱们头顶。不强大的海浪，船体被怒涛冲击，东摇西晃的，就好像风中的落叶，一时是险象环生。坠落的沉船残骸刚刚落下，所有的上水龙忽然就被抽上了半空，两部分海水从中分离，厚重的水墙遮蔽了一切天空，乌云四合，海面上漆黑无边，一眨眼的功夫，咫尺间便已经不能辨认了。在短暂的静止过后，猛然间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哎呀，我这辈子都没见过下这么大的雨呀。风浪卷动，恰似天河倒灌，海面浪涌翻腾，三叉戟在狂风骤雨下的海面上忽高忽低，被一个接一个的巨浪抛上抛下。我们在舱里紧紧地抓住身边所能抓住的一切固定之物，就觉得这个胸膛里的五脏六腑啊，都跟着那一叶浮萍般的坐船被惊涛骇浪一时扔上了万丈高空，一时又坠入了无底深渊。我们都被折腾得神魂颠倒啊，人到了这个地步完全是身不由己，只能是听天由命了。海气虽然已经化去，却在海面形成了一股飓风，在海水滔天浊浪排空的汪洋狂澜之上，我们唯一的希望

0: 那就是英国人改装的海柳船三叉戟，他能够经受住这次考验。不过即使明叔和阮黑这种海狼也判断不出这阵风暴它到底能够持续多久。在这种情况下，这船上最受罪的人那还得数胖子，尤其是受不了被浪头卷上天空又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掉下来。海水和暴雨不断打在驾驶舱的观察窗上，天海间阴晦无边，根本无法分得清前后高低。见此情形，胖子的脸无神拜佛了，可想而知我们这心里有多害怕了。我担心他吓得手足俱废，从船舱里滚进海里去，于是赶紧让古猜和多灵姐弟两个紧紧地摁住他，别让他吓昏了发生意外。明叔呢在海上，他全指着酒精壮胆，他咬开了酒瓶灌了几口，反倒是比别人还镇定。他听胖子哀求天后娘娘快来保佑，顿时魂不附体，情急之下把酒瓶子就塞进了胖子的嘴里。
1: 前后啊，千里大头鬼呀、啊，肥仔你有没有搞错了？
0: 所以明叔一听胖子大喊天后娘娘，就赶紧拿酒把他的嘴给堵上，然后带头在风雨中声嘶力竭的大声喊着，
1: 妈祖显灵啊。
0: 天空是暴雨如注，海面上是惊涛骇浪，三叉戟在这狂风恶浪中险象环生，随时都有可能轻舟覆船，葬身于覆。那边掌舵的船老大阮黑也跟着明叔一起请妈祖现身前来救命护航。阮黑虽然相貌粗俗，但是海上的海狼们不管面对风浪如何勇敢，在航海方面的迷信程度也都是格外的严重的，对冥冥之中的力量他们是无限的敬畏的。这大概也是他们得以在海上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了吧。眼见的风高浪急，这整座的船都快散架了，不知道还能撑多久，我也不得不盼着妈祖显灵了，赶快平息风浪吧。对我这种打开庙门不烧香事到临头许猪羊的举动格外的反感，与其求遍满天的神佛，还不如依靠自己来想个切实可行。

可我还要啊，而知道您老的呀事儿不好，走道是可千万叫人缠不着啊，而知道您老的胃口不好，你要多喝点小米。

全凭着文武百官呐、啊，文仗着徐茂公他能掐会算，武仗着王昂山众位将仙呐、啊，记下此事咱不表，再表罗昌。

小和尚我正在家中坐，一心铲取药丸，出言便把家将叫，叫声家将快点儿把马牵呐。有家将这里备好马，罗成行步走到外边，搬人凳上了。

有一个小挂棚坐北朝南呐、啊，挂棚以上却写一副对，上下二联写的全，上一联我能算人生和死，下一联我能算他的阳寿能活多少年，横批两旁写小字，要是算错不要钱，小算一卦为银十两，大算一卦二十两三，空中要有小鸟过，我能算他的翎毛有几千，小罗成一见心中好恼，骂一声牛鼻子老道，你敢吐狂言，我甩凳离鞍下了马，松柏大树就把马来拴呐，我一不求财二爷不忘喜，你给我这生辰八字找一番呐、啊！让先生我给你来算，你把你的生辰时辰报一番呐、啊！罗成说我生在甲午年丙午月，五月十五正晌午时，把我来添算吧。有先生问题。

却吃来不少串呐、啊。这为人咱聊两个五，他再有不能缺少银子钱呐、啊。贼人咱聊三个五，他定是朝中的王侯官呐、啊。挂住你人占了四个五，你本是白虎星下了天呐、啊。我算你不在。

0: 11岁那年你放响马，你建设金钱中状元呐。12岁那年你去把登州打，你夜打登州你战线。15岁那年你投唐保二主，你保唐二主的锦江山，你保唐二主整8载，我算你今年正好23呐。
1: 哎，侄子可没个过来。

儿尖角啊，这功夫的窝窝头，还一个劲儿断条啊、哦！头一年穿衣裳啊，三脱三货、啊，功夫的破布衫子当了棉袍。

0: 紧皱脑，哎哎哎哎哎呀！
1: 我问你穿旧的衣裳还有多少？
0: 像如厚的破鞋底子还有半包啊！
1: 刚才那一个窝头我还没吃饱啊啊啊啊啊！
0: 面前的剩猫饭还有半勺啊！
1: 我脸上不擦官粉，你是个蚂蚱口泥。
0: 锅底会刮吧刮吧，还有那么一小囊啊！
1: 就是讲你法，不说人话。
0: 从今往后，你少跟我耍娇毛。
1: 这样的日子我一天过不了，我可不能跟你把罪脏
0: 分明。你是把心变，
1: 我得跟你打把子。
0: 到时将一听心冒火，我怎能把这泼妇饶？吃了没？你敢跟我耍贫嘴，我抓住你的舌头往外吼。

0: 杂碎多少，
1: 还治不了你这回臭肉。
2: 你这个老婆

溜溜，你有能耐你个人做，那娘我鞋底子。

桌子帮我抬一下好吗？朋友们，常言说得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下面的小哥同桌有点烦，你们感觉刺一下，掌声给我们鼓励一下好不好？还可以。

0: 掌声鼓励一下，我发芽了怎么样？
1: 好。
0: 哇，一二三四。
2: 我像小雨的女朋友，这个世界是千

0: 掌声继续。
1: 说的是这一轮明月照西厢，西厢院修了一座残余寺大庙堂，在门前铺了一条华容道，从道上走过来高家的姑娘胡玉娘，穆桂英指路叫她一直朝前走，有一座浔阳楼那么在路旁，刘伶醉酒在楼上看见了王大娘，急急忙忙去浴缸，好摇旗杀旗手里拿的是钢剪，刘翠萍枯井两只眼睛泪汪汪，二大妈探病也把人情讲，只讲的蹦赔情，蹦吊孝，蹦赶驴，蹦断后，一到那陈州去放粮，小王打鸟在墙上，王美容观花，杨二舍化缘盘问他的家和乡，鸿雁烧出西凉去，捂着坡下笑脸扬，齐香莲他去把状告，遇到了糊涂县官，断案都没有放那个冯魁外妻在那街上，秦雪梅吊孝替他的来为伤，再往这白玉楼上送二目，哎，白玉楼画画贴满墙，张燕休息挂在墙上，八戒招亲，八戒醉酒，八戒拱地，八戒还乡，然后再大闹高老庄，丁香酵母割下肉，李逵夺鱼来尝尝，小白猿偷桃走一趟，劈山救母救亲娘，密见尤公。

一直都往里走，刘金定探病惯心弄小高郎了嘛，因此进了扎花帐，然后在阴魂镇里一命亡。瞎子关灯来点戏，小朱家小盘道还有五龙堂，双锁山母女顶嘴，一心他想要嫁夫郎，罗帐贵楼楼台会，三请梨花，一心他想要出寒江，伍子胥打马杀将过，来到了蓝桥上的戏打量，小老妈开旁在那桥上，六月雪斩斗鹅，与他爹爹去面堂，一步下山，住的本是毛寡妇开的店，王二姐师傅回回记上论暖堂，夜听花厅住一宿，红月娥做梦打过仗，上场来说的本是八八六十四路二人转，说好说赖你们队员了。

0: 兄会五分罗钱，把名杨氏放进胸前，挂三杯御酒，拜君王了。
1: 元郎啊！
2: 考三场
1: 没中生啊，何方的君子难回故里，骏马而行又是方啊。
2: 行走路过了普救寺院，公子下马
0: 去歇凉啊。

0: 声丫鬟小后娘，来吧来吧，你快来吧，大姑有事儿与你相商啊。
1: 小红娘闻听此言，哪敢怠慢，急噔噔噔噔噔跑上楼房，开言便把我大姑准，你管红娘啥勾当啊？
0: 我问你天叫几更鼓啊？
1: 老更府刚打棒，三更梆啊！
0: 问一声太老夫人，安寝吗？没安寝呐、啊？
1: 我是奉太老夫人安睡的县衙床，
0: 跟我走。

0: 就像把月嫁人，
1: 嫁了上就像个
0: 大嫂，你要干啥呀？大嫂啊，啥事啊？
1: 我看你挺聪明，今天怎么这么傻啊？还管我叫大嫂，这可不对茬啊！
0: 姐跪倒在地，磕了头三下，扬起脸，撇嘴巴舌，叫了一声妈。
1: 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呀！
0: 丈母娘啊，我的妈，这回本没差，快让我见一见，见见我的那个他人。
1: 行，王女儿们呐，快出来。
0: 真可夸，血淋淋的真。

0: 不？咱女儿我好比是好比是一朵腊梅花啊，
1: 各人的花都比不上她，各人的花都比不上她，眼发直脸发麻，咧开大嘴呲个牙，寒辣的长出多少长也不知道他呀。
0: 看完了这街上美多发了傻，好半天是反过发来叫了一声妈，我的妈耶，
2: 哎我在这儿呢，
0: 不知道这街上你发哪个家，
2: 就哪个我实在难把那主意拿呀。
0: 妈

带上蒙眼稀的糊涂晃晃悠悠马无瞎花啦呀老一把呀，恩爱呀，一抓着啊！二年我是青苔。

0: 又去抓他，嗯哎哎呀，又没抓着。
1: 孙女儿，我丈夫的耳朵是哎呀大爷，
0: 不知道人在哪呀，嗯哎哎呀，这个瞎这个疼劲儿。
1: 夏夫人，我见此情景，不由得笑哈哈呀。
0: 我又去抓他，抓他、啊。
1: 我是你妈。
0: 又到他被人。
1: 从屋里摸到了屋外的墙犄角啊，
0: 从绣房摸到了厨房的墙旮旯啊，往前摸软个囊里耶，
1: 那是当老寡人。
0: 姐姐你在哪儿呢？往后摸硬个窗里耶，
1: 那是他会爬呀。
0: 往前摸圆咕隆的，这回可不差啥。那个团团俩尖下巴，背挺宽，腰挺滑，搂在怀里手不撒，掀开蒙眼仔细观察，谁能把我夹？
1: 姑爷你别着急，老师我还有法。
0: 还有法？
1: 这姐仨个个巧，活计都不差。哦，变娇娃是普贤，文俗二菩萨也来变成女孩家，试探咱取经的决心大不大？我们仨志坚如铁，不太花，谁知你倒不装假，姐仨全都要包抓，就连丈母娘也想划拉，你这事办得有多拉碴？你有啊，多搜吧呀！
0: 哎呀，豪哥，别说了，别说了，老朱实在太掉价，今后再也不贪花。我要说话不算话，任你打，任你罚，开膛破肚把皮扒，一刀一刀随便拉，扔进河里喂王八，我都啊不说打。哎

《论语》中有许多道理，如果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孔子认为“忠恕”二字乃是做人最根本的出发点，但是当自己怀才不遇时，怎么忠于事业？当受到别人伤害时，如何宽恕为怀？我们现代人应该怎样理解“忠恕”二字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感悟之忠恕之道》。

0: 俗话说，做事兼做人。论语中关于做人的道理有许多，但曾子说其实只有一条，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于丹教授认为，忠心为忠，如心为恕，忠恕二字的前提就是要知道自己的心在哪里。现代社会有太多的评判标准，如果我们的心迷失了方向，就根本无法判断自己行为的对错。特别是当自己有一颗忠诚于事业的心，却总是怀才不遇，无人赏识时，该怎么做才为忠？我们自己将心比心，善待他人，却被别人恶意伤害时，该如何做才为恕？如果我们真正做到了忠恕二字，生活会不会变得更美好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论语感悟之忠恕之道》。
1: 好，谢谢大家。我们大家在今天这个时代呢，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外在的迷惑太多，变化太多，千变万幻里面有什么是以不变应万变的？自己心里的依据到底在哪儿？有一次呢，这个孔子给学生上课，他跟他的学生曾子曾参说，他说：“深乎吾道一以贯之。”他说：“你知道吗？我自己做人做事的道理啊，有一个不变应万变、一以贯之根本的出发点。”曾子呢就心领神会，说：“为我明白。”子出，孔子走了。这个门人他底下的那些同学就问他说：“老师说的到底是什么呀？那一以贯之的到底是什么呀？”曾子就。

他们解释了一句话，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也就是说，孔子这一生做人做事最根本的出发点，这个道理就是忠恕二字。何谓忠，何谓恕呢？宋代朱熹先生解释忠恕两个字说得很好，非常简单。他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也就是说，尽自己的心是忠，用自己的心推及他人就是恕。他还进一步说，你看这两个中国字哈，写得很有意思，忠心为忠，如心为恕。也就是说，真正看见自己内心的标准，良知在哪里，是非在哪里，自己心里装着的判断是什么，这是忠。而如心呢，就是将他人心比如自己心，用自己心跟他人换位思考，这样的话你就变得宽容了。所以叫做忠心为忠，如心为恕。但是这两个字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得知道自己的心在哪儿。如果我们没了自己的心，那这个世界上我们可比的标准太多了。今天你看一看，你邻居家的生活是一个可以比的标准，广告上的生活是一个可以比的标准，报纸上写的某一家的报道也是一个可以比的标准。也就是说，纷纷云云这个世界上峥嵘万象，但是自己的心在哪儿呢？也许今天会有很多人说，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忠于君主的时代，我们今天还提这种忠吗？我们过去不是经常讲起来说历史上有哪些忠臣都是愚忠，我们还需要吗？其实想一想忠心为忠，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概念永不过时。因为真正的忠诚不是忠诚于外在的一个标准，也不是忠诚于哪一个人哪一个制度，他忠诚的就是内心的道德判断，良知何在。我看到过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是一个卖花的故事。简简单单的一家小花店，他想招聘一个营业员来卖花。来应聘的有三个小姑娘，第一个女孩呢是专门学花艺出身的这么一个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所以她了解很多专业知识。第二个女孩呢在其他的花店干过很长时间，有过好多实践经验。第三个小姑娘什么都不知道，从来没接触过花卉，她就是一个待业的女孩。那这花店的主人就把三个女孩都留下了，看一星期，看他们怎么卖花。第一个女孩呢，因为是学园艺出身，所以她非常专业化，只要来了什么客人，她就要咨询一下您给谁送花，是给父母长辈啊，给同学朋友啊，还是给自己的恋人呢？你是选择一个什么纪念日啊？那我给你解释一下，有花语，每一种花是代表什么，几朵花代表什么，花与花相配组合出来的这个语言是什么。哎，她用自己的专业去做，就很多人都很喜欢她，业绩不错。第二个女孩呢，因为专门卖过花，她呢就会从利润上，从花店的收益上考虑更多，所以她很精细。大家知道那个搬运花卉的时候，有好多就会折了损了，很多花朵就掉了。这个女孩呢在插花的时候，总是会拿那个牙签把断了的花再插到花泥上，这样的话她会节约成本。第三个女孩子呢，其实她也不懂花语，也没有卖花经验，

0: 一个职业所筹谋的利润都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第三个女孩呢，看起来从客观资质上来讲比前两个人都差，但是她有一颗心在，这就是一种忠心为忠，
1: 就是一颗善良而忠诚的心。她舍不得扔掉折枝的花朵，但也不用这些花朵去卖钱。她懂得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但也许有人会说，这个女孩子运气好，她遇到了伯乐。如果我的忠心无人赏识，
0: 不机遇，但是一个根本的出发点，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吗？总会有被人误会的时候，总会有怀才不遇的时候。中国历史上多少文人的感慨就是生不逢时啊，没有得遇明君贤主啊。在这个时候内心是会动摇的，再看到自己的心，会觉得我对于自己生命的这份忠诚有人了解吗？我的这份忠诚能够嫁接到社会上进入一个职业岗位吗？这时候心是惶惑的。但是《论语》里面一直在提倡，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真君子他心中所患的是自己无能，担心就是自己没本事，从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所以这话还有一种表述呢，叫做不患无畏，行吗？别人不了解你，你也不愤怒，这才
1: 不足和失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当我们发现自己的失误和不足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0: 其实儒家的经典就是教给我们这样一种由自省认知这样一个方式找到生命建立这样的一条可行之路。有很多人知道自己不好，看见了自己的过错，但是闻过而是非。所以孔子就感慨，他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他说算了吧，我还真没见着那个看见自己错了就认认真真反躬自省，从内心给自己一场诉讼，去检讨自己，看看自己有什么不足，认认真真这么想的人，他说我好像没有见到。也就是说，我们总是觉得看到一件事情自己错了或者能力不及，哎呀追悔，然后就想要为自己掩饰，想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所以就说哎呀这是偶然的一个事故，如果不是谁谁谁偶然进来了，或者谁谁谁给我捣乱了，谁谁谁工作上失了一个环节，怎么会导致这样呢？也就是说不自觉的就把这些理由推到别人身上。我们缺少那种内自讼的能力，就是自己内心保持着一种深刻的理性的不推卸的检讨。所以我曾经看到一些管理的典籍上说，现在国际上有一些大公司啊，在这个一周五天的工作日里面会专门有一天给这个公司定为叫无借口日，说五天要让你都不找借口好像挺难，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天不管你出了什么样的闪失都不要找借口，从这一天开始培养一种良好的职业习惯。其实这样的习惯成了自然，也就达到了孔子所说的那个境界，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远矣。也就是说一个人内心温柔敦厚，有所涵养，保持一种反躬自省的能力，薄责于人，心自己厚道了，对别人的责怪就少了。这样的话就会远离别人的抱怨，则远远矣，自己也不抱怨了，别人也不抱怨了，这实际上就已经从中推到了数。
1: 孔子有一个学生可能觉得做人的道理太多了记不住，于是就请教孔子，希望能用一个字来概括所有的道理，而且可以受用终生。孔子就给了他一个字，这就是数。为什么一个数字可以终生受用呢？

0: 其实，我们平时有一句俗语哈，说这个世界上哪个不议论人，哪个又不被人议论，大家都会在私下里飞短流长。孔子的学生里头也有这样的，比如说子贡，子贡方人。什么叫方？比方的方，就是指他讥评人物，议论短长。那么他老师说了一句话，子曰：“四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次是子贡的名字，老师叫他说：“次，你就已经很贤达了，是吧？你已经贤达到了这个份儿上，可以去指点他人的短长，品评人物。那你老师我还没做到，夫我则不暇。暇是闲暇的意思，也就是说。”我呢，现在还没有这个闲工夫，我还没有闲达到可以去品头论足、议论他人短长。我要是有点闲工夫啊，还得先看看自己做的怎么样了。这个话说的呢，多少有一点挑剔、责备的意思。说你都闲达成这样了，你都可以什么？我们有时候总在挑剔的看，哎呀，谁谁谁今天又失败了，谁谁谁多不好啊。言外之意就是，你看看，我就比他强多了，我是一个完美顺当的人。其实这可能就远离了孔子所说的恕，由忠到恕，由自己的心推到他人的心，其实无非就是这么一个将心比心的过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为什么会流传得很广，大家都觉得它是这么个道理，但是总在提醒，但也总做不到。恕为什么要提倡？就是因为它难。这个恕出发点是将心比心，而后我们才会宽容。其实要说起来，今天的这个社会，我们先要说，不是2000多年前所有的道德标准都适用于今天。宽恕是有前提的。我们今天的社会其实有两条无形的线，一条是以法律为核心的制度线，它是保底的；另外一条是以伦理为核心的道德线，它是提升的。如果说什么样的事情打破了底线，伤害了公民的自我权利，甚至危及我们的生命，危及我们的尊严，那都要诉诸法律。但是在法律这条线上，能够用道德去解决的，能够让我们说服自己心灵的这个部分，其实才属于我们的恕道。也就是说，恕道不是无边的，我们永远不要以为恕道能够到法律的线之下。所以在可控的空间之内，我们的心如何宽容？宽容源自于理解。这种理解就是看一看他人的境遇和自己的生活。有很多事情，就算是一个不幸发生，一种伤害摆在那里，怎么做呢？
1: 恕就是要善待别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当别人不能善待自己，特别是受到了别人的伤害时，我们该怎么办呢？是应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是应该宽恕为怀呢？
0: 孔子曾经说过，以直报怨，用一种正直坦荡让它过去，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它化解是最好的方式，而不是纠缠不休。大家知道古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大力士海格力斯，有一个章节讲海格力斯呢，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了一个小袋子，在一个很窄的山路上静静地躺在那儿，挡路了。他走过去的时候呢，就顺便踢了他一脚，想要把这个路给清出来。没想到踢了一脚，这个小袋子咵就膨胀了一下，大了也不动。海格力斯就生气了，就上去啪啪又踢他几脚，发现这个袋子越踢越大。那么海格力斯就找了一大棒子就开始打，打到最后这个袋子就大到把这条路给塞满了。你说这是个什么袋子？这个时候路边出来了一个哲人，静静地跟他说，说大力士啊，你不要跟他较劲了，这个袋子

0: 孩子的名字叫仇恨带。这个世界上只有仇恨是这样的东西，当它出现你路上的时候，你置之不理，把仇恨扔在一边，你根本不碰它，它也就那么大了，它不会给你造成更大的障碍，逐渐你走远了它就被忘记了。但是如果你跟它较劲，你越踢它越打它，仇恨带的原理就是越摩擦越大，最后它会封死了你人生整条道路。这是一个古希腊的神话。我们今天想一想，当人这一生有太多太多要走的路，有太多太多远大梦想的时候，仇恨带其实在我们行走的每个路口都若隐若现。关键是你一定要过去较这个劲吗？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一个特别嫉妒特别贪婪成性的人，有一天他遇到了上帝，上帝说，那我给你一个机会，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就开口吧，但是呢我有一个前提，就是我给你一份呢，我就给你周围的邻居两份，你要吧。这个人就是因为贪婪自私成性了，而且他这辈子就嫉妒他周围所有的邻居，他先想说，哎呀我要田产，但是一想，我就算要了1000亩，那他们不是一家就有2000亩了吗？这不行。想一想说我要金钱，但想我要是要了1000万，他们不有2000万了吗？还不行。想说要美女，我要是要了一个，他们不都有2个了吗？那更不行。想来想去，就是这种嫉妒仇恨导致他最后把这一个唯一的机会，他表达为什么呢？他咬牙切齿地跟上帝说，那你把我一个眼珠子挖出来吧。他想这样的话，他周围的人就都被挖出了2个眼睛。其实这是一个故事吗？我们再想想，如果我们有神话一般的机会，真的遇上了这种机会，我们首先想的是一种完美的建设还是复仇？人生不可能没有磕磕绊绊，不可能没遇到过一些对头仇家，但是我们真的把一生用来去摩擦仇恨带吗？我们真的会把这一个机会表达为你弯掉我的一只眼睛吗？听起来很可笑，但自己想想，有时候我们真的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可以允诺你美好的机会，划过之后万劫不复，可能此生永不再来。所以你的心态可能就决定了你拥有的是新一轮的仇恨、抱怨、缺失、遗憾和残缺。
1: 中国人常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人多一堵墙。当心中充满仇恨时，生活就成了地狱。所以孔子以一个数字来包括了所有的道理。但为什么这个数字并不容易做到？是什么原因令我们常常觉得生活中充满了痛苦呢？
0: 美国曾经有一位心理学家爱丽丝，她提出过一个理论叫情绪困扰理论。她说一个人的负面情绪的产生引起人生巨大的困扰啊，往往不是因为事件本身，而是因为人的信念。信念又源自什么呢？源自于你对事件的判断。但遗憾的是，人往往从一些片面的判断出发，夸大了负面情绪和痛苦，所以这种负面的情绪就产生了，它形成了一种困扰。也就是说，判断导致信念，信念导致情绪，情绪导致困扰。所以在爱丽丝这个理论中，并不是事件本身造成了人的困扰，同样的事件，不同的判断会导致不同的情绪投入。所以中恕之道其实一以贯之，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心都不能宽容的话，那何谈宽容别人呢？如果你跟自己都较劲，有很多事情都过不去的话，那你看这个世界肯定处处都是狭窄的。 有一个故事说得好，说有一个人过新年想买双新鞋，出去去各个鞋店挑。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觉得这个鞋店的款式不好，那个鞋店的价钱太贵，等到款式价钱都合适又没有他的号码了，所以挑了一整天一双好鞋没挑着。到了黄昏，无比郁闷的往家走的时候，迎面过来了一个坐轮椅的人。他看一看说，哦，这个人连脚都没有，他是没有这烦恼，他用不着去挑鞋了。这挑了一整天没挑着鞋的人站在那里，心里突然明白了一种侥幸，就是人生还有鞋可挑，何必要那么挑剔呢？你总归能找到自己的鞋，相比于那些连鞋都没有权利去挑的人来讲，你总归是幸运的。所以人看这个世界抱着什么样的角度呢？我们往往是在一种片面的情绪里夸大了自己的痛苦，所以要对别人能实行恕道，对他人对世界有宽容之心，前提是放弃跟自己的这种较劲。有很多时候人总会看见不曾拥有的，而对眼前拥有的一切会忽略。有一个年轻小伙子跟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哲人诉苦，说你看我现在年轻，我也没有资历，也没有财富，也没有好的职业，我在世界上一无所有，你说我这一辈子人生多苍茫啊。老人说，好，那现在如果有交换条件，什么都给你，说砍你一根手指头，给你1000块钱，你干吗？小伙子说，不干呀。他那给你更多，砍你一只手，给你10000块钱，他说那我也不干呀。说如果让你现在马上变到80岁，给你100万呢？他说那我更不干了。然后老人说，那现在马上让你就死，给你1000万。那小伙子勃然大怒，他说那我都死了，我要1000万干嘛呀？老人说，那好，你现在的资产已经超过1000万了，你想想所说的那一切不都没在你身上发生吗？而你还如此年轻啊。其实怎么看自己的生命，建立自己这样一个心灵的坐标，是你能不能对世界抱有希望和宽容的前提。每一个生命有机缘在这个世界上走到今天，走到我们目光的相遇，这都是一种值得感恩的机缘。其实使当下的日子，这一个此刻，自己身边的人抱有一种深深的珍重和淡淡的感怀，这样的一种心情会让我们对世界更加宽和。
1: 如果我们经常心怀感恩之情，就会更容易理解别人，也就更愿意宽恕别人。现代社会竞争激烈，人们常常抱怨人际关系紧张，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困难。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了忠恕之道，是不是就容易和别人沟通了呢？
0: 我们回过头想想，现在书店里头有多少什么人际沟通的交往的技巧啊，什么人际交往多少问呢？老在说这个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都住上水泥丛林了，一个一个单元门都关得紧紧的，不像大杂院的时代，大家都嘻嘻哈哈的在一起，各家各户干什么大家都知道，每一个人越来越封闭了，人跟人的沟通越来越艰难了。其实真正艰难的永远不是物理的障碍，而是心灵上的樊篱。那么这个樊篱何在呢？在乎我们自己的苛刻和挑剔，在于我们自己缺一种推己及人的恕道。如果你老看别人的不好，你眼神中就隐隐的带着不屑，你能够有一种真正的坦率忠诚去面对他吗？你肯定是做不到的。但人跟人的沟通有时候就这么简单。我们曾经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故事，一位文学大家，他匆匆忙忙的走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乞丐，在寒风里跟他伸手乞讨，他就摸遍身上上上下下想要掏出点钱来给这个老人，但偏偏他那天就身上分文没有，他都摸遍了发现掏不出一个铜板，看见那个老乞丐一直在瑟瑟寒风里伸着手， 他就特别内疚地握住

0: 他手，他说：“兄弟啊，我真是对不起你，我今天没带钱。”那个老乞丐就陡然一震，他看着这个衣冠楚楚的绅士，他说：“老哥，你是叫了我一声兄弟吗？”他说：“这我已经知足了，今天我心已经很满意了，这比你给我什么我都高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许不以这样的方式在世界上乞讨，但是我们隐隐的在各种地方都希望得到一种肯定，希望别人给你这样一种关怀。其实这是什么呢？恕道有时候仅仅就是一个真诚的沟通。有时候它很简单，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愤怒地打了另一个人。那个人呢，想想也很郁闷，就在流沙上写下来说：“今天我的朋友打了我。”两个人又往前走，到了深更半夜，暴风雪来了，他的朋友先醒了，赶紧推醒他说：“咱俩赶紧逃生。”两个人到了一个温暖安全的地方，躲在大石头后面。这个人呢，又拿出小刀在石头上刻了一句话说：“今天我的朋友救了我。”他的朋友说：“哎呦，那我打你的时候你怎么写在沙子上了？我叫了你这么一声你就刻在石头上了。”这个人说：“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所有这些是福，所以他的心只能充满感恩。”所以何谓忠恕？这样的道理从2000多年前夫子一以贯之，走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说简单了，就是忠诚自己，善待他人。以这样的心走出去，不管这个世界再纷乱再迷茫，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也会有一以贯之的道理。这样的一生，相信也能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有我们的一颗心在。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
1: 《论语》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仁爱，因为孔子认为仁爱是做人的根本。那么孔子所提倡的仁爱究竟是指什么？我们常常说让世界充满爱，这个爱是不是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仁爱呢？孔子的仁爱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有什么重要意义？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感悟之仁爱之道》。论语集中了孔子的人生感悟和思想精华，影响中国社会2000多年。如今中国社会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对于现代人来说，2000多年前的《论语》所包含的思想是否还能闪烁出智慧的光芒？从今天开始，于丹教授就带领我们一起走进《论语》的殿堂。《论语》所记载的是孔夫子从生活中演绎出来的为人处事的经验和他对弟子的教导。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标榜说自己是用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古人对《论语》的推崇之极。其实《论语》中许多经典的词句是我们许多人都耳熟能详的，但是我们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呢？这部曾被古人誉为治国之本的《论语》，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还具有什么实际意义吗？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认为，这部曾经统治中国社会思想2000多年的儒家经典，仍然能为我们现代人构建和谐社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提供一份温馨的劝导。敬请关注于丹《论语心得之天地人之道》。
0: 大家别以为说孔夫子的《论语》，现在我们必须得仰望它，我们觉得它是高深的，它是一种高不可及的，这里面有多少的奥秘吗？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一样，就好像是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

0: 《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论语》真正的道理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够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其实说白了，我认为《论语》啊，在我们今天的观点去看过去，它是一本非常朴素的，能够相关于以人伦为起点，教给每一个人在现代生活中获得心灵快乐，能够熟悉现代的这种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就是这么一本语录。其实《论语》呢很简单，2500年以前，《论语》是孔子在教学生的时候片片段段留下来的课堂笔记，他的学生把这些给编纂起来，后来就成了《论语》。所以呢，这个在《汉书艺文志》上有这么一段界定：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皆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足，门人相与及而论传，故谓之论语。就是弟子们在提问他回答的时候，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皆闻于夫子之语也。大家有问有答，有来有往，就是这种提问和回答之间只言片语这样流传下来的。那到后来呢，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足，门人相与及而论传，故谓之论语。大家把这些个言论给集结在一起，就成了一本论语。所以今天看到的论语呢，我们会觉得没有什么太深的逻辑性，在论语里面呢也很少有长篇大论的故事啊，一个严谨的阐述啊，论语都是很简短很简短的这些个言辞。
1: 老师您再多说几句行不行？您总是那么三言两语的，我们怎么做课堂笔记呀？
2: 我本来就什么都不想说。
1: 老师您要是什么都不说，我们记什么呀？
0: 那么他老师怎么回答他呢？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其实这就是一种教育，他老师跟他说，你看那个苍天在上，亘古已然，他说话吗？他不说话，不是春夏秋冬四季照样风调雨顺吗？大地上不是万物生长吗？你去看天说话吗？所以其实《论语》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以一种朴素的温暖的言传身教的生活态度去影响他的弟子。大家都知道孔夫子这一生号称弟子三千，其中成就72贤人，这些人每个人都是一粒种子，他们是把那种生活的在这片土地上，他是那些最有行动能力的，有人格魅力的这样一些人。这样的人一定是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自然生长脱胎出来，而不是从空而降的。所以呢，说起整个的这种天地开辟造世的故事，我们可以想一想，最早的时候说中国这个最早的创世纪怎么来的呢？是由盘古开天辟地。但是这个开辟不像西方神话讲的那种突变，比如说拿一把大斧子啪劈开，然后金光四射，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极厚盘古遗场。他说天地浑沌如鸡子，很大，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盘古生其中，一共待了多久呢？18000岁，天地开辟，18000年过去了，天地开了，但是它不是一个固体啪裂开，而是两股气分开了，阳清为天，阴浊为地，就是阳气上升变成了我们蔚蓝的天空，浊气下降呢变成了我们脚下的土地，盘古在其中。这是不是天地开辟就完了呢？其实这种成长刚刚开始，中国人是讲究变化的，所以叫做一日九变，每天都在微妙的变化着，像一个新生的婴儿一样。这种变化呀，就是最终达到了一个境界，这六个字其实是中国人的人格理想，叫做神于天，圣于地。一个好的人格应该是有一种理想。

0: 主义的天空，让你可以有飞翔的翅膀，不妥协于世界上很多的规则与障碍。但另一方面，要有脚踏实地的能力，要能够在这个大地上去进行他行为的拓展。只有理想而没有土地的人，那是梦想主义者，不是理想主义者。如果只有土地而没有天空的人，那是务实主义者，而不是现实主义者。其实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就是我们的天和地。孔夫子这个圣人就像盘古一样。所以这个故事接着讲，说后来呢，天地还在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呢日长一丈，它跟着天地一块长，所以长到最后的时候，如此万八千岁，又长了一万八千年呀。最后是天数极高，地数极厚，盘古极长。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认为叫天地人是三才。人的意义跟天和地是一样的。大家也熟悉西方神话，你会发现他们呢往往是强调一种激情、感性、神秘这样的一些意象，而中国呢是强调了一种庄严、理性和一种温柔敦厚之美。这就是孔夫子这个圣人的姿态。应该说孔夫子在后世流传的这个形象有很多是学生们用自己的爱戴给他加上的东西，但是更多的是他传导出来的内心有一种饱和的力量。这就是后来孟夫子所说，我善养我浩然之气，就是天地之气凝聚在一个人心中的时候，他才能够如此的强大。
1: 于丹教授认为，论语的精髓就在于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精华融化于人的内心，天地人就会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人的力量就变得无比强大。即使在当今社会中，我们中国人也常常会说，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兴旺事业成功的基础。这是不是论语的思想精华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呢？
0: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什么叫天人合一啊？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了天地给我们的力量，就是一个人在自然中的和谐。现在我们正在倡导创建和谐社会，真正的和谐是什么？绝不仅仅是一个小区邻里之间的和谐，它一定有你跟生物之间、跟动物之间，你有一种敬畏，有一种顺应，有一种默契，有大地上万物和谐而快乐的共同成长，这样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我们如果学会了提取锻造，我们就能够获得孔夫子那样的心胸。所以孔夫子在《论语》里面流露出来的更多的东西是颜色上非常和缓，教给你日常的道理，但是他内心非常庄严，他的内心里面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是什么力量？那就是信念的力量。孔夫子是一个特别讲究信念的人。曾经他的学生子贡问老师，
2: 老师，我们跟您学了这么多，这是为了以后能够当大官，那您说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治理国家呢？
3: 呀，这可是个重要的大问题，快拿本来记。
4: 我带了三个大厚本，一定记得全。
5: 只要三条就足矣。第一，强大的军队；第二嘛，足够的粮食；第三，人民对国家的信任。
0: 这叫子贡问政。从政需要什么？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平稳，需要哪几条呢？这大家一般想，还不得洋洋万言呀？哎，老师说的很简单。子曰：“足兵，足食，民信之矣。”我告诉你，就三条。第一，叫国家机器必须得有强大的兵力做保障吧。第二，足够的粮食，丰衣足食啊。第三条就是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他说有三条就够了，挺简单吧。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他说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嘛，从古而今谁不死啊？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

0: 是一个国家没有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其实什么是政治？政治并不一定让大家都过上一种物质文明上的发达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真正来自于内心的那种安定和对于一种政权的认可，这些是来自于信仰。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前几天呢，我在读者文摘上面看到了一个说法，说评估21世纪我们各个国家生活好与不好，已经不简简单单是过去一个标准。大家都知道 GDP 我们国家生长一直都很快，年年都在提升，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叫 GNH， 是什么呢？就是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国民幸福指数。评估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的富强，不单纯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看每一个老百姓他内心的那种安宁与幸福感。他在这个社会中觉得安全吗？他快乐吗？他对他的生活真正有认同吗？我们现代人有可能会遭遇更为复杂的心灵困惑。
1: 哎，这几天烦死了，老婆天天和我吵。
2: 你们不是要搬迁了吗？马上要住新房了，高兴都来不及，吵什么呀？
1: 就是为了新房呗。我说买北边的房，上风上水，空气好。他非要买南边的房，说房价便宜，交通方便。
2: 你们要是住在旧房子里，是不是就不吵了？
0: 大家肯定会有同感。我们今天，我们的困惑是选择太多了。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可以选择那个，所以大家困顿了。其实谁都不愿意过苦日子，但是在相对，比如说不太满意的情况下，我们能够享受到今天的快乐吗？我们每一个人追问内心，我们会有一种安，就那么一小笸箩，一瓢饮，一个水瓢里头够喝的水就完了。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漏还有乍富的阶层，总会有一些人让你感到心里不平衡。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

其实一个人的视力是有两种功能的，一个是向外去无限宽广的拓展世界，另外是向内无限深刻的去发现内心。孔夫子能够教给我们快乐的秘诀，就是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所以在今天，恒心与定力对人来讲是什么呢？它是让我们在这么一个苍茫大千世界里面，能够做成一点点事情，最后心里的那么一个依据和底线。有些奇迹其实就在坚持中完成的，有些奇迹永远不是那些最机灵和最聪明的人能做完的。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大群小青蛙，有一天在外面玩着玩着，看见一个高耸入云的铁塔，小青蛙们呢就在一起忽发奇想，说我们能不能爬到塔尖上。然后大家都很受这个理想感召，说爬呀爬呀，呼朋唤友就开始爬了。爬着爬着呢，被太阳晒得气喘吁吁的，就开始有人怀疑，有人质疑，说我们傻不傻呀，咱们干嘛去呀，为什么要爬呀，这谁说的呀，真是的。说着说着，有一个停下来，就有三个停下来，就有五个停下来，就有十个停下来，逐渐逐渐大家不仅停下来了，而且都在嘲笑自己的想法，说真是挺傻的，干嘛呀。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发现很奇怪呀，有一只最小的青蛙它还在爬，它的速度呢也不快，就一点一点的往上爬，一点一点爬。后来大家瞠目结舌，后来都不说话，就看着它，终于看见它以缓慢的速度最终自己到达了塔尖儿。等到他下来以后呢，大家都敬佩得不得了，就上去问他说，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为什么你自己上去了呢？然后大家恍然大悟，这个答案大家听了也许是出乎意外的，这只小青蛙是个聋子，他当时只看见了所有人都开始行动，

0: 家议论的时候他没听见，所以呢他以为大家都在爬，他就一个人晃晃悠悠在那儿爬，在那儿爬，最后就成了一个奇迹，他爬上去。现在家长都在说希望孩子聪明啊。什么叫聪明呢？就是耳聪而目明，耳朵灵眼睛好。但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做一个有信念而不太聪明的人也许是一种选择。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太聪明，所以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为什么会听信他人的鼓噪呢？为什么爬着爬着对自己怀疑了呢？是因为我们的心里头没有一个信念，没有认为说什么样的事情我一定能做成，所以你会受到他人蛊惑，这对于儒家来讲是一个大忌。
1: 人人都希望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于丹教授认为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与内心相连。在《论语》中，孔夫子以他天地人合一的宽广胸怀告诉他的学生们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而孔子的这种儒家思想传承下来，对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文人诗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0: 那么这样一种儒家思想一脉相承传承下来，后来我们历史上出现很多这样的文人。大家知道到了东晋的时候，中国出现了田园诗派，出现了一个大诗人，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陶渊明。这个人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陶渊明的价值不在于诗中购置了一个虚拟的田园，更重要的是他让每一个人心里都能开出来一片乐土，就是他日子过得很乐呵啊。他经常说我归园田居，他本来也做过小官，当了83天这个彭泽令，后来觉得说不行，有一件小事让他不快乐。他在那儿干着干着呢，有一天说上面来检查工作了，说督邮要到此，告诉他说你穿正装出场，叫做应束带见之，你必须要把这个腰带给端上，穿正装去见一见，无非像今天要求你穿正装扎上领带去见见领导。就这件事儿，陶渊明不干了，他说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啊，所以就解佩缨而去，自己把这个印一扔，我回家了。那回家的时候他自己写了归去来兮辞，他说过去的这种日子啊，是既自以心为形役，系惆怅而独悲。这话说得好，什么叫以心为形役啊？就是让我这个身体啊成了我心灵的主人，他去奴役我的心灵，也就是说我让心灵受了好多委屈，去低三下四啊，去阿谀奉承啊，为的无非是我吃点好的住点好的，就让我身体享一享福，但我让心灵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啊。很贱，但是他不谄媚，一个人很富贵但是他不骄傲，你说这怎么样？这是逼着老师说这好啊。老师呢也很宽和，子曰可也，老师说嗯这也不错，但是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老师说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老师说最高的那个境界就是一个人安于贫贱，不仅不谄媚求人，而且没有抱怨，他内心有一种清亮的欢乐，这种欢乐仍然不能从他的生命中被剥夺。大家想想这是一个多高的骄傲啊！一个人在贫贱之中还能保持着把他的日子过得觉得很有尊严，有他自己的快乐，其实这说的就是像陶渊明这样的隐士。
1: 孔夫子教导他的学生们要安贫乐道，但是现代社会竞争如此激烈，每个人都在努力发展着自己的事业，收入的多少似乎成了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志。安贫乐道在现代人眼中颇有些不思进取的味道。
0: 哎，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你告诉我一个字儿，让我这一辈子就遵守它。你说什么教育能缩成一个字儿啊？哎，老师也能说出来。老师呢还特宽和，商量的口气说其恕，恕就是宽恕的恕。他说如果有这么个字儿，那这个字儿就是这个恕字儿吧。然后老师又为这个恕字加了8个字的解释，这8个字我一说大家人人都知道，其实这是圣人说的。

什么叫中恕，什么叫宽容，就是你自个儿觉得不想干的事儿，你就别强迫别人干，你一辈子做到这一点就够了，就这一个经验够你活一辈子的，这就是老师告诉他学生的话。所以什么叫半部论语治天下，有时候学几个字儿就够你一辈子了。所以真正圣人不会说让你去背那千字文，记住那么多你才能活明白吗？记住一个字儿，有时候就够了，就是宽容一点。所以他学生曾子也曾经说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说我老师这一辈子他的真正的道理也就是忠恕而已，就这么简单。但是宽容有时候多不容易呀！啊，我们这个社会上现在有多少事情，就是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在你心头过不去。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困顿有多少都是自我的折磨呀，有多少时候是一个事情过去了以后，我们老在那想，觉得这个事情深深的伤害了我，然后呢我就不断的在自我咀嚼中一次一次再受伤害，总想着说这么可恶的事儿，我怎么能原谅他呢，我每天早上醒来想的都是复仇。其实当你一次一次玩味这个痛苦的时候，你被折磨的就太深了。在佛家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说小和尚跟老和尚两个人呢，这个出去下山化缘，走着走着到了这个河边，这个小和尚呢因为刚入道，什么事情都毕恭毕敬看着他师父。哎，一看那儿有个姑娘要过河，他师父过去问他说，姑娘你想过河呀，那你过来我把你背过去吧，就背过去了。小和尚就瞠目结舌看着，然后背过去放下了姑娘，谢谢老和尚，他师父就领他接着走了。这小和尚也不敢问，说我师父怎么这样呢。哎呀，走啊走啊，走了20里地，太憋得慌了，终于就问了，说师父啊，我们是出家人呢，你怎么能背着那个姑娘过河呢？他师父就淡淡的告诉他说，你看我把他背过河就把他放下了，你背了他20里地还没放下呢。这个道理其实和孔夫子教给大家的一样，就是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一点，其实给自己留下了一片海阔天空。

的小姑娘身上，那肯定是个大伤，她能歇乎一星期，她老疼老上药老看着。如果是一个粗粗拉拉大小伙子，不小心踢球腿碰破了，他可能从伤到这个伤好一直就不知道，这也是个伤口，就完了。所以其实我们的内心究竟是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还是一个粗粗拉拉的大小伙子，这件事情靠我们修炼能做到。这就是孔夫子的意义，他告诉你你可以做得到，无非是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不要去强加别人，自己快乐的问他说，老师什么叫人？老师淡淡的回答就俩字，说爱人，爱别人就叫人。然后樊迟想想又问，什么叫智？老师又淡淡的说，知人，了解别人就叫智慧。所以我们想想多简单呢、啊、去关爱别人就是仁慈，去了解别人就是智慧，就这么简单。

0: 以呢，孔夫子解释这个仁呢，说：“夫仁者，真正有仁爱之心的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尽取地，可谓人之方也。”说每个人，我们自己都想让自己树立起来吧。你要是想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这个安身立命，那你也去立别人，你也努力帮着别人立起来。每个人我们都想发达吧，我们自己想发达，你让别人也发达。你这么做了的话，叫做能进取地，就是在你最近的地方，你眼前看见这个人，他在街上有点事儿，你弯弯腰举举手就帮了他了，可谓人之方也。这就是仁义的方法，就是仁义的秘诀。人真正核心的就是在身边做这件事儿。这让我想起来，我读大学的时候，在这个英语课文上看到过一则，据说是托尔斯泰写的一个小寓言。这里面说呢，有一个国王，他每天都在思考三个最最终极的哲学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上什么人是最重要的，什么事是最重要的，什么时间做事是最重要的。然后觉得这样的三个终极问题，冥思苦想，举朝大臣没人能够回答得出来。后来有一天很苦闷，他就微服私访，自己呢就下去去逛去了。走到底下很偏远的地方，结果就投诉到了一个陌生的老汉家，一敲门说你进来吧，他就去了。到了半夜，他忽然被一阵喧闹声给吵醒了，需要你帮助，离你最近的这个人。最重要的事就是马上去做，把这件事给做掉。最重要的时间。
1: 俗话说，人生不得意事常八九。那么如果人生有了缺憾之事，如果我们遭遇不得意之时，我们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生活呢？两千多年前的《论语》对于我们当今社会中的问题能有什么启示呢？明天请继续收看于丹《论语心得之心灵之道》。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一些缺憾和不如意的事情，如果你放大这种缺憾和不如意，那你将永远生活在阴影之中。也许我们无力改变生活中的缺憾，也许我们无法避免人生中的苦难，但是于丹教授认为，《论语》的精华之一就是告诉我们，心灵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你用不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和苦难，你就会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两千多年前的《论语》真的能够开解现代人的心结吗？请收看于丹《论语心得之心灵之道》。
0: 今天我们说一个话题，人生百年，孰能无憾呢？人这一生中遗憾的事情，谁都在所难免。论语中有没有遗憾的事儿呢？也有很多人，你想想孔夫子弟子三千，72贤人，这么多学生，家家都有自己难心的事情。那么他们之间是怎么来讨论关于人生遗憾的呢？有一个学生司马牛，他的遗憾是什么呀？
2: 哎，我家只有我一个儿子。
3: 我们家

0: 哥仨。
1: 我们家有五兄弟。
2: 我们家有八个兄弟，号称八大金刚呢。
3: 为什么人家有那么多兄弟，为什么我就一个都没有呢？哪怕有一个也好啊。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太郁闷了。
4: 他的一个同学子夏就开始劝他，子夏是自称称自己的名字商，他说我听说呀，商闻之矣，子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尽管这段话不是出自孔子之口，但是它也代表了《论语》所倡导的一种价值观，就是人首先要能够正确地面对人生的遗憾。当你面对一件想不通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样避免最大的伤害呢？就是出来的一种态度，使大家都可以尊敬你，那么你再去做事情，尽可能让自己少一点失误。另外一点就是真正跟别人共事的时候要恭而有礼，内心保持着一种恭敬，彬彬有礼，真正能够对人有一份尊重。如果你能做到这样，少一点过失，多一分尊重，那你能够达到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所以一个真正的君子，你还真正会内心忧患没有兄弟吗？
5: 于丹教授告诉我们，承认现实生活中的不足之处，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这种不足，这就是《论语》告诉我们如何对待生活缺憾的态度。但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没有兄弟已经不是什么缺憾，因为这是一个独生子女的时代。但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遗憾总是存在，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生活带来的遗憾，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4: 而这样的一种遗憾，其实如果我们放大的话，那可能它会被放得很大很大。印度诗人泰戈尔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他说，如果你因为失去月亮而哭泣，那么你也将失去星星了。也就是说，你总看着自己人生的遗憾，你总在念叨着这个遗憾，这个遗憾能被放大到多大呀？甚至这个遗憾有可能会变为你生命中的一个阴影，这个阴影在你的内心，极而言之，它对你的生命质量是会有所损害的。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刊的转载，说英国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网球明星叫做吉姆·吉尔伯特。这个女孩子呢，在小的时候经历了一次意外，就是她跟着她的妈妈去看牙医。那么这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一般我们知道牙病是会引发心脏病的，可能她妈妈没有检查出来有种隐忧，所以孩子蹦蹦跳跳的去了，以为跟妈妈一会儿回家了，结果他就面临了他生命中令人惊诧的一幕，他看见他的妈妈就死在了牙科的手术椅上。这个阴影在这孩子的心中被放到多大，也许他没有去经历心理医生的调整，也许他这一辈子没有想过怎么去根治这个伤痛，他能做的就是回避回避，永远回避，所以他牙疼的时候从来不敢去看，直至他成为了著名的明星，他已经拥有了富足的生活，有一天他被他疼痛的牙齿折磨得实在受不了了，那么家人都安慰他说，牙医请到家来，咱们不去诊所，那么在家呢还有你的私人律师，有你的私人医生，有所有亲人陪着你，咱们就把这牙治了不行吗？结果就在他海滨豪华的寓所，在牙医在旁边整理手术器械的时候，一回头看到这个人死了，还没有开始就这个人就莫名其妙的死了。所以当时记载这件事情的报纸，伦敦的报纸用了这样一句评价，说他是被自己40年来的一个念头杀死的。这个念头有多重呢？这就是一个人心里面暗示的力量，这就是他生命中一个至极的遗憾，这个遗憾以令人惊诧的方式放大，

0: 能够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其实我们不见得会面临这种极端的例子，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生命的缺憾。那么这个缺憾有的时候会变成我们自己的一种暗示。大家听说过这个说法吗？说人在愤怒的时候和忧郁的时候，如果用一个测量仪，会看到你测出来的这个呼出的空气，它都是灰色的，它的二氧化碳就会特别的多，这个人他就会有一种抑郁，能够改变你的内分泌，这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生命的质量。但是你可以怎么样去补足它呢？就是你如何用一种方式正视你内心的遗憾，并且改变它。这种改变有可能也是惊人的。
1: 于丹教授认为，如果说生活中的缺憾是不能避免的，那么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这种缺憾就非常重要了。用不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就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生活质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也许一个不经意的点化会改变你的心态，同时也就完全改变了你的生活。
0: 我还看到过一个寓言，他说在一个小镇上，他捏着这个钱绕开人群，贴着墙角走在路边上，一路上他看着所有人都认为这些人的生活比他美好，他心中不无遗憾地想说，我是这个小镇上最抬不起头来的一个寒碜的女孩子。路上他看到了自己特别心仪的小伙，他就酸溜溜地想说，哎呀，今天晚上有盛大的舞会，不知道谁是他舞伴上的新娘，谁能够有这个荣耀呢？他就这样一路嘀嘀咕咕躲着人群来到了那个商店，一进门他就觉得自己的视线被刺痛了，他看到那个柜台上摆着一批特别漂亮的缎子做的头花法式。那么他呆呆的在那时候，这个售货员就叫他说，小姑娘你过来，你这个亚麻色的头发那么漂亮，我挑一个淡绿色的法花给你戴上。他一眼看到价签写着$16，他先说我肯定买不起，我不试了。这个时候那个售货员已经把那个头花给他别上，拿起镜子跟他说，你看一眼。就在他看一眼的时候，他突然就惊呆了，他觉得这一朵头花改变了他整个人的容颜，突然之间他变得像一个天使一样容光焕发，惊讶的目光。他听到人们在议论说，哎呀，这个镇子上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她是谁家的孩子，我们怎么从来不认识她。就在这个时候，他又一次碰到了他暗暗喜欢的那个男孩，那个男孩也很惊讶，叫住他说，我有没有荣幸请你做我今天晚上圣诞舞会的舞伴。这个女孩子简直心花怒放，他想了想说，我索性就奢侈一回，我手里这4块钱我回去再给自己买点东西。所以他又这样一路飘飘然的回到了小店，他一进门就看到那个老绅士微笑着站在那，这个老人跟他说，孩子，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你刚才撞到我的时候这个头花就掉下来了，我一直在等着你回来取回它。这故事到这里就停止了，这像是一个预言。这个女孩子生命中的遗憾真的是被一个头花改变的吗？其实是被她自己的自信心驱除的。也许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灵异的时刻，我们不是所有的生命都有幸遇到预言一样的机缘，但是这些东西会启迪我们的心智。这些个故事里面其实也有很多跟孔子在《论语》中的观点不谋而合。其实孔子说，一个人内心的在乎与不在乎啊，他的悟性能够让他明白这个世界很多很多的事理啊。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君子，他内心的坦然与淡定是可以让他化解生命中很多很多遗憾的。

前提是什么？就是要求一个人在心中啊，不要把现实中很多的阴影看得过重，不要自己认同在阴影之下。就像泰戈尔还说过一句话，

0: 云自己遮住了太阳，但是他却怨天气不明朗。有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心遮住了阳光，我们太在乎得与失，而在乎得失的人，在孔子的价值判断体系中被指责为鄙夫啊，就是一个不上台面的比较低级的人。如果你能够有一种内心的富足和饱满，能够用一种内心鲜活的力量去弥补这些遗憾，那你会成为一个坦荡磊落而勇敢的人。孔子所提倡的境界，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说的就是这样的境界。
1: 那么于丹教授在这里所说的勇敢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仅仅用匹夫之勇就可以使自己有能力化解生命中的遗憾呢？论语中对于勇敢的定义又是怎么说的呢？
0: 我们知道孔子那个有一个大弟子，就是特别率性勇敢的子路，他呢对于勇敢的这个事情啊老师特别的在乎，因为他老师呢曾经还调侃过，说过一句话，说这个世界呀，要是有一天道不行，我的道理真推行不了了的话，我就要自己泛舟江海去了，到那天我就带着子路。子路特别高兴，他说哎呀，老师到那个时候就想带我一个人。结果老师后边还有句解释，说就是因为子路这个人呢，就除了勇敢别的什么都没有，我也就把他带到我身边吧。所以子路呢是很勇敢，但是呢他勇敢的又缺点内涵，他呢就偏偏有这么一天找老师去问勇敢的事儿去了。子路曰，君子尚勇乎？说老师你说君子应不应该崇尚勇敢呀？老师就给了他一个名，如果他心中没有义字的话呢，那他就会直接成个小偷劫匪，就为盗了。我们想想今天这个真正小偷劫匪，你不能说他不勇敢，他穿门打户，甚至可能越货杀人，你说他不勇敢吗？也就是说没有道德约束的勇敢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灾害。

么道义是什么呢？君子之勇真正崇尚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内心的制约。所以《论语》中还有这样著名的一句话，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内心有所约制而在社会上还经常有过失的人，我见的不多。也就是说，一个人内心要经常的对自己有日三省乎己的反躬自问，问问我今天有什么事做得好做得不好，看看周围的人，所谓见贤思齐，见不肖则内自省，反省一下我可不可能这样，这就是约制了。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人生有遗憾，人的行为也有遗憾，但是你做错了以后，如果你自己这样去纠正的话，这就是一种真正的儒者所倡导的勇敢。这种勇敢就是君子之勇。关于君子之勇，后来苏轼在《留侯论》中曾经有这样的论述，他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解释了真正的豪杰志士心灵之勇是何等境界。这种过人之节，能够忍受人情有所不能忍者的人，这是一种胸怀。所以什么人是勇敢的？像韩信那样可以受胯下之辱的人，那么最后他可以为刘邦决胜千里之外。他不会像一般的人所谓匹夫见辱拔剑而

0: 起，一瞬间就绷不住了，这样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也就是说，你自己真知道你是谁的话，这种勇敢有时候表现为气度，有的时候表现为一种理性制约下内心的自信与镇定，这就是一种力量。所以苏轼在论述的这种勇敢中，他说真正的大勇啊，是那种突然面临一件事，所谓泰山崩于前而不顺，猝然临之，你不要惊恐啊，你能够每临大事有静气去先面对这个格局，而无故加之不怒，这可不容易。我们想想生活里面，我们可以要求自己是一个道德君子，我们努力不去冒犯别人，但你时不常就被别人冒犯了，你经常无缘无故的就遭受了一个事情的伤害，你能做到不怒吗？其实当我们遭致这种意外的甚至是无聊的伤害时候，你可能有两种态度，一个人可能星期一莫名其妙的遭了一顿暴打，然后他可能星期二就开始去给各个朋友打电话，他要复述这件事儿，他跟十个人以上复述这件事儿，每复述一次他可能又挨了一回打，到星期三的时候他已经郁闷的说我不上班了，这事儿我太郁闷了，所以要找派出所去给我通缉这个人，然后再找朋友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到星期四就情绪更抑郁，开始跟家人吵架了，说你说我为什么挨着那打，这一个星期有可能就这样过去了。其实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每天还在继续挨打。那当然你也可以
1: 于丹教授用这样一个小故事告诉我们，我们生存的环境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虽然我们凭借个人的力量不能改变社会，但我们能凭借我们勇敢的心灵去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于丹教授认为，一个人外在的表现与他内心的世界是相辅相成，一个人心中有什么，他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0: 大家知道宋代的这个笔记小文中记载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著名的苏东坡，他有个好朋友的佛印啊，他经常跟佛印在一起，两个人攀缠打坐，那么佛印老受他欺负。
2: 你睁眼好好看看我，你觉得我坐在这儿像什么呀？
1: 我看你坐在那儿就像尊佛。
2: 哈哈哈哈，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吗？你坐在那儿就像一堆牛粪。
0: 占了便宜以后就很高兴，回了家以后跟他那个旷世才女的妹妹苏小妹说，哎，佛印今天又吃亏了，我们俩打坐啊，在那儿参禅，我就问他说你看看我像什么呀，佛印呢就老老实实的说我看你就像尊佛。他说我就大笑着说，你知道我看你像什么呀，我看你坐在那儿就像摊牛粪。哎，他说完了以后他妹妹就冷笑了，苏小妹说，哥哥就你这个悟性你还参禅呢，你知道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是见心见性啊，就是你心中有眼中就有，佛印要是说看你像佛，那说明他心中有尊佛，你说佛印像牛粪，你回头想想你心里有什么吧。其实这个故事可以适用于我们每个人，大家想想一样的生活对吧，大千世界相差无几，为什么有些人活得欢欣而温暖，有些人整天指责抱怨，指责抱怨的人生活就真的那么差吗？其实就像同样的一瓶酒放在那儿，半瓶子酒，悲观主义者说哎呀这么好酒就剩半瓶了，乐观主义者说哎，这么好的酒还有半瓶呢，这个表述不同，心态不同，就在于你看见了什么，而这种看见是一种由德由仁而生发出来的旷达的勇气。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这种心灵的勇敢可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间

0: 要更加重要啊。这样的一种心态在《论语》中被表述为君子泰而不骄，小人呢骄而不泰。其实这是孔子习惯的一种句式，就是把君子跟小人他的表现两者怎么来参照。所谓泰而不骄，就是一个人心有大志，心有定力，有心灵的勇敢，他可以泰然自若，但是他没有一种骄矜之气。但小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张扬，一个人表现出来处处骄傲，甚至处处攻击，他少了一种气定神闲。关于这种骄傲，我们要分清啊，一个人一生不可无傲骨，但不可有傲气。小人之骄，骄傲的是他外在的气，而君子之骄，骄傲的是内心风骨。一个有风骨的骄傲，在外在一定不是张扬的，这就是所谓泰而不骄。那么这样一种笃定的生命的力量，其实在东方文化中一直是被倡导的。我曾经看到过铃木大拙在他的书中记载了一个日本江户时期的故事。大家知道日本这个参禅过程中提倡的是茶禅一品，人喝茶，茶道本身就是参悟的过程。那么他写到，当时有一个著名的茶师，他跟随着他一个显赫的主人。有一天呢，主人要去京城里办事，舍不得离开他这么多天，说你跟我去吧，每天好给我泡茶。那个时候呢，是一个浪人武士很纷乱的时候，所以这个茶师就很害怕，他说你看我有没有武艺，咱们路上遇到点事儿可怎么办呢？他主人说没关系，你打扮成武士的样子，你挎一把剑不就完了吗？你跟着我走吧。这茶师呢就哆哆嗦嗦的换上了武士的衣服，跟着主人走了。等到了京城，主人去办事了，茶师自己在外面溜达，哎，一出门就真碰上了一个浪人。这浪人呢上去就挑衅，说你也是武士啊，那咱俩比大武师的面前，跟他说求你教给我一种作为武士最体面的死法。武馆的主人当时就惊诧了，他说来我这儿所有的人都是为了求生，你是第一个求死的，你是为什么？他说我是个茶匠，我就只会泡茶，但是我今天遇到了这么个情形，我不能不跟人家决斗了，我想死得有尊严一点。武馆的主人说，哦，你是这么著名的一个茶师，那好吧，你再为我泡一遍茶。那茶师想了想很伤感，说这我可能是在世界上泡的最后一遍茶了，所以他就做得很用心，他很从容的看着山泉水在小炉上烧开，很从容的把茶叶放在里面，洗茶绿茶，然后一点一点的把茶倒出来捧给这个武馆的主人。这主人就一直看着他这个过程，看完了以后他喝了一口茶，他说这是我一生中能喝到的最好的茶了，但是在这个时刻我可以告诉你，你已经不必死了。茶师说，哦，你要教给我什么吗？他说我不教你，你只记住你用泡茶的心去面对那个浪人，我就告诉你这一句。这茶师就回去了，回去呢他看到那个浪人已经在那儿等他了，浪人很嚣张，当时就拔出剑来说，哦，你回来了，那我们来开始比武吧。茶师就老在想着那句话，说我以泡茶的心面对他，所以他就不着急，他笑笑的唰就挥向了半空，然后棒喝一声停在了那里，因为他也不知道再往下该怎么用了。他停在那儿以后，这个浪人扑通就给他跪下了，说我求你饶命，你是我这一辈子见过最有武功的人。
1: 于丹教授通过这个小故事再次告诉我们，心灵的力量是无穷的，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我们往往感到无力应对，其实

0: 只要我们自己有一颗从容镇静的内心，有一种心灵的勇敢，我们就可以变得坚强，就可以表现出勇敢。所以毫无武功的茶师，凭借内心的定力，能够战胜嚣张的日本浪人。
1: 其实在这里是什么样的武功制胜呢？这就是那种心灵的勇敢，是那种从容笃定，是一种气势。所以武功永远不是最重要的，武功无非是一种技巧，而武功这样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知识系统，所有这些东西的得到，都是可以由你自己一种真诚去感悟的。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就是这个人可以讲道理，但是你没去跟他讲，你就把这人错过。相反，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那也不好。如果你见到一个没悟性或者这人太差唱的坦荡荡的心境，其实《论语》给我们的永远是一个人生动态的系统，我们不可以断章取义截取任何一个横断面，我们不可以僵死的去理解所有古典圣贤思想的精华，无非要化入我们每一个生命。当它在你的血液中流动起来的时候，你那种欢欣的态度本身就是我们今人对于古典最高的致敬。
0: 论语之所以流传2000多年而不衰，就在于它对于人内心最本性的理解。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说更近了，也可以说更远了，但无论如何，人际关系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那么在现代生活中，我们该如何把握为人处事的分寸？明天请继续收看于丹《论语心得》处事之道。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说更近了，也可以说更远了，但无论如何，人际关系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孔老夫子说过犹不及，在孔子看来，事情做得过头了和没有做到位是一样的效果。
1: 一部书他教给我们的办法，有时候透着一些变通，他告诉我们一种做事的原则和把握原则里的分寸。其实我们今天总在说任何事情是该做的不该做的，什么事情是好是坏，有很多时候一个事情的判定不简单是好坏之分，只是你什么时间做这件事，或者把这件事做到什么程度。其实有很多事情呢应该是有尺度的。孔夫子不是一个提倡一味丧失原则，一味要以一种仁爱之心去宽宥一切的人。曾经呢有他的学生啊问他，有一个人说，或曰以德报怨何如。以德报怨这个词我们不陌生啊，我们经常说生活里头有这样的人哈，说你看别人那么对不起他，他还对人那么好。我们觉得这样的人格应该在孔子这里是得到赞赏的。没想到呢孔子反问了他一句，子曰何以报德。孔夫子说一个人他已经用德去报怨了，那他还留下什么去报别人的恩德呢？当别人对他好的时候他又该怎么做呢？问完了这一句，孔子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叫做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说一个人如果有他人有负于你，对不起你了，你可以用你的正直耿介去对待这件事，但是你要用你的恩德，用你的慈悲去真正回馈那些也给你恩德和慈悲的人。其实这个道理我们要是一听觉得好像跟我们理解中的孔子的哲学不一样啊，孔子也是有原则的，孔子不是提倡以德报怨的，他给的分寸就是以直报怨，用你的正直去面对这一切。

其实孔夫子在这里给了我们一种人生的效率和人格的尊严。他当然不提倡以怨报怨，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如果永远以一种恶意，以一种仇杀去面对另外的不道德，那么这个世界的循环将是一种恶性的，将是无止无休的。我们付出的不是自己的代价，还有子孙的幸福。所以以德报怨同样不可取啊！也就是说，你搭上了太多的恩德，你搭上了太多的慈悲，你用不值得的那种仁厚去面对已经有赋予你的事情，这也是一种人生的浪费。在两者之间，其实还有第三种态度，就是用你的公正，用你的率直，用你耿介和磊落的人格坦然面对这一切，既不是德也不是怨。其实孔夫子的这种态度可以举一反三，推及到我们生活中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人生有限，生也有涯，把我们有限的情感、有限的才华留在最应该使用的地方。

0: 报复种种的甚至高科技的犯罪是停止了吗？有的时候会越演越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样避免心灵资源的浪费呢？就是我们面对一件事情，迅速的做出判断，选择自己最有价值的方式。
1: 老师，如果一个特别仁义的人掉进井里去了，你会跟着跳下去吗？
2: 为什么要跟着跳井呢？做什么事情都是要用脑子想想的。
0: 曾经有学生载我去问他的老师，说老师啊，仁者虽告曰，井有人焉，其从之也。看给他老师出的难题，说问您个问题啊，如果是一个特别仁义的人，现在有人跑来跟他说有一个仁者在井里呢，他掉井里了，你跟着去吗？这叫井有人焉，井里头有一个更贤德的人，你跟着下去吗？那么这怎么办呢？老师问他，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恃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亡也。这话说得好。孔夫子说，那干嘛要这么做呢？为什么仁者在井里，你也要跟着毫无原则的就跳到井里去？这是一个君子所为吗？君子也许不能避免很多的伤害，他可以被人欺骗了，但是他自己的心不能迷惘。也就是说，人不能被自己欺骗了，不能被自己一时智力上的糊涂，一种冲动之下做出来人生没有效率的傻事。这是孔夫子所不耻的。他并没有拘泥地说，仁者在井里，你就一定要跟着下去。他很不解说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孔夫子告诉我们，人的行为一定要有分寸，要有原则，要把握尺度。这在今天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2: 我们在
3: 抓上一段美国西部第一大片《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射雕英雄传》，献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喜欢，谢谢啊！来，给我拿来，家伙给我拿来啊！别着急，
4: 来，
3: 准备好没？
4: 来了，
3: 哎，准备好就行。但是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二人转演员，我玩乐器呢，说实话是我的业余爱好。我拿的一分像，大伙就当十分那么琢磨。我用心的去拿，大家用心的去听。第一步呢是铁血丹心，第二步是一生有意义，最后一步掌声都上来，我华山论剑，
4: 对，
3: 同时献给大家，行不行？
4: 行，
3: 先鼓掌，后欣赏。音乐走了，
4: 来一个射雕啊！对，你去郭靖，我去黄蓉啊。

0: 那个，哎呀，台下的好朋友们，给兄弟这么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没鼓掌的，你干哈呢？妹妹，啪啪的，你说那就拍拍呗，反正是不是？你给别人也是拍，你给我也是拍，你说你们咋不会教人呢？你说。你干啥呢？
1: 你说我干啥呢？
0: 人家都拍，你咋不拍呢？你是人吗你啊？
1: 我干啥不是人？
0: 就他，咋不是人了？就他呀！去年我们一起演出，上上海了嘛，朋友们都知道，咱们东北离上海不远嘛。我们坐飞机去的，就搁飞机顶上坐着，这家就搁那怼我。
2: 哎，
0: 兄弟，我说干啥呀？哎。你看这飞机是高科技是吧？你看底下人像蚂蚁似的，我过去了啪给嘴巴子，我说你别吵吵，飞机还没起飞呢，那就是蚂蚁。不用装了，结果这飞机就飞起来了，也不知道怎么事儿啊，碰了一股气流，飞机就过不去了。完了飞机连广播喇叭就说话了，各位旅客同志们大家好，我们这个飞机呀、啊、碰上股气流冲不过去了，你们坐在后面有个降落伞，你们一人抱一个，你们跳下去吧。飞机里有40个人，也不知道哪个小子着急也不怎么的抱俩降落伞跳下去的，最后就剩我还有他还有个7岁的孩子。你说你都那么大点着高挂树似的。我说句实话，朋友们，头一次来咱们电视台呀，心里嘛有点紧张，但是有啥活吧，就啪啪的，我也不敢演。为什么呢？台下这么多观众，在我头一次来电视台，不就是朋友们给兄弟点面子？是不是他上来就是走出来的时候，

0: 叔叔阿姨奶奶哥哥姐姐掌声鼓励，谢谢。
1: 咱那样来了，
0: 来了，
1: 长得太漂亮。刚才呀，我老妹儿唱一首韩国歌，有的好朋友没怎么听明白，这把再接再厉，让我老妹儿给朋友们唱首中文的歌曲。咱唱吧，就唱比较高难的，行吗？朋友们都看过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晚会的时候，凤凰传奇的一首《月亮之上》献给大家。这歌一般是。你刚才怼我屁股干什么玩意？
0: 放帽子去。
1: 这难办。说实话，这首歌曲非常不好唱。如果朋友们高兴，掌声激烈。你看我老妹儿今年6岁，如果有呐喊声，唱这个来个大悲咒。大悲咒。
2: 啪啪的，这都是东北二，我哎呀妈！
1: 音乐散啊。

Go!

先把酒斟满呢。正醉眼轻摇扇，我忙把那妆端呐。孝儿将老母撵，没伤是四处讨饭，饿昏衙门前呐、啊。见此情不由本官怒。

珠滴溜转。大堂上做的本事可能不管，他大号叫他忽悠你，人送外号酒中仙，他的皮带凡金，我也是存刀肉，存刀肉遇上酒中仙，这回可要出马。

生缘。我妈养我到二十岁，我成家后养她二十年，一婚一伴。

0: 想你让我当大官儿啊，
1: 想也曾为你把钱砸。
0: 你可得了吧，你咋没攒过黄金蛋？
1: 孙悟空只有一个，这张黄金水不犯金钱，你要王金带皮，连骨带肉一

0: 台阶，看来难呐，我没犯死罪，不够斩，割下来几斤肉不能拍，心虚嘴硬，我别装软皮蛋，我伸出胳膊看他怎么办呐、啊。把我的屁股弯，
1: 你屁股有肉我先撑，大腿有肉我先卷，老爷我最可以重头了、啊、鼻子眼睛他零下全，如今再需要下，但让不会差

0: 当有难，
1: 盼苍生
0: 饭，觉得有个棉团卡在嗓子边，多年我都没把亲娘还呐。到此时好比那鸭子

0: 左右为难，低头打转转，拿出破皮儿快走一道大堂前呐、
1: 啊。吴知县低头喝酒，心中暗盘算，病根不出再之难呐。我往两边使眼色，衙役们全都懂，大喝一声花子好，
0: 老爷把脸翻呐。
1: 告不告状你自愿，你要想走我不拦，你儿今天休想走，白纸画押有字据，末地还没干，拉下去斩。
0: 衙役们如狼似虎往上窜，
1: 大堂之上乱窜，
0: 大堂上醉魂炮响人头落。

0: 破回一旁站，娘哭儿媳我都看得全呐、啊。见娘一字一句一行泪，真好似一声一雷，一提便娘为儿子敢拼命，儿羞愧面目离家远呐、啊。没把我人头斩，悔恨却将儿心头万世间，亲情本无价，母子情义重如山。
1: 娘娘双手

0: 我都知道你，你根本不是本屯的，你是南屯的。要是本屯，你就认识我了。咱南屯，你是南屯的吧？本屯的，要认识我，我化妆你不认识了。
1: 哥，你这你认识我？
2: 认识。有铁梅吗？
0: 哥，你认识我了？咱不都北屯的吗？看我化妆好看好看的，我眼毛都粘的眼毛。这里说我美，你我玉哥，你看这里说我美，他们都来选秀，都俩人，我就一个人。支持我哥，快点支持我，给我掌声鼓励！耶！今儿我还上你那嘎玩嘞。北屯支持我是吧？我能选上不？
2: 能。
0: 但是我可白了，老白了，我都不看了脑袋。你怕啥呀？我嫂子都没在意，你就搁那嘎子说话了，爹的。嗯，你的掌声非常昂贵，不是送给明星大腕，但是送给我呢，我是无名的小草。谢谢。
3: 前脸后撅，穿个大踏拉板子。你北屯的呢？你北屯的？
0: 谁？
3: 不是你姓名？
0: 吴铁梅就是我大号啊。
3: 专业？
0: 业余爱好。
3: 节目整的挺讨笑，
0: 讲样子搞笑，
3: 那就绷着别笑。
0: 哎呀，那咱就有料。哎，不是喝云山雾罩，就是吃差了药。
3: 不是，这北屯咋这么敢造呢？纯卖瓦盆的一套一套的，我看今天参加选秀的，个个不是药啊。
0: 哎，
3: 啊，
0: 哥哥，
3: 啊，
0: 我问你，
3: 啊，
0: 有没有跟我俩较量点？哥，我问你，你说哥，哥，你说，
3: 目前还没有。
0: 真的没有？
3: 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0: 没有敢跟我较量的，真要有敢跟我较量的，他就是山炮。嘿嘿，不跟你玩了，拜拜。掌声。
4: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平原作战》选段。

0: 队巡逻刚过去，咱们的队伍还没来。今天过路的是哪一部分？
1: 是八路军赵排长他们。
0: 哦，是永刚他们呐、
1: 啊。还记得吗？鬼子五一大扫荡的时候，咱们俩在这儿送他们过铁路，进了太行山。
0: 是啊，转眼已经一年多了。
1: 老李，鬼子的巡逻队
0: 到达没？你来应付他们去。
2: 应兵，
3: 没有事哦。
1: 喂，霍老弟，
3: 太君，
1: 情况的哟。
3: 太君，你看电线杆子站着呢，两根铁轨躺着呢，没有事啊。
1: 嗯，没事就好。有事快快的报告。
3: 嗯，

永刚，好啊，可把你们盼回来了，看老李接你们来了。

0: 想你们呢，
1: 我们在山区也想你们呢。
0: 同志们一来，乡亲们就更有主心骨了。勇刚，山区的情况怎么样？
1: 走到山区的日寇正往口袋里钻呢。营党委指示了，要紧紧拴住龟田，关键是搞掉他的粮食军火，不准他进山增援。
0: 好，眼下村里正在加修地道，发展民兵游击组，壮大区小队，乡亲们的情绪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
1: 排长，有几个伪军，干掉他，把他们

0: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中心炮管巡逻队。
0: 哦，我还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哦，自己人，
0: 哼，吓我一跳。
1: 哎呦，不行，别误会，别误会，
0: 没误会，
1: 你们是
0: 八路军。啊？
1: 哦，赵排长是您呐，您以前对我的教育，我可没敢忘啊。
2: 你是何庄的？叫何小顺。
1: 是，
2: 我让你娘给你捎过口信儿。
1: 知道。
2: 前天在高庄，你们为什么抢老乡的鸡？
1: 那是本军曹的命令啊。
0: 告诉你们，抗日军民掌握着你们的生死簿，谁做件坏事记个黑点，到时候算总账，谁要是改邪归正做好事就记个红点，立功受奖。
1: 我们要红点。
0: 回去告诉黑田，说我们改天登门拜访。
1: 不敢。
0: 就这么说。
1: 是。
0: 把枪还给他们。
1: 谢谢，谢谢
0: 高大飞。哎，您马上到中心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山了。
3: 干嘛这么急啊？哎，
0: 好拴住龟田，不叫他进山增援呐。
3: 好，我就去。
0: 沿铁路两侧

0: 再又不征服不了，任何顽强天皇陛下，征服中国，征服亚洲的雄图大业。山区司令官命令我部准备军火粮食进山增援。皇军这次扫荡山区，关系到大东亚圣战基地的确保，关系到太平洋战争的成败。一零五四军车即将到达，前头部队加快做好进山的准备。粮食你们中心炮楼的再住不起，统统的军法措施。哎，
1: 副主，城东关哨兵被杀。
0: 城东
1: 快去检修！
2: 哎。

0: 铁道兵跟他们遭遇了。
1: 嗯，有多少人？
0: 多极了，遍地都是啊！领头的就是赵永刚，他还叫我跟您说。
1: 说什么？
0: 改天登门拜访。
1: 八个
2: 滚！
3: 这个风刮的可不小啊！
1: 嗯，一定是八路的主力下山了。
4: 不、哦，
1: 据我的判断，这不是八路的主力，而是一支小部队。
5: 小部队，
1: 嘿嘿，这是八路军惯用的战术。赵永刚的突然出现，并与山区战局有关。金山第九统枢纽，加强戒备，先扫除后顾之忧，反复清剿搜拿兵。命令先头部队暂停进山的准备，
5: 团队。

0: 王家就一个洞口，叫中心炮楼的鬼子活活的堵在里头，死的真惨呐、
1: 啊！是啊。

0: 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鲁智深一看呢，认出来了，闹了半天，眼前跪的这个山大王就是打虎将李忠。李忠是谁呀？前文书咱不说过吗？九纹龙史进上延安府找王进，路过魏州遇上鲁智深，俩人要找酒楼喝酒去，正好路过十字路口，看见一个人打把式卖艺，还卖膏药，就是这个李忠啊，他还是九纹龙史进启蒙的师傅。哎呀，鲁达心说这小子跑这儿做起山，后来我就回店等你去了。哪知道第二天整个魏州城都翻了个，你是知道我不干这个我没饭吃，当初又打死人命，落到官府的手里我也好不了啊，这就是走投无路，逼的没办法才做了贼呀、啊。哎，鲁智深点点头，这年月官逼民反也没人笑话，不过呢别干这缺德的事儿，是你娶媳妇儿还是谁娶媳妇儿？不是我，上这要娶亲的是二寨主小霸王周通，就是原来桃花山的寨主。
2: 哦，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大哥，您说说您吧，您怎么当和尚了？这事儿我真没法想，有什么奇怪的？我打死了镇关西，官府通缉我无路可去呀。后来经个朋友介绍，到了五台山文殊院，我一横心把脑瓜剃了，我成了花和尚。怎么叫花和尚？我这和尚不守清规，什么楼子都捅，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反正和尚不让干的事我全干，故此大伙给我送了个绰号叫花和尚。我也不怕你笑话，因为违反了清规，让人家撵出五台山文殊院，把我介绍到东京大相国寺去了。这不吧，我奔东京路过此地，偏赶错过宿头，到这庄村呢打算住一宿讨口饭吃，正好住到老刘家家，遇上了这件事。
2: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这刘太公站得远远的，也不知他们嘀咕什么，一瞅还是一家人，怎么还拉着手又说又笑，大概这事儿完了。哎呀，圣僧神通广大呀，这人可真了不起呀。正在这时，鲁智深拉着打虎将李忠的手来到刘太公近前。太公，这回甭怕了，我们都是一家人呢。
2: 啊，你也是那个贼？
1: 刘太公，你看我倒了霉了，闹了半天和尚也是贼，不过他一胆小，这贼字也没说清楚。鲁智深一笑，哎，太公，我说话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是一家人，事儿就好办了。你女儿的事情从我这来说完了完了，管保让你家平安无事。刘太公一听千恩万谢，见过打虎将李忠，接到草堂盛情款待，弟兄们也都到了长院，该吃吃该喝喝，跟前番情况大不相同了。在吃饭的中间，鲁智深就说，我李忠啊，这个二寨主小霸王周通挺不是东西，贪淫好色呀，看着人家姑娘非要娶去做压寨夫人，像话吗？我看在我的份上拉倒吧。啊，李忠点点头，当初我也反对，但是我劝